0: 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喊出来，为什么要用衣服宣告，而不自己宣告？
1: 而且啊，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说迪桑特的他的这个设计，你就会感觉有那种颗粒感，这个人。
0: 嗯，而且呢，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而且呢，衣服啊摸起来挺阔，但是不硬，穿上身看着很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让你非常的有线条。平时怎么打，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啊！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就可以选款了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选款了。
1: 大家回复的也太快了，
0: 就大家就最近都学衣服啊，
1: 就是因为你想啊，天一凉了之后爬山也好，然后徒步也好，都能用得上。
0: 穿上冲锋衣到我们搜鱼湾的海边去看我们的帆船赛，你也是最漂亮的风景。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选款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马上就能减5元，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反季的福利。商城呢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呢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起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呐、雅诗兰黛的粉水呀、之颜的面霜啊，还有永礼记的蜂蜜啊、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哇，等，就是好东西你都可以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然后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4: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2: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4: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1: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来大连的朋友都不知道，咱们大连藏着国内极少能肉眼看见的双色海奇观。黄海是通透的湛蓝色，渤海是温润的青黄色，两片海域因为洋流密度水深不同，在晴天会出现清晰笔直的分界线，一半深蓝一半浅青，非常震撼。精准打卡地址：旅顺口区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景区。交通指南：市区自驾1小时20分钟，公交需换乘旅顺区域专线。最佳观赏时间：每年5到10月晴天，微风天气，上午9点到11点。分界线最清晰。游玩贴士：景区有高空观景平台，不用爬山，轻松俯瞰双海交汇全景，新手也能轻松出片，不用远赴他乡，在大连就能遇见大自然最神奇的山海浪漫，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8:10，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你舅妈爱上班不？
2: 我舅妈也爱。
1: 大家好，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待会儿听完了我们两人这么说，你感觉今天上班能开心点不？
1: 不知道你7点的哎呀是什么表情，8点的哎呀又是什么表情，今天的哎呀上班的是什么情绪，明天的哎呀又是什么情绪呢？
0: 你现在什么情绪？
1: 饿，
2: 就越说越饿。
0: 你现在的哎呀是什么情绪？
1: 嗯，开心，因为身边有娇滴滴的你。
0: 快叫滴滴，快给我叫滴滴。
1: 我觉得可能很多这个朋友刚刚打开电梯，
0: 哎，
1: 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说刚刚上车哈，不太知道我们这个梗。首先要跟大家汇报一下啊，从9月1号开始呢，我跟杨丹阳就正式的入驻了早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早高峰的节目。
0: 是的，
1: 节目的名字叫哎呀上班了啊，
0: 对，
1: 期待定，你们自己定，
0: 是是。

0: 你什么样的心情每天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随着9月1号学生开学，随着9月1号我们城市的烟火气开海开始，我们的新节目呢也开始了，上班路上我们呢嘴角上扬，然后呢希望没有烦恼，只是晒太阳就好。
1: 对，然后大少爷还问说高二型替班啊，说难道丹阳大威又回来了，还是丹阳换搭档了？记住，他是流水的男主播，铁打的女主播。
0: 哎，这回真趁硬上了。
1: 到底铁打的女主播吧，
0: 打铁的就是来了定住了。
1: 对，然后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发这个冲锋衣啊，这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特别不错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价格也非常合适啊、
0: 嗯、
1: 抓紧时间啊。
0: 嗯，
1: 然后燕说，哎，这也是老朋友了啊，
0: 老朋友、
1: 啊、说终于等到你和你，一开始以为三月份能改版，等啊等啊，总之太好了，喜大普奔。
0: 哎呀真的哈、啊、就是我觉得燕跟我们的感觉是一样，我们也觉得三月份能改版。
1: 嗯，但也行，我觉得改了就好嘛。
0: 啊
1: 温姐不是改了就好这个怎么说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
0: 说得好、
1: 哎对、啊、温琪说丹阳高老师早上好啊，说欢迎丹阳回来，我们也代表这个都市之声所有的小伙伴欢迎丹阳回来啊，
0: 是
1: 啊，就不要走了啊。
0: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一时段的问题就来了。哎，你就说生活的变化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是说时间轴很长，当然很短也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变化。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啊，在这一个夏天，你身边你自己你们家有哪些变化？
1: 我胖了。
0: 你不胖了？
1: 哦，我胖到106了一度。
0: 我的天哪，你太胖了。你看我瘦的。
1: 因为前一段时间啊，我一个朋友不是做医疗器械的嘛，
0: 啊，
1: 再加上我身边就是家里会有这个遗传，这个肾不太好，
0: 嗯，
1: 然后但是虽然说没有糖尿病史，但是我太爱吃甜的了，
0: 嗯，
1: 他说你要不你带个动态的血糖仪吧，因为有一次我体检的时候血糖就是临界值嘛，他说你带一个看一看、
0: 嗯。
1: 我自从把这个动态的血糖仪安到我的胳膊上以后，我就饿呀。又饿又馋，完了还好事儿，就是老想吃完了这个东西，
0: 想来监测一下，
1: 对，想看看这血糖高不高。目前我要跟大家说的，你空腹喝含糖饮料，比如说什么冰红茶呀、冰绿茶。那个曲线就像坐火箭一样揉一下就上去了，
0: 是不是
1: 特别明显，就是你空腹吃甜的吃水果都包括在内、
0: 嗯、
1: 升糖特别快。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我们一边养生，然后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一些习惯吧又很难一下子就改变、
1: 嗯、
0: 饮食的营养很重要。你比如说咱们大连靠海，我们都知道咱们大连的海洋文化，尤其是我们是天然的深水港，水冷。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咱们大连的海鲜特别好吃，而且又为什么每年我们要有4个月的这个休养生息海洋牧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为了9月1号一开海的时候我们硕果累累啊。
1: 对，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水凉啊，那个海鲜肉就紧层，
0: 是
1: 而且特别鲜溜。
0: 嗯，
1: 就是你到南方去吃它那个鱼瘪好像没有瘪哈，就鱼虾蟹就和咱那完全是俩味儿，但是人家那边个儿长得大，
0: 对，
1: 是吧，人家不叫虾爬，人家叫赖尿虾，皮虾就个儿挺大，就像你1米76，你就是南方的赖尿虾，我就是大连的虾爬。哎，找到对比了，
0: 不是，
1: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就是南方的赖尿虾，
1: 就是你可以椒盐，我可以刺身，
0: 你就是大连的马粪蛋，
1: 这能不能换个名儿？
0: 我们都说了，今天呢要开海，对于咱们大连来讲呢，就是。我们要准备开海的仪式，咱们大连在各个地方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因为我们啊，对于呢大海呢充满了无限的期待。特别喜欢呢咱们大连的一个词叫海洋牧场，深耕才有收获，鱼虾满仓。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期待呢？今天九月一号，对于我们很多的大连人呢，这个整整攒了4个月的这种口味期待呢，今天可能。我们就要看着我们千帆出海的那一瞬间。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会连线咱们大连长海县海洋岛啊、要了解一下呢今天海洋岛的开海节。每年呢到这个时候呢，海洋岛的开海节呢仪式感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大连的开海节有过什么样的参与的经历呢？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9月1号开海 海了，你最期待的第一水上来的海鲜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哎，我高地哈，我得加焖一个，加焖一个，无论是什么鱼，什么黄花啊，啊，鲭鱼，我们其实呢，在这个休海期呢是可以吃到的。对于你来说，开海之后上海鲜市场，你最先下手的是什么？回家要做上满满的

丰盛的端上来的这盘菜又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给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告诉我们，开海了，你最期待的口味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的留言啊。22号同学说的，说你要不要试试喝点果汁，比如说西瓜汁啊，再来一个蛋糕啊，再配个大枣汁啊，喝点大米粥啊，会怎么样啊？你会觉得升糖会是次要的，反正是挺撑的。就是每个人哈、啊，这个我们的胃口的这个体感啊，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啊。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ZHZH 说了，孩子今天升大班哦，昨天才发现书包买小了，装不下课本，文具盒呢干脆没有直接的插书包里。90后的父母确实不怎么靠谱啊。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一切的角色都要慢慢的适应。就是不能说用想当年我们的想法，然后呢来看待现在的孩子们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是要说一句的，这个书包啊，这个沉的呀，像是放了几块，三块，至少三块砖头。所以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没有必要，或者是说老师没有要求我们的情况之下，我们给孩子减减负？真的，其实小小的身躯背着大大的书包，这种感觉，我们觉得是，哎呀，孩子好娇嫩呢。

0: 回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呢，我们的第二时段呢是我们的板块有意思研究所，对吧？
1: 我现在还沉浸在你的这个，哎呀，怎么说呢，还沉浸在你这个娇滴滴的这个词儿里头，就有的时候一直很难以自拔呀。
0: 就是你是认可的
1: 啊？对，我认可，我认可。
0: 是不是
1: 我不认可那怎么办呢？这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不都要跟你搭档吗？啊，今天我们这个有意思研究所有说点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呢？
0: 多了，
1: 例如，
0: 比如说我们呢要和大家呢来聊一聊人与人的关系。
1: 你看人与人的关系，刚才从我们导播间过去一个同事，看咱俩像见了鬼似的。所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一开始呢就是很惊喜，很诧异，很有探索的感觉。
0: 而且你没有感觉吗？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两性关系，亲子关系，而且尤其是呢亲子关系当中呢，它的样态太多元化了。
1: 对，你和你的父母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样态？我有的时候就是到了我这个年纪再回望哈，我那天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我说你看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曲线很有意思，在孩子小的时候对于父母是很依恋的，因为自己啥不懂嘛，天天得靠爸妈照着，是吧？那个时候就是很依恋父母，然后等到这个二十来岁的时候开始青春期了，就想逃离父母，然后等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开始有自己的这个小家了，就觉得无暇顾及父母，然后等到现在再大一点，可能五六十岁的时候又开始依恋父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波浪的这个曲线，
0: 就是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年龄啊包括心态呢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好了，那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研究什么呢？
1: 研究一下你最不爱听你的父母跟你说什么。
0: 其实这个话其实父母就不爱听。
1: 对。但我觉得这咱们从小到大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些不太爱听爸爸妈妈跟我们去絮叨的一些话啊。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在加拿大，他孩子应该大学一年级。
0: 嗯。
1: 然后他就其实我的感受是父母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其实都是爱。
0: 嗯。
1: 然后呢就多多少少会跟他女儿就絮叨说，第一啊你不要就打扮的就是太招摇，女孩子嘛。
0: 嗯。
1: 然后不要太招摇，然后有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谁对你心怀叵测，因为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是韩国那边发生一些事情哈，
0: 嗯，
1: 然后他女儿就火了，就生气了，俩人就打起来了。然后他就问我说，当初你跟你的父亲一般遇到这种事儿是怎么沟通的。我说是这样，说以前呢我也曾经跟我爹撂过脸子，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就说，无论你爸说的对还是错，你永远记住他是从爱来出发的，他是为了你好。那我那时候最讨厌听的就是我为了你好，
0: 就是以爱之名哈。
1: 对，然后但是、嗯、当时我跟我父亲的这个、矛盾点在哪儿，我觉得他不尊重我的朋友
0: 啊、
1: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你看不起我的朋友啊，然后你觉得我交友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后来我妈就说，无论怎么样你这个态度跟你爸说话是不对的，你要过去道歉。
0: 所以啊，
1: 然后后来我不就去道歉了嘛、嗯、但是等到我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应该到28、29岁将近30岁左右的时候、
0: 嗯、
1: 我忽然间觉得就是父母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只有一个字的出发点，就是爱。于是我就理解了他们所有的做法。
0: 嗯，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我们今天呢就想来聊聊这个你最不爱听父母和你说什么。可能呢、嗯、这个话呢就是我们只是聊，但是呢绝大多数，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呢是不爱听，也会接受。
1: 其实
0: 至少就是我不发什么。
1: 其实这个问题是让大家反思的。
0: 嗯，
1: 你们没有感受到吗？真的以为是跟你们在一块吐槽的吗？是让你反思为什么不爱听，凭什么
0: 就是必须爱听呗。
1: 那倒也不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嘛。
0: 嗯，
1: 就当你没有成为父母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于父母的絮叨有太多不想听不理解的、
0: 嗯、
1: 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自己真的有了子女，自己成为父母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他们的这个苦心。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哈、啊、就是说呢以爱之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同样你想要以结果倒推你就是达到的一个目的的话呢，有没有可能换一种说法？比如说就是孩子要小一点的话、
1: 嗯、
0: 你看你怎么考这么点个分儿啊，啥都比你考得好，你看你那个房，你看你一回那家就跟猪啊一样，你看沙发你不能瘦瘦是。
1: 我妈从来不这么说，我妈只是会说，高尔星你起来，不要在沙发上躺着了，跟个大片鸡屎似的。就是你知道我妈那个人性子急，她说话还快，我曾经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在研究她说的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后来整明白了是大片的鸡屎。我还后来我长大了之后还跟我妈讨论了一下，说第一为什么是鸡屎，第二为什么是大片儿。我妈说你看你没有生活了吧，因为原来我家在葫芦岛的时候、家里偶尔会养点鸡儿，因为我妈上海人嘛，她自己敢杀鸡、在家里炖鸡汤的时候都是买新鲜的老母鸡回来自己杀掉，但是老母鸡回来要养两天嘛，就在家里会拉屎。
0: 多有生活啊。
1: 然后自己一不小心再一脚踩上去就变成了大片儿鸡屎。
0: 所以你想啊，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啊，就是你回忆一下，回想一下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作为儿女，你最不愿意听什么？
1: 嗯，
0: 那么长大之后呢，我们会不会冲口而出的是父母常常说的我们最不愿意听的话？
1: 对，而且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也不一定说父母说的都是对的，
0: 嗯，
1: 这个我们是要认可的。那你有没有会觉得有的时候，哎，他们是在用这个地位来压你啊，或者说有点语言霸凌的意思啊？
0: 嗯，
1: 有没有因为小的时候，
0: 有没有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愿意说孩子的，有些孩子的，他们人生的第一个霸凌者是父母？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个理论。
1: 甚至有的人可能真的会因为父母一些不经意的话影响了他一生。
0: 嗯，
1: 也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啊，这个情感上有问题啊，或者说为人处事有问题，他得往回倒，往原生家庭里倒。
0: 嗯，
1: 我现在很多时候就开始往原生家庭里倒。
0: 但
1: 我妈说滚，我才不背这个锅呢，你别自己拉不出来屎，赖地球没引力，和我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找不好，我把你养成怎么办？我说妈，我错了。

0: 我马上就上班，我说这个再见啊，下次见。
1: 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我其实看到过，之前有一个教育专家也说到过一种理论，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说为什么现在的有些孩子很脆皮，就是因为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至少在面对他人生的第一个就是家庭属性情感属性的过程，他就没有遇到过挫折，就是父母没有给过他任何的挫折，所以呢他进入社会之后他特别脆皮儿，他内心就很脆弱。
0: 那天我跟范佳瑞上节目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父母会不会把一些责任赖在我的身上，就例如说什么啊，我们都是为了你啊，然后这个家里之所以这个生活条件不是特别好，买不起这个东西，其实都是为了你啊，或者怎么样。我说那倒没有，我说我们家条件的确不是特别好，但是父母好像从来没有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我而造成的，一直都是在托举，从来没有被打压过，
1: 也从来没有表达过。
0: 但是我母亲我父亲的那种托举，他不是说像外国人那种，哎我姑娘太棒了太漂亮，就一直在往外夸。中国人的内敛还是有的，但是从来就是没有打压说你看人家孩子或者怎么样，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样，基本上没有说过这个话。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想来共同的，就是我们的研究所里呢就想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亲子关系当中哈，就是说你和父母之间的这种沟通交流，你最不愿听的是什么话？其实我觉得
0: 你最不爱听的是什么
1: 话，就是我觉得有的我最不爱听的是一个虚词儿，
0: 虚词儿。
1: 你看你个样儿，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哪个样呢？你能不能具体一点？
0: 这和咱那个 A 呀上班了的 A 呀是一个意思，就是一个语气助词。
1: 对，就你看你个样，我具体哪样？
0: 所以说你这句话放到咱也是一样。你看你个样上班了。
1: 而且你知道吗？
0: 你不要想多。
1: 就是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我特别就是对虚词是比较敏感的。
0: 就老想挖点实际意义出来吧。
1: 这滋儿吧的。
0: 就这种语气助词。
1: 对。对。因为为什么呢，我会不愿意听呢，因为我在这些词里面听到的是一种情绪，而不是具体的说问题在哪里。
0: 你就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有事说事儿，别在这词儿擦的。
1: 对，就是不用情绪解决问题。只是
0: 用武力解决问题。
1: 其实
0: 不要在这娇滴滴的词儿擦的。
1: 其实就武力的话有的时候呢是锻炼体能。
0: 那你觉得这个从小的那你现在有的时候发现，就是你会变成你小的时候比较不喜欢的那个样子。
1: 会啊，我现在说这个词说的可顺了。你看你个样
0: 啊，你
1: 我这词说的特别顺，
0: 就是在家里跟家里所有人都是这句话是吗？
1: 当然了，就是当你的情绪到了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的嘴永远是比你的脑子要先一步。
0: 那会反思吗？
1: 会。过后之后就承认错误，
0: 然后改吗？也不改。
1: 然后就是努力想改，没有成功。
0: 下回还是你看你个样。
1: 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哈，你是像我这样呢，会对有一些带有情绪的语气词没有具体的指向的这样的话不喜欢，还是说就是有哪些具体的父母的表达在你那里是比较抗拒的？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其实父母常说的话在你后来的人生，在尤其是你为人父母之后，也常常会借着这样的一个载体表达，语言载体哈。
0: 然后 Mr. 爷们儿说，以前最不爱听父母说谁家生孩子你怎么不快点，我听了说生了之后发现果然上当了。但关键是这你爹妈没觉得上当就行，对吧？人家负责提出要求，你们负责解决问题。然后这个还有
1: 果然上当了
0: 是吧？还有人们说，你们有没有旅游团？特别想跟你们去旅游，我们俩也特别想带大家去旅游，
1: 但是我们两个人似乎不太可能同时出去旅游。
0: 对
1: 呀、
0: 啊，那我们俩都走了，那谁来上班呢？
1: 哎，金龙鱼雷。
0: 人家上班早上上晚上，你这合适吗你？我发现大家今天对冲锋衣都这么感兴趣吗？
1: 因为时间到了嘛，时节到了嘛，
0: 都缺一件冲锋衣啊，这是。
1: 然后那个回过头来哈，我们还是来说，等会儿再跟大家伙说冲锋衣这一段哈。还是来说我们在父母的言语当中是能够昂首挺胸的继续行走，还是说在父母的你不愿听的他的表达的方式当中，然后很可能你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治愈你的童年。
0: 而且这个以前在三联上面也说嘛，说这个父母对孩子表示失望或者是期望的时候，你都要谨慎。就是最不容易察觉的霸凌，往往就是无意的。就有的时候看似一句无意的评论，会让孩子感到贬低。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父母无意当中的一句话让你记了好长时间，
1: 或者是说无意之间的？我现在特别想知道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无意间说的一句话鼓励你们，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伤害。

0: 反向的，他无意之间说的一句话，然后你会觉得我来劲儿了，扶我起来，我还能再学八个点儿。
1: 好像没有，因为我们家没有，因为我爸我妈常年表扬我。就是你让我找一个有劲儿的，就顶多就是哎，最近缺钱吗？这句话特别有劲儿，我立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我说妈缺，给多少？
0: 这是一种变相的输液哈。
1: 对，这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家庭氛围啊，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像这个中国人有一个习惯性的就是什么，就是不能太夸自己的孩子，
0: 嗯，
1: 这样会让人觉得不谦虚。但是你看老外就无底线表扬，就无论自己孩子啥样，就可能在咱们看来说，就这你还能夸成那个样子？
0: 而且他
1: 就觉得哦 ，proud of you，
0: 就是总能够找到那个点，
1: 嗯
0: 啊，就哪怕是细小的芝麻大小的也能够夸出来，而且呢还不虚。
1: 对，人家真的是发自肺腑的，真的就觉得你是我最自豪的孩子，我因为你，我因为是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而荣幸。
0: 嗯，
1: 但是咱们就是哪怕就是我考了个100分，或者说考了个全校第一名，嗯，我妈顶多就哎呀，嗯，这超常发挥，超常发挥。其实她平时学习成绩没有这么好。
0: 所以
1: 有的时候也会这么说，
0: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尤其是年少上学的时候哈，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在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的时候，然后呢，甚至于呢，在自己的爱恨这种情绪都不太稳定的时候，父母说的很多的话呢，其实都能够像搭人生的框架一样。
1: 是，尤其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孩子有点脆皮儿。
0: 嗯
1: 嗯，咱们那时候是挺抗造的。
0: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就是我现在对自己的认定呢，就是说我现在的状态要感谢小的时候父母对于我的打压也好啊，
1: 看你那个样儿。
0: 哎，我真的现在哈，要是在哈，在我的职场当中，有人跟我说这句话，我马上
1: 谁敢？
0: 有人敢跟我说，有人说这样的话，没有，没有，没有，都敢。有人敢跟我说这样的话，我马上战斗模式开启。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内有宁，这也是老朋友了啊，说丹阳会991啦，怎么办？又想听大威，又想听丹阳，该怎么办？大威跟我们不是一个点儿。大威是八点到九点钟，
0: 1、2、3、4、5啊，
1: 对，
0: 新闻男主播
1: 是
0: 啊，解决民生问题啊。
1: 然后以你还说以后不用调台了，上下班的路上都是我最喜欢的四位主持人，
0: 是不是都行？
1: 还有人问说金龙鱼雷让你们吃了，
0: 没吐刺儿的那种，
1: 囫囵个吞的是吗？哎呀，你这有点狠啊。
0: 嗯，好了，那个回过头来啊，我们继续的来这个聊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从我们缺乏安全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也算是长大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为人父母之后呢，也算自省吧。
1: 嗯，哎，你还能记得你和你父母打过最大的一次架是什么吗？就肯定会有争吵。
0: 有，
1: 就是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就再怎么克制，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这个话语上都会有点摁不住。
0: 我看在影视剧里面最常说的一句话，我恨你，你毁了我的生活，就类似于像这种影视剧里面。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会这样吗？
1: 没有，不会。
0: 我也觉得不会这么表达。
1: 而且我要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话，我觉得我那几个前男友也不会活到现在。就是我很害怕冲突，我不会处理这种就是亲人之间的这种问题，我还是会往回锁。
0: 嗯，
1: 我顶多的就是可能用我妈讲话，你看那个小脸又撩出来了，
0: 你看你个样
1: 儿。我妈从不说这句话，我妈说你看你个脸给谁看，你谁给谁看，
0: 这不也是个虚词吗？
1: 对，基本上我就不吱声了，因为不是说我要跟他们对抗。
0: 嗯，
1: 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自己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要怎么来解决问题啊。
0: 嗯，
1: 然后你又不能走，夺门而出，离家出走，那不行，没钱是吧？那个时候经济没
0: 能力，经济命脉掌握在对方手里。
1: 对，然后你说认怂吧，你还跪不下去，就觉得这事儿真的是我有道理。
0: 嗯，
1: 我还不想认怂，那怎么办？那就落上个脸吧，这就是我最大的脾气了。
0: 其实我觉得在就是面对孩子呢，他的那个青春期啊，叛逆的时候呢，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强大的人格的情况之下哈，父母说话真的要审慎。
1: 嗯，
0: 尤其是回过头来，我们也现在也这个当父母了，也会知道呢，就是当年我们最不爱听的那些话，
1: 嗯，
0: 带入到自己的内心当中。
1: 其实虽然说现在没有孩子，但是身边会有很多小伙伴嘛，
0: 嗯，
1: 差不多90后、00后的这些小孩，我有的时候看他们真的就像孩子一样，就骂完了说完了，晚上回家还得躺床上复个盘，说今天这个话说的啊，
0: 我以为复盘今天这个打架没成功啊，这话应该这样说。
1: 就在想说今天话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隔辈儿哈，这因为范亚瑞他是00年的嘛，我们就开玩笑，我说你叫我妈都行了，
0: 嗯，
1: 差了20岁，
0: 能生个他，
1: 对不对？我说那我妈就是你姥姥。那天是干什么，我们一起出去有一个活动，然后他迟到了。
0: 嗯，
1: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迟到的，我就有点不高兴，我就觉得

0: 年轻人因为应该有点时间观念，
1: 嗯，
0: 因为你想我很少拉下脸来说什么话，我就拉下脸来批评了他几句。我妈在旁边啊，作为一个姥姥啊，你知道吗？那基本上就有点搂不住了。就是我这边脸还没撂完呢，我妈说，哎，来来来，坐。我说妈你坐下，我说我话没说完呢。当时我就觉得幸亏我没生孩子，我要是生孩子，就是这边我薅脖领子说你快点快点上学要迟到了，我妈说，哎呀你催他干什么，
1: 来我大孙儿。
0: 就是那种感觉，哎，真的是让人又气又恨。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老人嘛，对待隔辈儿啊，肯定是啊，他会有一种莫名的这种情愫或者是情感。
1: 因为那个时候他成长的责任不在于隔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0: 对，
1: 他只负责爱。
0: 然后他就觉得，哎，这多大事儿啊！你看你都已经说他一遍了，这至于吗？我说妈，我一遍还没说完呢，你就已经站起来三遍了。
1: 来，大孙儿，来，那个姥姥给你介绍一下冲锋衣。
0: 对，一会儿说，哎，你吃这个不？你吃这个吧，气死我了！真的，我后来就把我剩下的话又咽回去了，没法管，怎么管？
1: 所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是最有魅力的地方，也是最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
0: 所以说直接买衣服吧，
1: 买上闪链接了，闪链接。
0: 对，这个知道什么时候买穿风衣划算吗？这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就是夏天反季清仓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全能硬货啊，迪桑特冲锋衣。我们都知道啊，迪桑特肯定是高端运动的户外大牌，是吧？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这标志咱就不说了啊，这一看就知道。而且呢，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滚在荷叶上，直接就咕噜走了。
1: 为什么我们觉得迪桑特的这个冲锋衣特别适合咱们大连呢？咱们大连的秋天相对来讲是比较短的，
0: 嗯，
1: 这一件的这个冲锋衣，它的功能性使用的场景特别的多，无论是你早晚上班，还是说晚上回家呀，然后包括呢你登山呐、骑行啊，这些场景都适配。
0: 而且我觉得它能一直穿到初冬，
1: 能，
0: 对吧？最起码里头搭个小羊毛衫啊，这小毛衣啊，
1: 没问题，
0: 特别合适。
1: 而且
0: 关键是价格合适、啊。
1: 你没觉得吗？这两年就有关于那冲锋衣的设计款式哈，特别时髦。
0: 而且我就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哈，就不知道怎么搭衣服，冲锋衣是最安全的，
1: 而且还年轻，
0: 让你显得有衣品。
1: 啊，显得有衣品
0: 是吧？
1: 还显得姿势。
0: 关键最重要的是，平时一件是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而且有四个颜色给大家备着啊，红灰白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我觉得可以买个亲子套装了，是吧？
1: 真的行、啊。
0: 另外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真的是
1: 这太合适了，
0: 滑雪会员卡都省出来了、啊，
1: 这真太合适了。
0: 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的反季福利，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专属的这个优惠券啊，下次买东西可以直接立减，多买多送。
1: 可能有些朋友在想说，我在专柜我看了1000多呢，你怎么到你们这儿这699就能到手了？跟大家来讲哈、啊，因为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所以说呢，中间的一些额外的那些都给大家去掉了，就是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关键的关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反季，才能够说出到这个底价。如果说呢大家想穿大牌啊，尤其是这种运动款的大牌，然后还是说不花冤枉钱，迪桑特冲锋衣海外直采反季清仓699起，款式多，颜色多，而且呢就是你不用担心我这个码我能行吗，我1.76米高，176斤
0: 3XL 搞定
1: 没问题啊、嗯、包括刚刚那个高若星说到的滑雪，喜欢滑雪的朋友，这款冲锋衣你拿到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呢你想再厚一点的话呢，滑雪的冲锋衣今天1599就能入手，这是我们频率呢专属的福利，库存是有限的，每一款只有100件，所以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冲锋衣选款就可以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能省是省啊，
0: 对，
1: 是吧？
0: 5块钱当前花呢，
1: 可不是吗？而还有呢，就是商城的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一次呢你买东西的时候还能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呢，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妍的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妮特的红酒、中秋好礼，不啦不啦不啦，好多好多，反正就是你 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哎呀，上班啦，上班啦。开学啦，啦啦啦。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啊。
1: 我是笑着挤进来的。
2: 你真是硬挤出来的笑。
1: 别，这是眼瞅着不还有13分钟就下节目了吗？
0: 啊，是啊，
1: 可以吃早饭了。
0: 可以了。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人呢我们的全新节目哎呀上班了的第一天磨合期。刚上道。
1: 我觉得磨合得非常好。
0: 是吗？
1: 嗯。
0: 真的吗？

0: 现在基本上甩都什么泡脚桶啦，这个泡脚桶里放什么料啦，然后平时都喝点什么，在家熬点是银耳雪梨啊，秋天不上火呀，
1: 哎、
0: 是不是？都得喝点这个东西。
1: 哎、但是现在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生活现实哈、啊，年轻人现在呢，养生的人家的这个概念呢、啊，也做得特别好，
0: 嗯，
1: 而且做得很细。
0: 年轻人也养生，
1: 一些人早就养了。
0: 他们都咋养了？
1: 我基本上呢，十八岁出道的时候就开始养。
0: 哎呦，怪不得养的现在还跟十八。
1: 养生和养鱼是同步进行。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了一句话，就凡是舒服的事儿、嗯，你都要思考一下，会不会是好事儿？说凡是好吃好喝的东西，有可能都是不健康的。例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喝到了一个特别好喝的饮料，带气儿的冰红茶。
1: 真好喝，
0: 非常喜欢带气儿的冰红茶，但是空腹喝它的时候
1: 升糖快，
0: 对，很解渴，很凉快、嗯。然后第二，你不带这个血糖仪不知道，你一看那个曲线，真的是我直接是从五点几，差不多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升到了十点几，
1: 嗯，好快呀，
0: 很快。就像坐火箭一样的速度，
1: 点名小龙卷猪爷，这样。
0: 我一开始我以为说是不是我那两块红烧肉猪蹄儿吃的，因为我那朋友说你吃饭要有一个顺序，
1: 嗯，
0: 就是第一先吃青菜，
1: 嗯，
0: 然后肉类，最后是碳水。我都是属来上、嗯、我都属于上来先干个麻糍或者是麻团什么之类的、
1: 嗯、
0: 他说那样不行，升糖特别快。于是我象征性的吃了四根小油菜。然后眼瞅着就跟着
1: 你就是属于摆盘先把菜摆好，
0: 我真的把那摆盘吃了，吃完了之后就吃了两块猪蹄儿，三块那个炖肉嘛、嗯。所以说那天你想我那个血糖一直升到十一点几，差不多过了三个小时吧，才开始慢慢有下降的这个趋势。嗯、
1: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你那个朋友说的特别有道理，舒服的、好吃的、好喝的，让你开心的，往往有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请君入瓮的感觉、
0: 嗯。
1: 你现在比如说我们去任何一个小的超市、小卖店，你都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尤其是你刚刚说的喝的那个琳琅满目，瓶儿也好看呢。
0: 我原来
1: 包装也好啊。
0: 原来杨大杨在我旁边，就是最过分的就是喝冰镇雪碧打嗝、
1: 哎，
0: 然后说老唐你喝不喝？哎，就这句话贼讨厌，你知道吗？我现在都开始喝什么红豆薏米水呀，什么绿豆百合呀，元气森林那个红豆薏米倒是挺好喝的，但绿豆那玩意儿是最难喝。
1: 哎，但是真的我要说哈，现在哈厂商啊，把我们原来以为呢在家里自己熬煮的一些这个养生的饮料呢，已经装瓶了，然后已经上架了，而且卖的还挺贵。
0: 对，
1: 但是我们要说哈，那些上架的养生饮料真是他们怎么做到的呢？一个比一个难喝。
0: 你说他是不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他是给你精神上的养生？我前两天自己在家熬了个绿豆水，就是一开始它刚刚开始变黄的时候，人家说这个时候呢是去暑，最好的解暑是最好的。然后你慢慢熬那个绿豆，它不就开始变红，开始出痧了吗、嗯？说那个时候呢祛湿健脾是最好的。反正我没惯病，最后我这连豆都吃了，还配了个咸鸭蛋。
1: 就是喝粥的阶段是养什么的呢？
0: 养胃呗。那我觉得还是自己煮的挺好喝，然后你自己再加点冰糖、嗯，好像就是有那种安心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是真材实料做出来的。
1: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了为什么现在呢，饮料厂家啊，他们呢现在呢就已经把了各种各样的中式的养生水装瓶了，上架了，因为真的能卖上架，而且、没觉得吗？消费者特别吃这一套，像你刚刚说的，我喝的最近一段时间喝玉米须玄米茶，我
0: 那天说那个东西利尿是吧？
1: 说利尿，但是我、
0: 喝水不也利尿吗？
1: 我并没有感觉发水的感觉。
0: 前两天我一个大夫朋友跟我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痛风临界值嘛，就是自从上了岁数以后哈，后来我反思了一下，为什么我们那天痛风临界值？因为去抽血的前两天连着吃了肝、肠、大肠、小肠。就连着吃了两天，还有火锅，所以说嘌呤都是很高、尿酸就干到临界值了。然后人家就说你每天最起码要喝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你听我讲，这才是刚刚开始啊，我做到了。然后后来呢，人家说正常应该是尿量，不是水量。我说我喝1500到2000啊，我就觉得我已经都不饿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自己是个水人，走道的时候肚里都逛的。然后后来人大夫说，其实正常应该是尿量，就是等到你上厕所的时候，尿液的颜色是很淡很淡，将近没有颜色，这是健康的。
1: 我们是不是对养生真的有了误解？
0: 我现在努力，但是我做不到。但是你看，我现在家里就买那个碱性水小瓶的，就一次300毫升，一次300毫升，我压力不大。但你让我一天2000毫升，我就压力很大。

0: 就是你看到这个数值，你会觉得，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商家哈，就是这些养生水的这些商家，他们特别会用这个概念，而且量刚刚好，让你会觉得是说你想要一天的这个量，然后又想养生，所以呢，他们相结合。现在你没有发现吗？好多的中式的这些饮料呢，他们还主打无糖。
1: 对，
0: 养生，然后呢？但是呢，我们
1: 药食同源，
0: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种药食同源的时候，我们就来问问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中式饮料你都喝了哪些？你真的觉得这些中式饮料有用吗？其实中式养生水呢，就是以这些养生的食补，我们在家里自己熬嘛，薏米，红豆，然后呢，包括绿豆，包括玉米须，我自己在家也熬过。
1: 好像之前还有人说，就是红豆、薏米的确是健脾祛湿，
0: 但不是所有的人群都适用。
1: 对，但如果说那个好像是胃不好的不能喝还是怎么回事的
0: 脾虚，
1: 然后我就觉得我发现我所有的药食同源的东西对于我来讲都是矛盾的就是我总有一款适合又总有一个点不适合。
0: 就是人体我们从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上焦下焦就这真的很矛盾
1: 啊，就怎么能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心情舒畅，这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养生。
0: 所以你知道现在为什么说养生的中式的养生饮料特别好卖吗？因为我们想不明白，但是呢这个概念又特别好的情况之下，先喝下，我先干为敬。
1: 而且现在说上市面上这个主流品牌啊，大多数都是采用于熬煮啊，
0: 对，
1: 或者是萃取的这个工艺啊。就刚才我们说这个红豆薏米，就是先把红豆大火煮沸，然后恒温文火慢煮，这也是咱们在家在要做的一个
0: 基本上步骤就这些。
1: 然后灌装锁鲜，萃取呢就是浓缩萃取，把这个红豆的糖分脂肪给它过滤掉，去除杂质，最后高温无菌灌装。我买他们的唯一原因就是方便。我懒得自己在家动手。
0: 确实就是我们自己相对于人家的这个高温灌装呢，就简单了很多的步骤就省略掉了嘛。但是现在啊，有一些品牌呢，他们还给出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直接用粉兑水
1: 啊，
0: 就是他因为你有一些品牌的这个他们给出概念说你用粉一调就简单了，兑出来的产品呢，其实你是不是有一些浑浊？有过滤碗一对一过滤就行了呀。
1: 那基本上咱们是喝不出来的，
0: 是喝不出来的。对，
1: 就像之前这个，我有个朋友特别愿意吃我做的这个红豆粥，我就纳闷，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我熬的红豆粥？他说好喝，就是完胜所有的娃哈哈。我说这玩意儿你真的会比个东西，但是
0: 你烧的白开水特别精彩。
1: 但是我的红豆粥真的是熬了3个小时，是硬生生把它熬出沙来的，和你拿红豆沙调出来的红豆粥完全是两个味道的，不一样。
0: 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在想到养生的这个，尤其养生饮料这个概念的时候，看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说是方便的话，因为现在时下里很多的这些养生的品牌呢，他们大部分给你的都是一个伪科学、伪概念，就伪命题。真正的如果说想要在饮料当中，养生饮料当中寻找的一些健康，然后你还喝饮料的话，几乎是没有可能。
1: 而且据说人家这个成本挺低的，据说中式养生水的单瓶毛利率甚至高达70%以上。说这个有的代工厂的报价呢是500毫升一瓶1.3元，那么市面上这个容量的零售价基本是5块钱左右。那好多人就在想说这是不是一个暴利的生意啊？但你要知道，这个入局的玩家可能并不怎么赚钱，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养的一个产业
0: 啊。对，
1: 他不是说所有人都像咱们这个岁数，你这00后、05后还是要喝饮料，还是要喝奶茶。如果说你能在奶茶里加点中药，那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0: 就是它一定不是一个主打赛道，是主要赛道，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对于商家来讲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过程当中的消耗的成本其实是有的。你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渠道啊。都是有的，
1: 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喝过最难喝的这个养生饮料是什么？可以发来让我们避避雷哈。另外就是说你在养生路上都踩过什么坑，也可以把坑说出来让我们跳过去。蓝色海鸥说：“咱俩还需要磨合吗？闭眼都知道对方在干啥
0: 啊！需要，需要，需要，
1: 也需要，也需要，
0: 需要，需要。就如果说不磨合的话呢，上道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横冲直撞，年轻嘛。
1: 一般啊，这个杨丹阳什么时候跟我说？哎呀，高瑞兄，我跟你说，那个搞，我就知道他在敷面膜。对吧？就我们俩默契就是仅限于此了。
0: 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22号同学哈，说马上下节目了啊。然后呢，说娇滴滴一直感觉是高瘦性的标签。
1: 大连姐老夹子嘛，不都跟你说了吗？那天他们给我起这个名儿，我说哎，为什么叫这个？他说他们就说你从2010年就开始夹了嘛。然后这个直接把百年城的电梯小姐这职业都整没了。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0: 看一下时间啊，其实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第一期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1: 对，然后我们俩刚才还在

0: 复盘说今天有没有落的，
1: 嗯，
0: 有没有这个准备的还没有跟大家讲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要跟我们提的，相信你们肯定没有意见要提了。
1: 对，就是而且有的时候呢大家呢该提醒我们到哪个步骤啊，是不是啊，时刻也在提醒我们。
0: 对
1: 啊，别漏了哪个环节，节目精彩最重要。
0: 就哎，有咱们哈、啊，真的不是这个怎么说呢？真的不是中国家长，就表扬自己孩子不遗余力（括弧包括表扬自己）。
1: 那真的是下手特别的狠。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呢是一档全新的你上班路上的陪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0: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1: 我们明天，哎呀，
0: 哎呀，
1: 上班了，
0: 拜拜，明天见，
1: 明天见。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201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大连都市之声，
17: 都市之声。
1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
20: 其实还可以这样。
5: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5: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2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2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3: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24: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25: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早九点和你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26: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
27: 加油每一天，
26: 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呢是全新改版上线的《加油每一天》。各位好，我是陈佳。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线收听回听，比方说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这些线上平台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的互动公众平台，你可以锁定大连都市之声，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从9月1号开始呢，咱们的节目就调整到上午9点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加油每一天》，加呢是嘉年华的加，当然也是我的名字啊，就是陈家的家。游呢是游乐场的游，也是希望在这一档节目当中可以陪伴大家共同遨游烟火日常。美呢是美丽的美，就是在每一天当中啊，我们去捕捉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美好。这是一档伴随着咱们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们，女生听众当然也会有男生听众啊，就是一个伴随你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能会聊一聊穿搭啦、好物啦，尤其是会聊一聊咱们大连本地的当地的一些流行和时尚，也会去分享一些治愈人心的生活感悟。所以我不知道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好龟龟，你们现在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在家忙着家务做着早餐，都希望这一段时光呢可以给你的上午带来一份松弛和惬意。然后另外9点到10点，如果这个阶段你开车在路上的话，可能你就不是一个朝九晚五就是要上班打卡的那种打工人，你是不是女老板呢？女创业者呀，女自由职业者呀，现在的独立女性啊，

当然也可能是男生啊，所以呢应该都是非常具有自己魅力的这些我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也特别感谢大家呢都可以每一天守候在收音机旁边。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加油每一天就正式开启啦。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开学开海是吧？我们节目在开始之前的，哎呀，上班了的杨丹阳和高若星都已经和大家分享了这一些。那我呢，今天在上班的时候也感觉到心情大好，因为天气真的实在是太棒了，阳光明媚，蓝天白云，尤其是经过人民广场的时候，看到绿绿的草坪，然后上面还有鸽子，然后在那啄着一些小零食，然后还会看到有一些在这个广场上可能是休闲或者说稍微有一点点运动的人们，哇哦，生活好惬意。我们来了解一下准确的天气情况吧。那么辽宁省气象台呢也是宣布了啊，根据气象意义上秋季的定义呢，我省已经在昨天正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其实这样一个气象意义上秋天是比往年要晚了两天的。大家都知道今年普遍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像是现在呢从立秋之后又正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的秋天呢，它是根据当一个地区连续5天的5天滑动平均温度稳定低于22度的时候才会打入到一个入秋的阈值，就会以气温序列当中的第一个低于22度的日期作为秋季的始末日。听上去有点拗口是不是？那我用最直白最简单最直接最不绕弯子的方式给你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续5天的平均气温低于22度，这才算真正入秋。我们都知道立秋很早就立了，但是咱们说立秋完了之后也是真的热呀。但是进入到今天啊，确实在早晚的时候，一早一晚感觉到有点凉爽了。哎呀，真正也是气象意义上的进入到了秋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进入到秋天，尤其是九月份的第一天，我们的天气温度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常年的资料来看啊，九月份上旬呢平均温度会降到26摄氏度左右，平均入秋时间呢都是9月10号，暑气就会慢慢的消散了，属于夏天的热烈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所以预计啊，本周工作日我市天气呢会持续晴朗，那本周周六左右会转为到一个多云的天气。星期二呢，今天天气很好啊，星期二呢就是风力会有一点大。我真的，我今天把车停好然后往这个办公大楼走的时候，然后碰上了我们台的同事，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互相在打招呼的时候，因为我是那个头发没有扎一个辫子，我今天就是披着头发，我都要用手把我的头发从脸上扒开来好让他知道我是谁。我就说哇，这个风太大了，今天的风力是7级，什么时候会减弱呢？就是夜间吧，所以今天一整个白天风力都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度呢是一个20度到27度左右，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避风的地段，而且呢进入到秋天防晒补水很重要啊。星期三到星期日呢，我是偏北风会占据到一个主导的风向，风力还不是特别的大，气温也比较稳定，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都是27到29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到22摄氏度左右。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都聊哪些问题和内容呢？首先第一个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时装周。前两天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有非常多的好龟龟都在朋友圈刷到了那个东关街的时尚大秀，灯火街巷，百年老建筑去搭配高级的时装，那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因为在28号，8月28号的晚上呢，咱们2026的大连时装周的闭幕式就是在我们大连的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芳草地广场圆满落幕了，而且我还到了现场哦。那这也是为期7天的一个时尚盛会就正式的收官了，我也是真切的感受到了，哇，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大连自己的时尚，真正的是扎根城市，融入烟火走向世界。所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也会从一个记者的视角，就是小佳勇闯时装周这样一个视角，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时装周

的闭幕式和一整个时装周的一些亮点，那也会给大家放一个同期声，就是在闭幕式的当晚，我有采访到了一个神秘来宾吧，我现在暂时卖个小关子，然后有一段简短的采访，也会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今年秋天穿什么鞋子。我就直接告诉你们，如果说你最近正在各种软件上面去搜索秋天换季想穿的鞋子，你就输入三个字就可以了，小棕鞋，怎么搭都温柔高级。那到底应该怎么搭呢？我们也是节目的下半段啊，和大家展开说说。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降伤这件事情。听起来好像又是一个新的名词，对不对？比较拗口。它那个伤啊，是一个火字旁，然后再加上一个商业的伤。就薛定谔曾经说，生命是以负伤为主的。那有很多朋友说，又忽然来了一个词儿，就是这个伤，它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它其实就是消耗，但是呢，是生活当中一些无序的消耗、内耗和纠缠。哎呀，有很多的我的闺蜜啊、好朋友啊，就是尤其是进入到中年左右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消耗，因为会觉得精力和能量是有限的。那当自己感受到疲惫啊、焦虑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丢丢的内耗了，就是你没有把你最珍贵的能量去浪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争执当中。就我现在跟我的闺蜜在下午茶或者说在打电话，因为可能离得比较远啊，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说，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有一丢冷漠，我以前很热情、很洋溢、很热烈，然后呢很热心肠爱帮忙，但是我现在会略微的就是有一点变冷漠，就是不太爱说的话可能我就不说了，然后或者说没有特别近的关系我也就不太愿意去维护了。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降伤的一个动作的表达，就是说减少内耗，减少消耗，把时间留给自己。真的，我现在经常啊，一个人去看个电影啊，一个人去走步30分钟到40分钟啊，就是我会觉得自己一个人真的好愉悦。因为我是 ISFJ 嘛，就大家有没有看我们991的那个主播的宣传海报，就是给你一个剪影让你去猜这个主持人是谁的那个，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上面就写 ISFJ， 我不知道你的 MBTI 是什么啊，但是 ISFJ 呢，它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才会休息，但凡这个空间多了一个活的人、喘气的人，你就会马上在意他的情绪。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后来我就说 OK， 那我就要降伤。如果说你也觉得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丢累，你也是那种付出型人格的话，那么怎么样去降伤，真的锁定我们的节目不要走开，下半段会和你来一一分享。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啊。那么马上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共同过渡一首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进入到我们节目正式的内容当中。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

0: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
1: 不太爱睡觉。
2: 不怎么像女生，
0: 该甩的时候甩掉。
1: 单身，我一直单身。
3: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
1: 自我一天多好。
0: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2: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0: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4: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5: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6: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
7: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正在直播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好，这里是我是陈佳，这里是加油每一天。首先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时装周啊。本届的大连时装周呢，是以时语为主题的，寓意呢是以时装为媒介，对话城市，对话产业，对话世界。那和以往的时装周不一样啊，咱们今年时装周最大的亮点就是极致的在地化、本土化、全民化。它不是一个很单一的专业的秀场，它把时尚搬进了街区，搬进了商圈，搬进了我们大连人的日常烟火生活当中。整个时装周呢是为期七天的，全程开启了主会场加多特色分会场的一个全域时尚矩阵，整整是30多场的时尚大秀。

覆盖了专业秀场、百年历史街区、滨海地标、城市商业卖场四大场景。从 Z28 时尚硅谷的高定开幕大秀，到东港商务区的原创设计大赛，再到东关街冠军服装城的街头时尚秀，就是时尚这一件事，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流淌在了我们大连的城市肌理当中。确实，不管说你是在全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当你提到了大连，你马上在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就是，哎呦，这个城市洋气。那么这一次时装周呢，也是一次本土力量的集中绽放。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咱们大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高级定制羊绒大衣的产业名城。所以呢，我去的这一次咱们闭幕式的压轴的大秀啊，也是来自于我们大连本土的龙头企业大洋集团凯门定制带来的新郎礼服和色彩定制的女装系列。就是我看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一整个惊艳，你舍不得眨眼睛，然后我都舍不得到什么程度，我都没有办法把手机拿起来拍照，因为你知道你拿手机拍，你还要一会儿调整一下什么光线呐、要调整一下什么焦距啊，我就整个人被定在那儿了，然后就一直在看。尤其是在当天晚上呢，还淅淅沥沥的下了一点小雨。就是现在你可以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在我们东关街这个百年老街的一个夜晚，然后呢又是一个初秋的夜晚，你说凉风习习吧，但是又丝毫不冷，这个时候呢淅淅沥沥的下了一丢丢的小雨，然后在这一个广场上呢又搭了一个秀场和 T 台，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时尚的男男女女们围坐在那里，然后看着 T 台上的一些就是又洋气的那些 model 们，然后在台上去走秀。当那个灯光打过来，就是光影交错之间切换当中又有雨丝滑落，哇，那种感觉真的是你有一点穿越的感觉。我就想说这是纽约吗？伦敦还是说巴黎？不，这是大连啊，会很有那种时尚的味道，嗅觉你会感受到。而且呢你会身着在这种东关街的百年的青砖和古巷当中，你会有一种古今交融的新旧共生的这种大连独有的城市气质。你说它很古老很有底蕴，它有的。你说它时尚，有那种很高级的那种新的一个城市的味道，哎，它也有的。那么再说回时装周啊，另外还有非常多的咱们大连本土标杆的设计师的品牌集中亮相，带来这种全新的系列发布，也让全国呢看到了我们大连设计的原创实力，在大连制造品质过硬。然后也比较让人感动的就是本届大连杯设计大赛的一个全新升级啦。那么这一次又新增了一个大连专属赛道，就不再只是去比拼国际潮流，而是更加的鼓励设计师要去深挖大连本土的文化、山海特色和城市底蕴。就整个呢这个大连杯的设计大赛，我们有近150多份的本土原创稿件，它来自于你像咱们大连的一些独立设计师、企业设计师，甚至高校的师生。就是真的是年轻人，他们的能量太大了，他们用先锋的视角去解读了在大连的在地文化，让山海老街、海港都成为了时尚的语言，实现了为城而创的这样的一种风度。那当然了，咱们大连的时装周也是不缺国际视野的啊。那这一次盛会呢，还有咱们中国的金鼎奖的设计师，25年前的大连杯的金奖的得主啊，曾凤飞重回故土，还有一些俄罗斯知名的时装艺术家带着作品去亮相，就是本土的原创和国际潮流双向碰撞，让大连成为了连接国内外时尚资源的重要窗口。我记得我刚来台里的时候还是年龄很小，然后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作为记者有去参加过一次，也是在时装周啊，看过一场秀，就是当时我的那个内心是特别震撼的，我都觉得天哪，这不就是电影里面的情节吗？就像是我们看的那个时尚的电影，穿 Prada 的女魔头，就是那种很时尚的感觉，就在我的城市即时即刻的就发生了。整整7天的时尚的盛宴，线下接待的观众啊，包括客商啊，是超过了1万人次，全网的曝光呢也突破了1000万，全国的媒体呢都在聚焦大连。如果我们可以用就是咱们东北的一个小品啊，那个红高粱模特队里面那句话来说，就是那些摄影机都在抓着你，我坐在那儿的时候
时候，长。

0: 长枪短炮得有20组摄影师，哎，就是不停的在拍，哇哦，就是那种大连时尚、大连设计、大连高定的城市名片，闪亮出圈。也在现场各位领导的发言当中，我听到了特别踏实的未来规划。因为我虽然说是以记者的身份出席啊，但是我更作为咱们大连的一个市民，深爱大连的一个市民吧，也是更加期待就是大连更时尚的这一面。那么领导发言当中也会说，大连会持续的深耕纺织服装这一个传统的优势产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持续扶持本土品牌，培育青年设计师，推动时尚产业和文旅商贸科技的深度融合。我都在想，哇，如果要是我没有在做媒体这个行业，我是一个服装爱好者，我是一个设计师来的，那么其实也会是很不错的一个职业，很有发展、很有前景的一个职业。一场时装周就看到了一座城市的底气。7天的时光已然落幕了，但是大连的时尚从未止步。从百年老街到滨海新城，从本土原创到国际舞台，大连时尚既有山海浪漫，又有产业硬核，既有老牌底蕴，又有年轻活力。期待未来，期待更多的大连原创、大连设计、大连品牌，从我们的城市出发，走向更大的世界。那还是回来啊，我作为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的特派记者，我来到了咱们时装周闭幕式的现场，亲临了这一场时尚的盛世，看到了很多年轻的新锐的设计师。采访到的这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服装节闭幕式压轴大秀，来自于凯门品牌的主理人王雷。那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我们就是通过一小段音频和大家去还原一下现场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一段音频。
1: Hello，大家好，这里是2026大连时装周闭幕式的现场，也是我们凯门新品发布会的现场。都有什么奥秘呢？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吧。
2: 大连永远是一个最漂亮、最浪漫、最时尚的城市。那凯门作为大连的一张名片，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喜欢大连，喜欢大连的时尚，喜欢大连的美，喜欢大连的红色和蓝色。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99.1，大。

0: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1: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2: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早九点和你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3: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好，我是陈佳。那接下来呢，晨间美物事务所，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看的一些穿搭呀，或者说妆容啊，总之能够让你变美的一些美丽事物了。那今天呢，首先要来说到的就是小棕鞋。叶子稍微的一黄啊，早晚稍微的一凉啊，这个衣柜就该轮到大地色出场了。就前天吧，去做指甲的时候呢，然后我还看到我旁边做指甲的那个女士就已经开始在涂那种大地色的指甲，或者说就是那种啊带点琥珀感觉的指甲了。而且你会觉得如果这个颜色放到浓烈的夏日，它好像是有一点暗沉，但如果说放到这个季节，你就觉得哇，我好美啊，好有味道，好有深度，好好看，好适合穿搭风衣。那如果说你的衣服都选好了的话，鞋子应该如何去选呢？一双温柔百搭秋日感十足的小棕鞋，就是这个季节非常值得去安排的单品了。棕色的鞋子，它比起黑色的那个酷酷的和白色的略显挑剔，棕色其实是很有温度的。咖啡啦、焦糖啦、栗子啦，

是他的亲戚，所以就是一看就觉得暖暖的。而且大地色又不挑人，因为他就是那种从泥土啊、树干啊、落叶呀、啊、就是这个大自然当中生长出来的颜色，既不抢镜又不出错。你说你是深皮肤的人，或者说你是白皮的人，都没问题，都可以穿。入秋了，你想要添加大地色的话呢，从鞋子入手其实是蛮划算的。棕色的大衣贵贵的，棕色的裤子呢有点挑腿型，但是小棕鞋呢就是很基础。可是如果说你的全身都穿基础款，然后脚上再穿个小棕鞋，好像是一下子就有了着落，很妥帖。那秋天的小棕鞋比较值得入手的有哪些？第一个，你是通勤的龟龟的话啊，你是平时要这个上班的 office lady， 那你就要选乐福鞋。那你说我是属于自由职业者，我比较走休闲路线的，你就选复古运动鞋。如果你说你是那种蛮精致的，我是就俏佳人的那种感觉的话，你就选法式挂的玛丽珍鞋。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从乐福鞋、复古运动鞋和玛丽珍鞋的几个角度和大家来聊一聊你的选择和搭配吧。首先第一个呢，乐福鞋就是闭眼入目，就是你所有的通勤穿搭它都可以去安排，白衬衫配牛仔裤，对吧？谁的衣柜里面都有，你就给它再搭一双小棕鞋，那个法式的味儿就来了。然后如果说你已经有了棕色的小棕的这个鞋子的话，那你可以再入一双，你就可以选麂皮的，就是它会有一点点哑光感，摸上去软软的，就是哑光感就会带来一丢丢的松弛。那你是说你穿衬衫也好，搭西装也好，都 OK， 不会显得刻板，而且可通勤可约会。就是你白天你给员工开会你也可以穿它，然后一转身晚上你跟男朋友约会也可以穿它。鞋面上最好有扣子，因为它会有一点小心思的感觉，像那个金属嘛，对吧？金扣藏在深色里，然后你忽然的一个什么车灯啊，或者说什么东西一闪，就是会有一点精致的感觉，但是又不是说特别的夸张，就很好看。那如果说你平时走极简路线，小棕鞋更是来救场的了。刚才我们说的乐福鞋，另外还有德训鞋。周末的话，正经鞋就可以收起来了，你就可以去 pick 一双能走路的复古的运动鞋，棕色的，你可以拼一点白，然后呢，你可以穿白袜子，裤脚挽一点边，就是感觉是一个延伸的状态。这个都是小心机来的啊，真的，正常都是要花钱才能听到的。然后呢，你也可以跟牛仔裤做一个拍档，深蓝的牛仔裤配棕色的鞋子，它很有那种工装的感觉，或者说复古感，你可以搭一个小夹克，就是会让别人感觉到你有在用心搭配。尤其是真的，你那个往那一坐的时候，你的脚腕不就露出来了吗？脚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露出一个白袜子的边边，就会给人感受到，哦，你的这个白袜子是为了搭配你这个棕色鞋子上面的白色花纹来去适配出来的。然后裤脚也是蛮有讲究的哦，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挽一个边边呐，露出鞋面呐，鞋子就不会被裤腿吃到，就是小小的细节，大大的效果。哎呀，抄作业就可以啦，就是听话就可以啦。那如果说你说，家我的个子没有很高，我想穿出比例怎么办？就是厚底鞋，但是不要太厚，你就是3-4厘米左右藏在鞋里面，不动声色的增高。你搭一个什么这个白色的对对袜，或者说搭一个短裙，就走一点学生风。但是你像我现在是不太敢走这种风格了哈。那如果说你是觉得 OK 的，就完全没有问题。再就是棕色的玛丽珍鞋了，因为赫本当年就非常偏爱浅口的鞋子，玛丽珍就是这一挂的啊，脚背上一条细细的半带，然后就是很乖乖的感觉。但是它别和芭蕾舞鞋弄混了，有半带的才叫玛丽珍。然后牛仔还是牛仔衬衫搭一个白裤子就帅气的，然后你再换上它，就是又帅又软又萌的感觉，就是这个反差真的太好看了，就是把纯欲给拿捏住了。全白一身也很干净，白衬衫塞到白裤子里面，然后腰带和鞋子选棕色，一深一浅两个色阶就把简单穿出了层次。然后你的头发可以微卷披在那儿，就是那种法式感。但是像咱们大连今天的这个风啊，不披也可以。OK， 你可以呢再搭袜子也是没有问题的，比方说搭一双米色的袜子，就是很日杂风，斯斯文文的，又不是说那种很装的感觉。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黄

羊皮的友好色，怎么穿都是很显白的。鞋柜不用太大，衣柜里面真的你就是秋天有这三双小棕鞋就完全够周转了，通勤啊、约会啊、遛弯啊各管一摊儿。老话说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其实好不好看别人的眼睛也知道。那么这个秋天如果说你想换一双鞋子的话，就考虑一下小棕鞋吧。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哦，22号同学说哈，女生的节目，那好我走，说这叫滴滴的妹纸，阳光是挺美挺明媚的，不过风也不小，你走真的吗？你舍不得。对，我们节目虽然说是为大部分的女生服务，但是说实话我们节目的男听众真的是非常多，就不信我现在问一下收音机前的男生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扣一个一，让我知道你在。O 不 OK， 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你扣一个一，让我看到男生同学们的挥舞的小双手，发财的小手。好啦，那么小棕鞋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歌，然后在这一段歌曲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聊聊降伤这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又是一个蛮流行的关于情绪的一个词汇，但是它却描绘的非常的精准。所谓伤呢，就是生活当中那种无序的消耗、内耗和纠缠。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姐妹都特别愿意去消耗了，如果说你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的话呢，那今天我们就会从这个角度和你共同去分享，走进你的内心，就是真的和你共同去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隐秘的那一个环节和角色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
1: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一个情绪词汇，叫做伤。就是火字旁加一个商业的商，它指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无序的消耗、内耗和纠缠。那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吧，总是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肯定有一些很值得爱的，然后也会有一些人和你是那种三观不是很合适，你也会遇到一些比较自私狭隘的呀，或者说特别容易消耗你的呀，特别容易就是拉低你情绪的呀。那么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呢，你会怎么办？有一部分的姐妹就会说，哎呀，我太烦躁了，我烦死了，我内耗。其实遇到了就是让你烦心的人和烂事儿吧，大部分朋友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委屈不甘，分辨对错，分出高下，争个输赢。但是真的，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和烂人烂事纠缠和琐事较真，本质上就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这个就是伤增伤，伤增。那么怎么样去降伤呢？就是真正通透的成年人就已经戒掉了就是一定要去什么争输赢的这样一个执念，没有什么事儿说一定要说清楚，不用说清楚，守住自己的能量场。就是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不要和垃圾人论短长。那句话什么来着？夏虫不可语冰，对吧？不与傻瓜论短长，就是你不要去消耗自己的清净，因为人和人他本身认知就不一样，你三观不合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争辩呐，层次不同也没有必要纠缠呐。对方可能偏执，或者说可能有负面的情绪，那是他人课题，不要由你来买单。就前两天特别有意思，我和一个00后的小朋友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是小朋友了啊，是不是我收音机前也有00后的听众啊？有没有？你也可以给我扣个一啊。这个我和一个00后的朋友在聊天，然后他从嘴里面就可以说出来不要干涉他人因果，我整个人我都惊了，我说啊，现在00后都已经这么冷静和淡定了吗？他说对啊，你因为你越急于去争执，你就给了对方消耗你的机会，你情绪失控了，你就输掉了呀，你就输掉了格局啊。所以最好的反击就是屏蔽无视，其实就是冷漠，冷漠也没有什么的，对吧？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冷漠。大家有没有在互联网上看到那个表情包啊，或者说就是那个段子，说以前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就真的是张牙舞爪，但是现在吵架就是已经默默地叹一口气，翻个白眼儿就结束了。另外呢，就是内心屏蔽。人生有非常多的烦恼源自于过度在意和过度回应，所以别人的错真的咱们不可以来买单的，别人的愚昧是不需要你去承接的，就是没有必要去改造他人，说服他人。然后你知道我有很多电子闺蜜，你们就是说遇到了，尤其是遇到了另一半的时候，你们老想去改造他，哎呀他哪有缺点，那也许他以后会改呢啊，请你，我就劝你戒掉这一件事情，我们只筛选不培养，就往往有的时候职场啊和情场是一个道理的。另外我们说真正的降伤其实是向内深耕，向外清零，就是允许他人做他人，允许自己做自己，守住自己的能量，稳住自己的心态，屏蔽所有的消耗，你会

发现，哇，我日子好清静啊，生活好顺遂。就有的时候我和我的闺蜜聊天，我会发现她们会愿意和男朋友去约个架，就比方说什么事情她特别不满意，她就会说啊，我现在要去找他去吵一架。我现在可能是精气神不足吧，我都觉得如果谁找我去约一架，我就一定会给对方拉黑，我也一定不会去主动说找谁去吵一个什么什么架。就是如果说当我的内心不太平静了，有波澜了，或者说有一些质疑的时候，有一些抱怨的时候，那我就会选择公园20分钟。我会觉得它能够带给我的能量真的比吵架要来得多得多。吵架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你在经营一段长期关系的时候，那么这个关系能够顺利的经营下去，它只有两点是你一定要保持住的。第一个就是舒适，第二个就是共赢。舒适是双方的，共赢也是。就找吵架这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在增伤的一个过程。与其翻脸，不如降伤。守住自己的能量，稳住自己的心态，屏蔽所有的消耗，你就会发现日子越来越清静，你的人生也越来越顺遂。余生很贵，拒绝内耗，静心自愈，慢慢发光。然后我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呢，也有听众朋友们在讲，这位是这位他说新粉报道 ，Hello Hello， 有看到你哦。你好你好。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期待着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就是因为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神兽终于又归笼了，所以给孩子们送上学了之后，什么是不是给家里收拾了一下之后，给自己腾个一个小时或者说两个小时，或者你就去公园走一走，你就无目的的放空一下，给自己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吧。然后呢，再次的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哦，改版之后全新升级播出。也希望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闺蜜能够准时的锁定这个时间段，我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一个小时。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最后送出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还好有一个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是陈佳。那么接下来是由莉莉霞和范憨憨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3: ，FM 991都市之声
4: ，FM 105.7体育广播
5: ，FM 100.8交通广播
6: ，FM 106.7少儿广播
1: ，FM 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8: 看晨曦，
7: 伴随窗外清新的
8: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7: 呼吸享受奔涌，
8: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7: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8: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上网拍呀。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上网查呀。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9: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1: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4: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5: 品味三餐四季，
14: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5: 都算数。
14: 沙滩边留下。

0: 的脚印，
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花样城市计划，
3: 城市计划，
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耶、yeah, ，欢迎范憨憨，
0: 欢迎丽丽霞。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在直播当中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
2: 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1: 有的时候说来且了，其实大连这个城市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觉得在自己的城市里就是很自如，然后到别的城市去做客可能就跟来且了一样的感觉。
0: 是
1: 我们花样城市计划这个节目也是这样的。
0: 对，我们来认大家
1: 听这个名吧，
0: 介绍一下吧，怎么个花，怎么个样的，对不对？
1: 是吧，就是城市是不变的，花样姐姐是来做客的。
0: 哎，别，花样姐姐是来做主的啊！而且咱东北话讲，你瞧你那个样，咱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是不是啊？
1: 简单介绍一下啊，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我们的调频在 FM99.1，然后我们听见城市的声音。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从今天开始，这档节目的名叫《花样城市计划》，主持人。我们俩，
0: 哎，对，
1: 范憨憨、丽丽霞，
0: 是的，嗯，你看，专门为了我又改回到丽丽霞这个名字了，是吧？
1: 哇，真是做广播这些年哈，好像名字特别多，丽霞、丽丽、丽丽霞，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大家熟悉就好。
0: 是，
1: 如果你认识我们两个人还熟悉的话，或者今天对于改版，有特别的话想说，我们的公众平台是开通的。
0: 而且我觉得咱俩对于上午10点的这个时间段都应该有一段共同的记忆，曾经好像也都在这个点做过节目。
1: 你怎么知道？
0: 先后咱俩搭档过同一个人呢？就先不说你之前的那个《家有仙妻》，原来是不是也是在上午十点档的？
1: 你那节目叫《阿贵有仙妻》
0: 啊，《阿贵有仙妻》哎，总之仙妻没变嘛。
1: 是的，贵叔现在都已经走自己的这个路线了。
0: 然后男搭档越来越年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都是阿字辈的，然后后来的时候是豆哥。
0: 对
1: 啊，现在也迈上这个叔字辈了。然后大家如果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全天的节目，你还会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啊，麦叔。广电的阿字辈哈，
0: 现在年轻一辈的了啊，来了，
1: 哎哎，
0: 来了，来了啊！
1: 阿范现在是阿憨
0: 啊，
1: 阿范憨憨呐，
0: 扯远了，扯远了。
1: 哎，范憨憨和丽丽霞的花样城市计划。
0: 是的啊，其实我们主要就是想去发现城市当中的一些美好，记录咱们大连的烟火，传递咱们都市新风啊，就是这样一个宗旨，聚焦的就是城市新风貌，文旅新场景，市井人文，时令风物，潮流生活，还有城市工艺。哎，咱这不少啊，这些东西。
1: 是的，我们可能还会挖掘一些城市街巷的故事啊，本土文化呀，包括我们季节特色的一些活动啊等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如果你有好的打卡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发给我们，图片也可以，可能你的图片或者是你的文字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的推送上。
0: 没错啊，我们其实主要呢就是想来跟大家一起去玩转都市，帮助大家去发现都市的新生活。
1: 好了，那今天海风裹挟着海味的鲜甜，我们的开播和开海就赶在一起了。
0: 哎呦，
1: 我们今天就要把季节的活动啊推给大家。
0: 你知道这个对于我的人设永不倒，就是吃货人设。新节目上线第一天就跟大家来聊点吃的了，
1: 好像就是这样。特别是对于在海边生长的朋友来说，
0: 一种执念，
1: 秋天的开海好像就是一种仪式感。
0: 是的，
1: 对吧？就这个仪式你必须要好好的板板正正的热热闹闹的给它打开，
0: 整点小海鲜了。
1: 所以今天我们预告一下我们这期特别节目，我们在大连今天开海了。
0: 而且不

0: 明就是传统文化确实有一些就是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因为老渔民他对大海的这种敬畏呢，是用几代人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俗话都说呀，海上风浪无常。在过去呢，我们出海的这个船只条件比较困难的时候呢，因为海上经常有海风什么的，我们老渔民呢有一句话叫做"海养人，人也得认海"。你如果不认他，他可能就要收你。所以说呢，老渔民对海洋的这种敬畏是刻在骨子里的。我们这些年呢，也看到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包括我们年轻的渔民，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开渔仪式来，跟着老渔民一起焚香祭酒、宣读祭文。他们从开始的一些不理解，慢慢的变得对这种传统渔俗文化更加的认同。从我个人的判断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应该说正在读懂开渔季的相关活动。而且呢，也更懂这文化背后深重的含义。
1: 这就像咱说的，这个小孩儿有的时候就是跟着大人有样学样，先是学，先是跟着去做，然后慢慢能读懂我们对大海的这份敬畏之
2: 然
1: 心
2: 后
1: 了。
2: 就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了。
1: 是的，是的。哎，吴书记，刚才你说完之后，我感觉整个到今天的这个开渔的仪式，包括之前的这些传统的环节，可能得准备挺长时间吧。
0: 对的，主持人。我们从7月末就开始筹备，整个8月份呢，我们搞了系列的活动，今年加起来有5、6项。
1: 那就是在参与仪式的这些，包括这个长海号子呀，然后包括这个渔家妇女的这些演出啊节目，他们跟这个出海打鱼的应该这种，
0: 对对对，是的，主持人。
1: 那开海之后，是不是大家就得集中了？我得出海了，得打鱼了。
2: 经常说有一句话叫做"别着急，你再等等"，并不是说开海之后我们马上在第一时间就能吃到海鲜。
1: 渔季的时候登岛，然后就想尝尝刚上岸的海货吗？
0: 有的，主持人。我们海洋岛呢，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天然钓场。每年呢，在秋冬季节就会有许多游客，包括夏季，特意的上岛来进行垂钓。

0: 哦，同时呢，也来品尝海洋岛海鲜。
1: 因为我们知道海洋岛在这个长海县黄海深处，其实它是长山群岛外岛，距离这个陆地最远的海岛，是吧？哎，去一
0: 是
1: 趟
0: 的，
1: 其实
0: 是的。
1: 相当于就出去旅游了，就不是
0: 嗯，
1: 太那
0: 对。
1: 么的轻松。但是有好多人真的就是专程到这个岛上去，然后来凑这个热闹。哎，那你说吴书记，如果要是到岛上去的话，买到新鲜的海产，有没有什么小门道？
0: 有的主持人，不说的，眼角的那个是特别透亮的，就是比较好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看鱼鳃，鱼鳃的颜色是鲜
1: 鲜
0: 红
1: 红
0: 的，
1: 的，
0: 那就是比较新鲜的。对对对，如果颜色变得比较暗淡，那可能就是时间有点长。
1: 这
0: 其实，
1: 都是干货
0: 吴
1: 啊！
0: 书记告诉我们这些办法，其实在市场上我们去买鱼也同样可以用到。
1: 对，
0: 那如果要真是上岛上的话，是不是就有人会专门到那个码头上去等着？鱼船一上来，赶紧看看打捞了些什么。反正我
1: 你怎
0: 好
1: 么有一
0: 这
1: 种
0: 个，
1: 抢上了的感
0: 不
1: 觉
0: 是，
1: 呢？
0: 就真是看看有什么，特别是当天的鱼船，因为它不一定有啥，你上来可能就那一网，然后上来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你就挑一些，然后拿走。
1: 哎，我突然想问吴书记，就是等渔船一靠岸，假设真的有游客就在那儿等着，是现场就可以直接买了吗？
0: 是的，主持人，不是游客买的话，我们本岛人呢也会到海边去抢第一手的新鲜海鲜的。因为都想尝一尝最鲜美的味
1: 你
0: 道，
1: 看，得
0: 就
1: 用
0: 奔着
1: 抢
0: 鲜
1: 这个，
0: 来
1: 得
0: 的
1: 用
0: 嘛。
1: 抢这
0: 对
1: 个字
0: 对
1: 儿，
0: 对
1: 是
0: 对，一定
1: 吧？
0: 是抢的，而且好多时候它有那个码头，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做，其实就
1: 对，
0: 支一口
1: 加
0: 锅。
1: 工，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加
0: 你都
1: 工
0: 不
1: 一
0: 用
1: 下。
0: 放什么东西，然后就直接有火烧开了就行。
1: 就吃那个原汁原味的鲜溜劲
0: 你
1: 儿，
0: 趁那个新鲜可以吃刺身，
1: 哎，对，
0: 对吧？哎呀，说着这 对
1: 个，
0: 对对对，口水流吴
1: 下
0: 书记，
1: 来
0: 我俩
1: 了。
0: 说的都有点馋了。咱除了吃啊，除了海岛的这个吃，今天大家可以这个开海了之后，也可以上岛上去
1: 玩一
0: 凑凑热
1: 玩，
0: 闹去。
1: 对。
0: 对，那吴书记，既然今天跟您连线了，我们想让您给大家再说一说，咱们海洋岛除了海鲜之外，最值得游客留下来深度体验的还有什么？ 好的，主持人，我也非常荣幸能够借助您的这个平台呢，推广一下我们海洋岛。我们海洋岛提出的口号呢是"三色海洋"，这三色是蓝色、绿色和红色。其中呢，蓝色就是我们现在主要产业海产，然后绿色呢就是形容我们海洋岛绿色植被特别丰富。我们海洋岛的绿色植被覆盖率可以达到79%，所以说呢是天然氧吧，环境特别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红色海洋岛，我们最著名的呢就是海洋岛38米炮班。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支女炮班，非常有历史的。然后国家级的，包括省级的军方的领导人，经常过来参观我们的38米炮班，来检验我们的队伍建设。
1: 那如果游客一般想要去海岛上玩的话，您觉得说几月份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呢？
0: 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夏天的时候可以来垂钓，然后秋冬季节的话，我们可以来体验海岛的慢生活，
1: 所以现
0: 因
1: 在，
0: 为现在很多都市人生活压力很大嘛，来体验我们海岛的特色文化生活，我觉得对身心特别好的。
1: 所以可以说现在也是正当时，对
0: 那
1: 吧？
0: 当然了，不管什 对
1: 么
0: 对季节 对。
1: 去，都可以大饱口福。但是啊，你看有几个月它就不行，因为它毕竟涉及到了一个休渔期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还有很多人他特别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哎，休渔期的时候，渔民们都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或者说他们会做一些准备，还是什么？
0: 给我们科普一下。 是的，主持人，在我们休渔期的时候啊，我们这些涉海产业的渔民呢，包括养殖户，他们会进行工具休整，比如说修船、补网。同时呢，我们镇政府还会组织渔业安全培训，然后组织渔民参加一些上课呀、渔业法律法规培训，包括安全自检、海上规范作业、应急处置这些，同时呢，也确保我们每位船员都能持证上岗，安全意识到位。
1: 那现在开海了，大家对今年的海上的收成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0: 应该说呢，大家对今年的开海期望都是非常大的。经过了4个月的休渔期呢，同时我们也加大了海上的执法力度。偷捕现象呢，今年也是大幅减少，海上的渔业资源得到了很明显的恢复。然后我们比较期盼的呢，就是蝎子蟹、鲅鱼、海参、鲍鱼这一些品种，因为海洋岛的
2: 水深特别深，它的平均水深可以达到40米，所以呢

0: 这些海参品生长的比较缓慢，它的肉质品质就特别好，所以海洋岛的海鲜一直是得到大家的欢迎的。特别是我们海洋岛的夏邑扇贝，一波养殖，它可以占到全国市场的70%。我们海洋岛也被称为夏邑扇贝之乡。
1: 这个特产到直播间里来，包括你说的长海耗子，包括女炮兵班，然后让我们更多的一些人也了解了解他们的生活，好吗？
0: 好的，主持人，也欢迎您来我们海洋岛。
2: 是我们海边独属的一种浪漫吧，算是
1: 是。
2: 对。
1: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哈。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在大连今天开海了。我们的仪式感呢，同样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参与进来。
2: 是的啊，我们稍后也来看看大家都说些什么呢。同时呢，也要给大家先做一个预告吧，就是在我们的11点到12点的这一个时间段里面呢，我们依然还会有嘉宾走进到我们直播间。这次是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去聊一聊开海相关的，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跟吃的这个方面有关。
1: 是是，而且今天我们会约到几位朋友到直播间，他们也都是跟海打了半辈子交道的。
2: 对。
1: 这其中还有一些餐饮行家，也就是开海第一网，大连人买什么海鲜？
2: 如果
1: 你应该买什么？
2: 对，如果大家你不知道你该问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先给你支几招哈。比方说，你可以问问
1: 他问肯定知道问什么，就是你知不知道今天应该第一口吃啥？你第一口吃啥？怎么吃？就是原汁原味的标准动作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你比方说，就是蟹子或者就是你怎么吃最原汁原味？
2: 你看，
1: 真的你怎么蒸？你海蛎子上锅几分钟？
2: 放不放葱？放不放？蒜肯定是不放了，蒜就有点破坏味儿了。
1: 是每一种这个鲜味儿，它的及时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走进直播间的嘉宾，然后跟大家的一些这个问题也好，或者说你们的一些感受，咱一起来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这期特别节目，
2: 我们在大连，对，今天开海了啊。同时呢，假设你家里有一些海鲜，哎，你每次做完都觉得不好吃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觉得都可以问出来。等会儿我们就是
1: 每次做完都不好吃，
2: 每
1: 可惜了了。
2: 我们今天就是大家的嘴替，帮大家来问出来这些问题，是吧？
1: 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微信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4: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3: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4: 不管传统与创新，
3: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4: 我只让快乐
3: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这个时间点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实时的互动啊。
0: 是的，同时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名儿嘞？
0: 花样
1: 城市，当然了，很多人感兴趣的就是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0: 哎，突然让我想到了，哎，那小品当中。

0: 那台词儿怎么说的？人山人海，什么红旗飘扬什么的。
1: 哎，今天就是迎接各种鱼货的。
0: 是的、啊、
1: ，family。
0: 嗯，
1: 哎呀，你要这样的话，我们还有英文名呢，叫 family。
0: 哎呦，突然
1: 花样 family，
0: 搞笑变温情了，这你瞅瞅，
1: 像不像亲子节目？
0: 怪不得我能坐小孩那桌呢，是吧？
1: 走路看道说。憨憨半丽霞新节目期待啊，感谢感谢感谢大家期待，你看着我们成长啊，叫侠有丽丽乐有憨憨，一身侠气属丽丽，万般欢乐看憨憨，
0: 你看看咱这多有才华，
1: 走路看道你是才子呀。哎呀真行，
0: 春
1: 日暖
0: 阳也来打卡了，说真好啊，又听到丽丽霞的声音了，原来很喜欢和阿瑞的节目
1: 啊，哎呀，那就是好早了，我们的老朋友
0: 了，陪伴
1: 了
0: 很多年了哈、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次还说了，说要不要找个外援，后来想一下，找外援只能找阿贵，啊，贵哥现在太忙了。
0: 嗯，
1: 宝红说新节目新气象啊，首播愉快，谢谢。问咱俩组合名叫，哎，刚才谁给起来着？俺们叫 family。然后我们这
0: 叫范米粒吗？就 family
1: 花样 family。
0: 哎，我觉得还挺温暖，挺好这名啊，
1: 是不是？
0: 但你看宝红
1: 大有大的样，小有小的样。
0: 宝红起了侠客范儿，
1: 侠客范儿
0: 啊，范粒儿，
1: 范粒儿就是
0: 有点被人吃剩下的那种感觉呢，
1: 掉的是不是？
0: 还有憨憨侠
1: 啊，
0: 玉兔呈祥说了，说什么昂昂昂，想起来是憨憨呀。
1: 哦，他可能是就是听咱俩组合嘛。
0: 哦哦、前面有人是、前面说了，说我认识你们俩，就丽丽霞，你旁边那人，那谁来着？
1: 没听到你介绍名儿。是的，范憨憨、丽丽霞、玉兔呈祥，欢迎啊！
0: 是的啊，
1: 这里面真的有好多朋友，你们的名字我们在平台上总会看到，包括以前在我们的现场活动当中也能看到大家，有的时候在节目里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充裕互动吧。那今天哈，今天尽量的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都能看到。
0: 是的，波川云雾见云雾也来了，说哈哈。啊，说的是憨憨仙女来了，说我看你挺紧张啊，我没有紧张，
1: 他的常态，他今天主要是就是馋的第一口鲜。
0: 我今天对什么美女啊，什么仙女啊，仙气，在我都不放眼里，我今天就关注海鲜了。
1: 他上节目之前的时候，他就在那研究了，今天应该吃点啥，是吧？
0: 所以最着急当时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这第一批渔船啥时候能回来，这才是我今天最关注的呢。
1: 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预告啊，继续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稍后呢，我们也会有重量级的嘉宾哈，
0: 是的，
1: 走进直播间，咱今天就说说开海这点事儿啊。拨开云雾见云雾，欢迎你，李欣来了。李欣这真是真真正正我们的老朋友啊。
0: 是的啊，在各个节目当中都能够看到。哎呀，这个还说了挺长串呢，说哈，范憨憨、丽丽霞好，你们组合给我们又起了一个叫憨侠组合啊。说丽丽霞，我从你和阿瑞在上午十点搭档阿瑞有仙妻就一直听了。
1: 嗯，李欣我觉得应该在阿瑞有仙妻之前
0: 是吧。说21年呢，你和阿豆又在十点搭档娱乐大咖秀。哎呀，我说老听众李欣啊，每次你们换新节目，我都会把新节目时间表记在本上的。
1: 谢谢谢谢李欣，真的是
0: 这么多年的
1: 跟随着广播，看着我们的广播节目一步步的成长，
0: 而且每一次活动的现场都会有他的身影。
1: 就这么说吧，就咱大连广播这点事儿啊，我记得都没有李欣记得多。
0: 是的，哎，你知道吗？我说实话，我最开始幻想说当主持人，哎呀，天天出门随手签着名 那种感觉。我只有在李欣这儿得到了这样的一种体验。那天说能给我签着名，
1: 是不是
0: 说，哎，我那一瞬间我感觉，哎，哇，好好感动啊！
1: 你就是小。小范儿吧，你门台的阿豆在不在？你帮我找一下，
0: 不是找我的吗？就有一种那个每次
1: 一定会的
0: 妈妈，好不容易有一次爸，我妈呢，就这种感觉。
1: 就是李欣会把这个咱们各个频率主持人的名字，应该说这个烂熟于胸哈。
0: 对，
1: 非常忠实的听众，谢谢谢谢李欣，谢谢每一次在我们新节目开播的时候，你给我们一些鼓励啊，给我们支持。欢迎赵想看看节目表，真的我们新节目有调整了，大家在公众号里面输入关键字，
0: 节目表和节目单都可以回弹，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想说的，发信息过来哈。
0: 今天大家真的是很热情很热情了，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的支持，尤其对于我们全新改版在各个时间档。

0: 的不同的主持人的全部支持吧。
1: 其实我还想说，就是在我们以后的常规节目当中，就要花样城市嘛，其实城市的点点滴滴，包括我们有城市坐标，就是希望把大连的一些有名的，或者说很多人还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等等，这个地方你熟悉，你看到的是它现在的样貌，可能还有一些以前，对吧？
0: 你放在10年、20年甚至30多年之前，它又是什么样子的？
1: 我们的常态可能大家有一些有一些地名的老照片，你都可以在平台上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呈现出来。
0: 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啊，项目微光好像有了新的留言。
1: 越深海的鱼，好像它有一些的品种真的就挺花哨的。
0: 对，
1: 我好像是在海南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次逛市场去买的那个鱼，好漂亮啊，就是那个绿莹莹的彩色的，那鱼叫青衣，我到现在都记得它的
0: 名字。
1: 就甚至于就是你买完了之后，你都觉得它不应该吃，它就应该是观赏。
0: 对，
1: 你看他给我们发有蓝纹炮弹、龙须炮弹、玻璃炮弹、白尾炮弹、火红炮弹、红尾炮弹。这么多吗？
0: 龙须炮弹看着好像是那种炸开的烟花一般的绚丽。
1: 哦，真的就是似有似无似的。
0: 哦，对，而且真的让我感觉我有点不忍心下手，真的好想拿回家养着呀。
1: 我不相信你。我觉得你家不能养宠物。
0: 不是，是这样，
1: 不适合，
0: 不适合养鱼是吧？
1: 都是入口的。
0: 你这样，你分时间段，你白天我肯定不会的，你晚上11点之后就不好说了。突然开始呛锅了，突然开始呛锅了。
1: 哎，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节目也会涉猎一些美食的内容哈，就好吃的好玩的，就大家能去打卡的，我们欢迎大家提供各种的这个线索。
0: 对，
1: 或者说你就想跟着我们听众，或者说让主持人去给你去探探路吗？
0: 比方说你最近在这个某书上啊、某音上面你刷到了说大连有这样一个活动，你不知道好不好玩，你说我感觉我离得比较远，然后呢你不妨你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去探探路，或者说我们来给大家搜一搜相关的资料，介绍介绍是玩什么的呀，还是吃什么的呀，还是喝什么的呀。包括你像现在我觉得大连的活动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尤其在夏季秋季的时候，这个南山呀，之前还有这个诗歌节呀。

0: 等一等，是不是？
1: 还等？今天不都开嗨
0: 了吗？不是，我们说的是等一等时间段，我们就来邀请嘉宾朋友们啊，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咱先抛着砖吧。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大连的这个休渔期现在就是倒计时了，今天的这个12点啊，千帆渔船蓄势待发，就要回来了。
0: 嗯，
1: 奔赴大海带回的第一波肥美的滋味，咱就得尝了。
0: 哎，那去哪儿尝呢？
1: 哎，今天这个大连这个开海其实有系列的活动哈，我们可以先这个预告一下，包括下一个阶段我们也将会采访到，就是今天大家如果到这个钻石湾的话，其实大连有一个这个开渔盛典，在下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还有这个现场的公益活动，投鱼的拍卖啊等等，一会儿给大家探探路，说详细是什么样的。另外啊，就是你逛吃逛吃嘛，你这个逛吃寻鲜都有啥？你刚上岸的，你今天包括你到市场去看，已经有了大活虾。
0: 提到对，我就想问，提到海鲜，你脑海里都浮现出啥了？
1: 大扇贝，
0: 哎呦，
1: 是吧？各种花蚬子，
0: 对，
1: 蛏子，
0: 嗯，
1: 我前两天看不是说那个就是咱之前吃大连有名的海肠捞饭
0: 啊，
1: 就是蛏子捞饭，把海肠换成蛏子啊！我这两天我想试一试，
0: 你尝试一下，好吃的话告诉我哈。
1: 好，感谢你没让我打包给你拿。
0: 哦，还有这种操作，
1: 哦，真的就是，然后蛏子、生蚝、
0: 海
1: 螺，
0: 海胆、
1: 应季海鲜。
0: 哎呦，我尝海胆水饺了，你啥时候去尝一下，打包一下？
1: 哎呀，你现在就吃海胆吧，吃啥海胆水饺啊？
0: 啊，就吃最鲜溜的那
1: 种。对，就吃抠就吃。现在包括好多市场，它都给你加工嘛，
0: 嗯，
1: 你甚至你就可以在那儿吃。然后你要是煮熟了，还有这个什么蒸煮服务。
0: 啊，包括海胆蒸蛋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鲜溜嘛。
1: 嗯，还可以满足大家。你比方说，些好多人愿意吃那个漂亮饭，就什么鱼生饭，
0: 哦，
1: 放点甜虾，放点三文鱼，放点海胆，哎一整，我觉得那碗里头啊，米饭不是太需要。
0: 哎，前两天我看他们那个过生日的时候哈，然后呢整了一个生日蛋糕，
1: 三文鱼蛋糕，
0: 三文鱼蛋糕，
1: 我买好几年了
0: 啊，
1: 都定做好几年了，就好多朋友过生日都选这个。
0: 我一直以为是新品，
1: 不是，哎呀，
0: 还是我见识短了。
1: 我再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节目接下来的常态节目呢，还有一个板块，叫我们在大连聊点
0: 不
1: 一
0: 样。
1: 哎，我们两个人之间有一些话题上的这个。怎么说呢，他会有一些思路的碰撞。
0: 是的，
1: 就好多东西他说那个我就说啊，我说那个他说
0: 哎呀，我嫌弃有点明显了。
1: 你刚才再说一下哎呀来，哎呀上班了，
0: 哎呀
1: 上班了。我们现在早高峰的节目就叫哎呀
0: 哎呀上班了。就是我那次当时在帮他们录制的时候啊，然后丽霞就说你这哪口音，我说大连话呀。他说你再来一遍。我说哎呀，然后我想想我说啥来着，就上班了。
1: 就哎，他真的就应和了不同人的一个不同的情绪状态，而且非常之鲜活。
0: 而且咱辽宁省各种口音全都抵达了。
1: 来，我们推广一下 FM99.1 我们的早高峰。哎呀上班了。
0: 那我就推荐一下
1: 啊，杨丹阳、高若星早高峰的节目要关注一下，
0: 还有上午9点加油每一天，是吧？
1: 啊，往后就是我们两个人了。
0: 是的，
1: 我们的节目叫问问大家，
0: 问问大家，
1: 问问大家，你要不知道再听两天。
0: 不知道
1: 花样城市计划，
0: 今天少吃一个蚬子哈。
1: 跟大家说说最近包括今天开海了之后哈，大连的一些这个活动吧哈。文旅这边也有活动，比方说老虎滩海洋公园有那个叫蟹笼捕蟹。
0: 哦，
1: 哎，就你可以去感受，可以去体验一下，说那蟹子怎么捕上来的，对吧？星海广场有那个东北超的那个第二现场，开海季的活动。海味当家的活动哈，有什么小海鲜小知识互动问答，就是可以参与的。庄河今天有开渔节，1号到6号的时候，
0: 对，它的是时间延长性比较长
1: 啊，也是百千艘渔船列队起航啊，非常之壮观，千人渔家宴啊都有，在公园里摆长桌啊，朋友们吃渔家宴。刚才我们说的海洋岛的开渔季的庆典仪式啊，今天已经是启动了原汁原味的渔家出海的习俗。真的，那个长海号子我们以前采访过，非遗的项目，真的很壮观，好好听，就有那个劳动的那个场面。
0: 是，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恢宏壮气，就仿佛是在海上行船万里的那种感觉。
1: 它就是那种氛围感、
0: 嗯，
1: 就是你这个什么拉铅呐、拽船呐什么，它把那种情景完全融合在其中，非常好，非常好。
0: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

0: 先啊，能有机会的话，也建议大家在夏天啊，或者是秋季的时候上岛上去游玩一下子，然后体验一下。包括其实我现在真的觉得咱们大连的这个海岛做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年夏天我上海岛了嘛，然后也跟大家讲了，就是关于回来之后眼镜就彻底留在了那片海里了的事情。但是一个海浪过来，就是彻底把我眼镜给冲没了。但是我会发现现在的海岛，它的样态是非常多样的，包括像是白天你可以体验出海啊，或者是玩一些桨板啊，等到夜晚是不是咱们传统的那就以为说了啊，海岛晚上可能8点钟那就已经算是很晚了，没有人了，
1: 那不应该赶海吗？
0: 呀，赶海不应该再晚一点吗？
1: 这是我最喜欢，那不应该看潮吗？
0: 但是我现在发现海岛上居然有好多的年轻酒吧、无边泳池这些的，就是年轻人特别特别适合去游玩，
1: 而且包括那些这个民宿啊，相应的开，就是夏天的时候岛上啊人都是爆满的，
0: 都订不着。
1: 再往室内的话，你也能有参与的活动。刚才我们说了，这不是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开海的日子嘛，
0: 在不同的区、不同的商场、不同的景点，我们都会有开海的活动。
1: 对对对，大商有那个开海的第一网先，东关街、俄罗斯风情街，等等，金浦，甚至啊，大家你就上你家门口的农贸市场，
0: 哎，
1: 早上你上早市儿。哎，你越早你感受的那个鲜活越明显。
0: 哎，明早上早市，今天早上还不太行，
1: 就要今天你准备好，
0: 船刚出去，对，
1: 你准备好
0: 明早定着闹铃，
1: 有当天回来的
0: 啊，那你今晚就去，
1: 要不你就上鱼岛鱼市儿，对吧，你就去看看。所以你看吧，开海了，我们的生活真的不一样啊，好死了。
0: 你说这上鱼市儿，我以为你要买这小丑鱼回来
1: 养着呗。开海了，吃点啥？我们今天呢，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预告一下，我们有几位寻海而来的嘉宾走到直播间，他们都是和海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还有餐饮界的行家啊。开海第一网，我们大连人最应该买什么海鲜？原汁原味的标准动作到底是什么样的？
0: 除此之外，各位还有什么样的跟吃的、跟海鲜相关的问题，也都欢迎各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今天我们就是大家的嘴替，帮大家问出所有的问题。
1: 哎，我们这一期的特别节目，我们在大连，今天开海了。
2: Love dance. No, no.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1: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3: FM105.7 体育广播，
4: FM100.8 交通广播，
5: FM106.7 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0: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0: 上网拍呀。
2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上网查呀。
2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0: 上网看呀。

0: 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品味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10: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继续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我们在大连，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也邀请来了重磅的嘉宾啊。
1: 是，我们今天要讲述我们大连人自己的故事啊。海风裹挟着海鲜的甜味儿，我们的开播和开海赶在了一起。我们在大连今天开海了，我们特别节目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期访谈的节目啊，用我们大连独特的秋天的仪式感来开启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打开了，大家有好多的问题啊，说这个开海了上哪儿去买呀，怎么去吃啊，都想来感受这份热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了几位寻海而来的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们都是和海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还有我们餐饮界的行家。所以今天的开海第一网，大连人最应该吃什么，跟海有关的那些故事，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想必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已经等不及了，今天邀请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嘉宾都有谁呢？
1: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啊。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寻味大连的主理人秋月，欢迎。哇，好的，这个时候真的是应该有掌声啊。
0: 是的，
1: 好多人通过这个新媒体，可能在视频上会刷到哈，我们寻味大连的这个新媒体号哈。待会儿再详细的跟大家来说说都有什么好吃的，接下来跟着寻味大连怎么样去寻吃的。接下来我们再欢迎一下大连国际海鲜节副主席、小船渔村海味当家鱼面北纬39度的品牌创始人周长生，周主席你好。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周主席。还有呢，今天就是跟我们寻味大连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海味当家的总经理王斌，王总。王总你好，来欢迎。哎呦，热烈掌声欢迎三位啊。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开播的这个第一期我们在大连的访谈节目，感谢啊三位到来，蓬荜有辉呀、啊！
3: 蓬荜有辉。
1: 今天真的是就直播间很小，其实，然后三位来了之后，我们就感觉非常的高兴啊，特别是秋月，平时

0: 带着我们大家这个寻味大连，然后今天又能把这些跟海相关，包括是我们平时跟海打交道，用我们秋天自己的仪式感吧。啊，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秋月。那首先非常感谢两位主持人，在这个改版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能作为嘉宾，我们觉得好荣幸啊。
0: 好，谢谢。
1: 那当然，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因为能邀请到周长生周总和王斌王总，他们都特别忙，一般人邀请不到，这是我很多年的老朋友。
0: 哎呦，我还真的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今天你说到他们非常忙，今天好像真的就有我们大连这个开海的这个仪式，对对对，所以真的是从现场百忙之中啊来到直播间，感谢。
1: 其实提到开海呢，为什么邀请到周总和王总呢？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海边长大的人
0: 哦，
1: 他们的这个对于这个大海呀、开海呀、海鲜呐、美食啊，哎呦，我觉得讲起来几天几夜都讲不完吧。
0: 嗯嗯。我们听的这个声音稍微
2: 稍微有点空旷，然后靠近麦一点，因为嘉宾的麦可能声音会比较小。嗯，
1: 好，我还怕我声音太大了。
2: 我们就要热闹起来，
1: 要热闹起来哈。啊，那首先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周长生周总来介绍介绍。他从小呢就是在烟台，不是，就是威海长大的。然后长生大哥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小的时候这个跟大海的故事，包括您儿时在海边能吃到的很多的肥美
3: 的
1: 海鲜。
0: 对，跟我们说说你小时候那时候有这种开海的仪式吗？说比现在还要传统
3: 隆重。还要隆
0: 重
3: 啊，对。每年一般是春节过后啊，就是冰化了以后，我们都有仪式，用那个渔民，那是船比较小，渔民就是我记得那是爷爷到海边，我们有活动，然后接着就船就出海了。那时候可能海更肥一些，就是鱼虾满仓的。每次我在岸边上就眺望着，爷爷到晚上的时候，就是船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开海是以这种形式，但是现在
0: 到，那个时候你家里就有渔船
3: 啊，对，
1: 富有了吧？
3: 当年的七几年就有渔船，
0: 太富有了，天天盼着说爷爷就打鱼回来，储渔船回来。
3: 我们是山东威海石岛，那上没有更多的土地，就是打鱼的。我们那整个那个村啊，或那个镇呐、都是打鱼为生的，所以到大连来是。这个开海节，就是因为这几年呢，为了海洋生态的发展，所以说就是黄渤海都有每年的休渔期，我们也特别期待着9月1号这一天，这一天就开海了，我们又有新鲜的鱼、新鲜的鱼虾吃了。那今天到直播间都能感觉到这种满满的鲜味儿，
2: 直播间里就已经有鲜味
0: 了，
2: 是吧？
3: 节目是。就是
2: 新鲜的节目，然后我们聊的又是跟海鲜相关的，全都是鲜，是吧？
0: 对，我们广播从来没有在这个9月份，秋月知道哈，这个选择在改版，所以今天真的特别有意义，就是大连人好像秋天的仪式感就是开海，
2: 从开海开始的。
3: 刚才听你们两个的在做直播节目的时候也是讲的海的，我们刚才在外面也讲的海的，讲的海鲜，又讲我们的店里有什么活动，讲今天有什么仪式，特别今天我觉得也是大连的节日，
2: 是的，
3: 对，市民也非常高兴，你看渔船早上看到渔船就是准备了一夏天的，把网也拨好了，船也修好了，把所有的水呀、菜呀都上船上去了。今天12点就是全部是开始出发，就向海，就是那个应该是
2: 向大海出发。
3: 对，应该是万科竞渡的那个场面。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就在那个辽宇码头。去年的这个时候，但是今年是为了做这个节目，秋月提前说，就是咱们今天到这个直播间里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大连这个节日，就开海。
2: 要不然此时此刻你应该是在码头之上，
3: 对，
2: 我们的荣幸啊。
0: 今天其实你看现在已经是11点13分了哈，应该说准确来说是12点钟。对吧？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的这个伏季的休渔期正式结束了，然后这些渔船就整装待发，咔就走了，是吧？
3: 对，
0: 就是头船是不是也得有点仪式感？
3: 啊，对，他们就是去年
0: 挂着小旗儿，
3: 放就是国旗是指的挂，因为他有些船跑得更远，
0: 挂国旗，
3: 就是还有另外就是每个船都是经过一夏天的就休整，他指定是把玻璃都擦得干干净净的，对的，我到海边看着，另外放鞭炮，有的像龙王塘啊，像有些地方还要 举办一些祭祀的活动
0: 啊，祭海的仪式啊。
3: 那去年呢，包括政府啊，甘井区政府什么都在钓鱼那块儿啊，就是整体做活动。
0: 嗯，
3: 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大海的一个这个感恩，或者另外
2: 一份敬畏
3: 啊，对对对，这个丰收的场面的一个向往。我觉得从我们餐饮人员来说，就是每年特别期待着这时候，因为这时候也是鱼虾正肥的时候。
2: 是
3: 啊，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可能就是大海。是开海节，也是大连的一个节日啊。对，
0: 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包括从渔民，然后从老百姓，为什么非常看重这一天。
3: 明天就是今天下午就有信息鱼了。为什么？就是中午出海以后啊，最小的船啊，下午就回来了，
0: 就是跑得近的就回来了。
3: 跑得近的，就是可能胡家庄一带，就是船到晚上就回来了。
2: 近海船的话，一般都会有什么样的海鲜的种类呢？
0: 走啊，去等着。
3: 到码头就等着。你看，像虎滩的码头啊，像有的旅顺的，或者像金石滩的码头，就是你晚上就可以买到新鲜的海鲜了。现在当地的海鲜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大连的近海海鲜，像虾夷贝呀、海螺啊，甚至像海胆、刺锅的海参呐、这是拖网都能，黑鱼、黄鱼，这个季节
2: 今晚够用了，今晚直接够用了。
3: 像扇贝啊，什么都能打捞上来啊！对对，它的拖网现在第一网就是头际网，指定是最丰盛的，
2: 最肥的，
3: 对对，最丰满的了。
0: 其实对于大连人来说，就是今天可能是一个仪式感，就是因为在这个休渔期的时候，可能我们也能吃到海鲜，但是今天呢是这个休渔期结束了，所以大家就有这样的一个追求。就前后有什么不一样？
3: 还真是一定的啊！前一阵我们吃的像鱼类都是手钓的，不一样拖网，也不一样撒网，这些今天开始就可以拖网。也可以有些六网可以下去网，就这人家王斌王总他知道，就是前一阵的鱼，就为了买鱼，他东跑西跑，都跑到就是叫长海县啊，跑到哪去收点活鱼。但是
0: 对呀、
3: 啊，
0: 你们小船渔村呢、啊，必须得有啊，鲜鱼啊。
3: 小船渔村有的是还用一些冰鲜鱼，像海味当家，全部用
2: 的
3: 是
2: 活
3: 蟹，绝对是每一条、每一个贝壳、每一个螃蟹都必须是活的。所以说他今天就开始。他的压力能轻一下，那个
2: 笑容已经浮现出来了。
4: 对，这是开海以后呢，就是大连那个渤海的海捕的货上来了。
0: 第一个是量多了，再一个就是种类多了，然后再一个老百姓上饭店去吃饭，是不是价也下来了？
3: 这
4: 是
0: 一定，
4: 因为再过三四天嘛。
2: 现在还不太行，
4: 对，三天就回来了嘛。
0: 好嘛，大家要下馆子的话，再等两天。
1: 其实作为这个消费者，我最有发言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个吃货嘛，一年得吃几百家的餐饮饭店。那我在这里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如果一年四季当中，你要让秋月推荐，你说什么时候去吃海鲜性价比最高？那就是9月1号到9月30号这一个月的期间，咱们大连市的各大的几百。百家的餐饮饭店应该都有活动，家家都有，而且我觉得小船渔村海味当家也有活动，是不是？
3: 对，
1: 所以这个力度都很大，而且这个季节呢，就是一定要吃的海鲜是什么，你知道吗？大螃蟹就是价格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就是比如过年或五一期间，我记着当时到这个海味当家，那一只螃蟹都得100-200吧。
3: 对
1: 啊，然后如果你现在去的话，
0: 再过三四天，
1: 现在
0: 再过三四天什么价？
1: 现在海味当家
4: 现在我们就推出这个活动价了，
1: 多少钱？
4: 49一只，满半斤的大飞蟹。
0: 半斤的飞蟹，
1: 那之前这个半斤的大飞蟹是不是得100-200？
4: 对
1: 吧？
4: 对，
1: 所以你看看这力度。另外呢，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你吃的都不重样，实现海鲜自由的梦想就在这一个月了。
0: 哎呀，太好了！如果大家想这个下馆子吃海鲜，种类还多，然后请亲朋好友的话，九月份性价比最高。
1: 对
0: 吧？就这两天赶紧去计划哈，但我感觉就得提前订座。
1: 哎，我怎么感觉你有点流口水了？
0: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我感觉我们俩从上节目开始就感觉这个鲜味儿啊。刚才
2: 我刚刚提到一点，
0: 范涵还说了，范涵说我感觉都已经每一样都能装盘了。
2: 就是我们刚刚在点名不是吗？有海鲜呀、海螺啊、鱼
4: 啊、
2: 蟹子啊。我说我起码在脑海当中就都生成了一种做法了。
0: 好，我们先说着，因为今天平台上大家也有问的哈，说大家。到底是怎么吃原汁原味的？其实对于我们开海来说，这个仪式感对老百姓，绝不仅仅是吃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要有休渔期？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 等这么长时间，然后我们再开盒再吃，就一直有不行吗？所以这个可能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去知道，更多的人去知道、
2: 啊、为什么会
0: 设立休渔期的这个意义。
3: 对，你看这五月一号到9月1号的这个期间呢，
2: 四个月的时间，
3: 这四个月也是大连呢，就是所有的海鲜的繁殖期。
0: 嗯，
3: 你看那螃蟹，就是我小的时候知道，那时候抓一只螃蟹可能就是带籽的。
0: 嗯，
3: 钓一条鱼，
0: 嗯，
3: 就是带籽的。
0: 嗯，
3: 但是现在通过休渔期这个季节，你看让所有的鱼得到繁衍。就是到这个季节就不要脱网，也不要就是去就是去
2: 广撒网，
3: 大
2: 面积的捕网。
0: 嗯，
3: 你看你现在偏口鱼，你发没发现以前吃的偏口鱼大部分都是这个季节去捕捞的，都带籽。包括青鱼啊，包括有些鱼，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没有了啊，就是不捕捞，包括黄花鱼。
0: 嗯，
3: 黄花鱼前几年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捕那个黄花鱼，就是船上来的，都是带籽的。
0: 嗯，
3: 但是那时候也不知道去海洋，也没有这个政策。
0: 嗯，
3: 但是这30年左右的所有的鱼都是到这个季节就不允许捕了。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海洋的一个最好的保护。包括我们现在也做，就是包括海洋协会呀、啊，包括政府啊，也做那个增殖放流的活动。你看，放一些虾苗，一些鱼苗，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海洋的一些贝类的苗。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海洋的一份涵养。通过这些手段方法，让我们就是虽然有3个月4个月不让捕捞了，但是其他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啊。
2: 适当的保护是为了更长远的未来考虑，就是我们不能竭泽而渔了，
3: 对
2: 吧？
3: 太好了。
0: 哦，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休渔期的时候，我们是让这些鱼好好的去繁殖，让这些鱼子嘛，让它自己的去繁育，
3: 对
0: 吧？
4: 对。
0: 然后那个增殖流放的时候，其实是用人工的方式。
3: 对对
0: 对吧？
3: 提前育苗，
4: 回归大海，
3: 回归大海，自己也是野生的，就是苗种。用那个提前育出来，育出来以后再回归大海。我们今年是在后母海那儿是由海洋渔业协会来指导的。我们放了多少？放了10万尾，去年放了4万尾，因为今年参加的人更多。就是更多的，
1: 今年是大约
3: 200多人到现场，但是参加的人就是因为捐赠啊，
1: 没到现场的就更
3: 多了。更多
0: 哦，那这个公益活动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吗？
3: 啊、对。
0: 那周总跟我们说一说，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2: 想参与，觉得挺有意思的，该怎么参与？
0: 我们会觉得这个增殖放流可能是这个，就是以为是官方的行为，不知道是大家都能参与进来的。
1: 这个是一个公益爱心活动，所以很多人都说怎么参与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王总说一下。
3: 王总，他去年
4: 原先呢，确实是一个
3: 整个的活动，都
4: 国家的一个活动。
0: 对对，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4: 作为我觉得大海没有旁观者，人都是一个守护者，对不对？
2: 是
4: 生态好，大海就好，
0: 对
4: 海鲜就好，我们这大连城市更好。所以我们呢就是引领行业伙伴呢开始搞这个增殖放流活动。从去年我们是搞了第一届，
3: 就
4: 是我们放了4万尾的鱼苗。而今年我们放了大概10万尾的鱼苗。
3: 10万尾
4: 啊，有人员也更多的来参加。
0: 就是每年在休渔期期间都有一次。
4: 对，在7月份我们搞的这个。
2: 你这鱼的生长周期它大概就是4-6个月的时间。
4: 不是，这个4个月的是指一个休渔期。其实我们用通俗话讲，就是大海养身子的一个过程。对，因为它繁育产卵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就不要去捕捞，让它去生长出来。这四月的。
0: 那大家如果想参与，比方说来年的7月份，
1: 我觉得王总刚才挺低调的，他没好意思说。其实大家如果想参与的话，其实海味当家是几家店？现在是
4: 7家店，
1: 小城渔村15家店嘛。
4: 对，
1: 在店的
4: 每个店门头都有海报，或者餐桌上也有这个餐贴儿啊，那上有二维码，就是大家要参与这个活动呢，可以扫那二维码去参加这个活动。
0: 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个活动怎么去参与，然后这个公益行为是什么样的。
1: 但是这个二维码呢，很多的听众会说：“哎呀，这是小船渔村的二维码吗？那这个款项去处到哪里？”所以这个由我们的长生大哥给大家介绍介绍。
0: 周主席说。
3: 因为每年做的这叫公益活动，不是哪一个人的，就是虽然是小垂村和海外当家冠名的，但是整个这个收款是收到青基会的。主办是哪？主办就是那个海洋渔业局啊，他做的指导单位。主办的就是川花会。刚才你也介绍我的身份，我是大连国际海鲜节的副主席。
0: 是
3: 啊，对，所以我们是大连国际海鲜节这个组委会加上川花会。 我们一起来合办这个事儿。
0: 嗯，
3: 但是捐赠的大部分是谁呀？都是市民。
0: 嗯、
3: 最有意思的是说，他看到这个桌子上有。

0: 个码嘛，
1: 嗯，
0: 他吃个一盘鱼可能是吃个两条，但这个码是你扫一下就能捐10块钱，10块钱就是10条鱼，1块钱一条鱼，
1: 他会说那凭什么我的这么贵是吗？
0: 对，不，这小鱼苗嘛，还有些客人就说，哎呀，服务员，你看我，
2: 你再给我来2条，就5块了。
0: 对，
1: 我要我自己捐的这条鱼，
0: 挺有意思的，就是让市民更多的参与。我们是做，刚才说王总是从前到后的，整体从筹备到策划到所有的来参与，创方会有许多的家人也来参与这个事儿。我们今天是做第二点，我们做的还是特别是开心的，就是增值放流是利国利民的，
2: 是的，
0: 也是对大海的一个馈赠。包括渔业局也有指导，包括许多的老师，包括邱月老师每年给我们做主持，免费做主持，免费的做公益的活动，拍摄了很多的片子。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我们想引发身边更多的人来爱护海洋，包括你看有休渔期，再有放流，因为我们这个海洋才更加的就是涵养的更加的
1: 对，为长远而考虑。
0: 对，
2: 是的，是的。这今年6月6号，12个全国放鱼日的时候，我们看大连就有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大连、海洋渔业增值放流的主题活动。8月份的是环保志愿者，
0: 对，
2: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还放了10万尾的鱼尾鸟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休渔期也好，现在开海也好，其实这就是一个取和还这么个故事，
0: 对吧？
2: 让大海去养育身体，然后今天开海了，然后大家，哎呀，就可以这个来享受这个大海的资源了。其实是我们前边埋下的伏笔。
0: 对，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正循环嘛，也是一个正能量。
1: 是的，
0: 包括秋月每次也走了很多的餐饮店，包括这个季节他可能到各个店去看的，我们海鲜这么丰富，这么丰盛，都是因为对大海的保护。如果是没有这个保护，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海鲜，特别是大连的海鲜应该在全国全世界的闻名。所以说到这个季节，我知道我有好朋友，我都是这个季节邀请他们来说，哎呀，到9月份秋风凉爽啊，大连这个天气特别好，风景特别美，海鲜也好，水果也好，就是你这个季节来大连，就是哎呀，我还有时间陪你走一走。到夏天那是正忙的时候，我确实没时间。
2: 你提醒了我呀，我一会儿应该约一些我的朋友。我说你应该9月份来，
0: 对
2: 吧？你就夏天，对，的确是也热，然后这个时候海鲜也肥美，然后性价比还高，
0: 对，
2: 最主要
1: 是的。
2: 我们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的公众平台也是开通的哈，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真的有朋友对我们的这个公益行为感兴趣，我刚才看大家说问一下，如果是放流10万尾的这个鱼苗，它的意义，这个数字的意义是什么？
0: 好吧，这个就是看着我们筹款多少，对吧？我们今年是预算是做10万尾，就是在10万块钱嘛，就是那个我们当时是这么预算的。去年因为我们只征集了4万块钱左右，我们就是4万尾。今年我们预算着做10万尾，现在还剩个1万多块钱，就是我们要是年年做，我们的目标是哪一年能做到700万尾，就是大连每人都可以放一条鱼。这是目标吧？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一个梦想，也是慢慢的一点点
1: 前行的一个动力。
0: 对，
2: 我觉得我们听众问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想说，是不是我放了10万尾鱼苗，然后来年就意味着开海的时候吃更多的鱼，
1: 而且价格会相对更便宜一些。
0: 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你海洋，对，因为它自然生长还是不如这个现在。包括鱼苗，看我们今年放的有时候有河豚，因为在天正要的鱼苗嘛，有河豚，有黑鱼，还有鸦片鱼，这3种鱼，我们总共合计是10万尾。对，
2: 那你说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0: 对，
2: 那现在其实算是短期吧。那在大连海域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看得见的变化吗？
1: 体现上明显吗？
0: 这个。特别是这几年风雨以后啊，就是这个风雨期以后，我自己能感受得到。刚才秋月也说了，9月1号就9月30号，这个鱼鲜海鲜是最丰富的时候，因为它原先是可能是最早我干饭店92年创业的时候，可能从海边到大海里去捕捞40分钟就够了，现在可能得出去4个小时，就因为这个。海越来越近，海越空嘛，但是通过增值放流，通过这几年的风雨期，海又肥起来了， 就是你到棒石岛附近，到傅家庄附近，你有甚至小平岛附近，也就是鱼儿又多了，
3: 所以它是
0: 钓鱼的也知道，对对对，
3: 有实打实的体现出来的。
0: 对对 对, 对,
4: 对,
0: 对,
4: 对, 对，其实从刚才长生大哥在这个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和。

0: 我的感觉一样吧，我们一直在频频的点大拇指。
1: 是的，
0: 就是能听出来，周总、王总还有很多的有爱心的这些企业家、大爱的人，为了大连，为了大连的这片海的那种爱，其实在大连国际海鲜节的时候，长生大哥嗓子都喊哑了。你知道我们走到每一个展位我们说的是什么吗？我们说我爱
2: 大连，
0: 我
2: 为
0: 大连
2: 海
0: 鲜
2: 代
0: 言，
2: 耶，
0: 然后那种自豪感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能有几十家的店，我们每一个店的门前我们都喊一句、其实那个声音我觉得是发出来是什么呢？是对大连的那种和大海的那种爱，我们太爱这个这个城市这座海。那么提到这个呢，其实你看我本人，我老家是吉林的，然后呢长生大哥刚才也说了是威海的，
2: 山东威海，
0: 然后呢王总当然是大连本地人了，但是我们我相信听众有很多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城市来到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我们都生活了十几年几十年，我们都觉得我们就是大连人。长生大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不对？
2: 就是大连人。
0: 所以长生大哥的这种爱，而且长生大哥这么很多年做了太多太多的公益性活动，从这个大连的海鲜节，一直到这一次的开海节，到大连鲜的提出发起者，到我们这个
2: 增
0: 值放流，
1: 甚至包括我们大连人知道，包括全国人都知道，包括服务于一些世界型的这个盛会，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都有他们的身影。
2: 但是这是就是城市的荣誉嘛，就是包括 APEC，包括就是那个
1: 达沃
2: 斯，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城市和每个人连在一起，
3: 嗯，
2: 甚至这个大海就是跟这个城市又连在一起。
1: 嗯、
2: 现在，城市的方向也是向海图强嘛，
1: 嗯，
2: 也是向海而生。就是作为我们餐饮人，我们更是愿意这个城市，更加的繁荣，更加的美好。我觉得这几年我们更是扎根在这个城市。为什么？就是，到全国走，我现在发现大连，你看文明程度，这不用说，
3: 嗯、是的，
2: 首屈一指的。用的包括大连的海鲜，
3: 嗯，
2: 包括大连的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实际我觉得，温度，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地理位置，四季分明，
3: 嗯，
2: 我觉得还是大连是最好的。所以说，还是我爱大连，
1: 还有大连人
2: 啊，对对
1: 小闺娘小小
2: 啊，对
1: 是吧？所以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吧。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像周总、像王总这样的人，他们在这个跟海洋有关或者跟海洋打交道，他们带领着我们做出了一些比较模范的然后公益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带更多的人。今天是对大连人来说特别有意义的一个节点，在开海的这一天，然后我们了解这个封海的意义对我们大连每个人是什么样的意义，哈，什么是这个增值放流啊，
2: 对，
1: 怎么样去做这个公益。我相信很多听友可能也会有大家的一些感受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大连本土访谈啊，我们在大连，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来说一说现在我们大连开海之后地道的一些海鲜到底应该怎么做，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常识性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来解答。这里是 FM99.1， 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3: 我们一会儿见。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直播间里问候各位的是范憨憨和丽丽霞啊。今天我们的节目用大连独特的秋天仪式感来开启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
0: 是的，在刚刚我们的聊天过程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公益项的内容，聊到了我们才知道原来在休渔期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啊，我们在为大连的海都做了哪些的贡献。那么接下来这个点儿，我觉得聊点跟吃的相关的吧，真的是饿了。
1: 跟吃的相关的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寻味大连的主理人秋月。
2: 大家好。
1: 哎，海味当家的总经理王斌王总。还有大连国际海鲜节副主席、小船渔村海味当家，还有鱼面北纬39度的品牌创始人周长生周主席啊，
3: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我们今天聊了那么多，今天在平台上，其实对大家的影响也挺大的。我们听众好多人说哦，现在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包括公益活动，让大家最感兴趣就是今天吃点啥。好多人呢，今天在问。其实我有问题最后问吧，因为好多人都问到了，说现在有没有什么实惠啊、优惠的活动啊什么的，太着急了你们。
2: 哎，
1: 今天我真的想问问，开海了，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儿哈，到底今天能吃啥？就是怎么吃最新鲜？然后各位都是餐饮方面的行家，今天呢，我们就替听众把最实在的问题问到位啊。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开海的第一网，大连人最应该买什么海鲜？就是必吃款是啥？
3: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这第一网嘛。
1: 嗯。
3: 但是，渔船没回来，还真不知道能打到什么。
1: 对对对。
3: 但是
1: 现在孩子流行那个盲盒。
3: 盲盒。
1: 我记得刚才你说的，小时候期待那个爷爷的渔船回来，那个就是盲盒。
3: 盲盒，对。
1: 对吧？有啥吃啥。
3: 对，有啥吃啥。但是现在大连比较普遍的品种，就黑鱼、黄鱼、鲶鱼，甚至老板鱼，这个季节都有。这鱼类的，贝壳类的不用说，螃蟹，你要是那个杏树腿的螃蟹、虾爬子，这个季节都有。那个另外再就是就是石甲红、花蛤，这些都能打捞上来。再就是贝壳类的，像那个扇贝、
4: 海螺
3: 、对对对，还有那个虾夷贝，这些
4: 蛏子那些
3: 蛏子。蛏子打捞不上，
4: 蛏子
3: 是在沙滩里
4: 进滩的，
3: 对对对，还有像海胆，叫海参都有。实际我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季节应该首先焖一盘鱼，这盘鱼里面可以放点虾，可以放点八烧，可以放在蚬子里，就是这种杂拌鱼。我一说起来，
1: 这个是特别地道，然后特别这个海岛的这个吃法。
2: 那个如果问这个寻味大连，推荐大家吃大连焖鱼，你猜我推荐谁？
3: 对。
2: 小船渔村，吃大连焖鱼到小船渔村。
3: 我有口号，这吃大连焖鱼到小船渔村。
2: 另外那个长生大哥，
1: 杂拌鱼嘛，
3: 杂拌鱼。
2: 对，长生大哥，你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脑海里想到了什么画面？因为之前我采访过您，您讲的那个就是你放学了，然后在家里的锅打开之后，然后吃的那个什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哎呦，太
1: 香了！吃的是啥呀？
3: 这个可能时间有点
2: 长了。
3: 实际我小的时候不是在山东威海嘛，长大，我觉得每天放学，你说吃两顿饭，就是早晨不吃饭，拿个馒头就上学了。中午就是中午在学校吃，晚上回来的时候5点半放学，回来这饿得不行。一打开那个锅，下面焖着鱼，边上糊的饼，
4: 贴着饼，
3: 上面腾的虾酱，哎呦我的，再糊点地头啊，再
1: 糊点什么？
4: 地头
3: 啊，
4: 海蛎子，
3: 糊点那个波狗。就是在上面蒸的，哎呦，你那个吃起来就是太
4: 这一锅太丰富了吧，
1: 太好吃了。
3: 所以说，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在爷爷奶奶家，哎，那是最幸福的时候。实际现在大连也是一样，各家餐饮店都有，刚才都有焖鱼，各个有特色，还不同的特色，有的用酱焖，有的可能是就是清炖的，有的放茄子，有的放芸豆，有的放豆腐。实际这盘鱼是花样百出，所以说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店面。 面去尝一尝。小城渔村我一直是以大连焖鱼为主，就是我的招牌。刚才说的，我期待着今天这一网鱼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焖一盘焖鱼。哎呀，
0: 我之前我给我朋友外地朋友推荐嘛，就说大连去吃什么，我说你吃点杂拌鱼吧。我朋友很认真问我杂拌鱼是什么鱼，
1: 它的学名叫什么。
0: 对，他以为就是单独一条鱼叫杂拌。
2: 这个得请专家来回答，请这个周总给我们讲讲什么叫杂拌鱼，都有啥鱼。
0: 主要都必点的有什么吗？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杂拌鱼，感觉就是不同的鱼放在一起炖。但刚才你说的杂拌鱼里边还可以放八爪，可以放别的，就是、
3: 对呀、可以可以
1: 啊，叫不同种类的。
3: 就是刚才说的是开盲盒嘛，因为渔民呢、他不知道今天到底海里能打什么鱼，至于我们做饭店也不知道。每天我们从个石槽啊，或者从那个虎滩啊，或者旅顺收的鱼啊，他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什么鱼。
0: 哦，你们其实也在开盲盒。
3: 对对对，我们配在一起，顾客就点的时候，他就愿意说，哎，他喜欢这一盘，喜欢那一盘，我们就搭配的。另外自己可以搭配，刚才说自己可以搭配，所以说，实际还
0: 秋霸和台霸是一个东西吗？
3: 啊，不不
1: 不一样，
3: 鲅鱼分两季，一个是春天的鲅鱼最好，春天的油脂含量高，夏天的时候它产卵以后它身体比较瘦，再到秋天的鲅鱼，就是天气冷了，水温下降以后啊，它有脂肪就高，
5: 它有过冬
3: 啊，对，过冬它脂肪就高，拿回来以后最好是炖粉条。
1: 发一个粉条，哎呀，再贴两个饼子，放点虾酱，
3: 咸鱼饼子。
2: 我觉得这个长生大哥，其实你需要负责任。现在正好是饭口了，你在讲的时候，我在不停的咽口水。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所以呢，今天是9月1号开海了，走进这个。
1: 饭点正找饭店的，大家现在去吃点儿。
2: 去小桥渔村是不是得给我们听众来点这个福利？开海了，
1: 今天能有吗？
3: 对啊，一个是杂拌鱼，我就建议大家吃，就是另外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也是把那个像虾夷贝啊、海螺啊，还有一个盐田虾，盐田虾现在大连最好，对的，还有几样的，我们就做个特价。为什么？哎呀，螃蟹还有螃蟹，就是做到买一送一的这个
1: 螃蟹买一只送一只。

0: 这个技术水平就非常之高，所以我想问问王总，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说点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说饭店里的诀窍。
1: 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个科普一个最大的一个诀窍。
0: 好。
1: 我们一般在家蒸东西啊，都是冷水上锅来蒸。
2: 哦，对啊，
0: 对啊。
1: 但是我告诉你，最好是蒸汽上满，就是沸水的时候你把放进去，这时候按这个时间来计时蒸熟的海鲜不会起沫。你看你在家里那个，比如蒸的螃蟹，它的螃蟹旁边一说很多沫和那些东西，
0: 是，
1: 但是你把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肚子
1: 翻
0: 在上边，它也会出，
1: 对也会出，但这一上满的时候它就很少，就看到就相对比较完整一些。
0: 水沸了之后再上锅蒸，
1: 对，就以蒸汽上满的时候。
0: 那要像那个海蛎，像波罗那样的海螺要煮的东西呢？
2: 也可以
3: 蒸，
1: 也可以蒸，都是
3: 蒸。
1: 我建议都用蒸来，
0: 就那个小片丁波罗也可以蒸。
1: 你看咱们在家里蒸的时候，为什么看
0: 我这些年都是煮啊，
1: 我妈都是比如说煮个虾爬子，她会往虾爬子再放点盐。
3: 蒸什么不用放？
1: 对，蒸是不用放的。
0: 煮是都放盐呢，然后有时候 还放个姜片。
1: 它是为了取的那个咸中取味嘛。对，所以用蒸的方法是最好，最能体验这个海鲜。
0: 所有的海鲜都可以蒸，
3: 海螺你蒸蒸一蒸，尝一尝，它的味道真的是原汁原味的。
4: 对，
3: 虾爬子什么的。
4: 其实我觉得两位这个王总和周总他是太有发言权了，因为他们做海鲜做餐饮行业几十年，研究的就是海鲜。
0: 是，
4: 所以那个你说那个来大连，你说宴请这个有点什么感恩贵人呐，稍微有点排面的，我们保证我第一个可能就会选择去海味当家嘛，因为吃大连海鲜到海味当家。我觉得王总
1: 是实在的，原本的大连海鲜
0: 为什么实在呢？就是因为现在说这个。它价合适，海鲜合适，就是咱说在家里边蒸不出那个味儿，现在都已经开海了，为啥不下馆子？
4: 对，而且呢，就是你去到这个海味当家，大家可能我就很细心，因为那个王总，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每一样海鲜。它蒸的时间旁边是有个小闹钟，
2: 对，它是不一样的。
4: 哎，那个闹钟，
1: 对，
4: 你讲讲那个
2: 怎么把控时间上面的分别。
1: 比如说咸菜类啊，一般就两到三分钟。你比如想吃汁儿更多一些，就两分钟。再稍微熟一点，那就三分钟是刚刚好。对。
0: 那个沸水上锅蒸完了之后也焖一会儿吗？
1: 那不用焖，到时间
0: 到时间
1: 就
0: 行。
1: 均匀的时候，
0: 开锅就可以吃。
1: 如果说你且开蒸，那就十分钟也刚刚好。
3: 对，
0: 好多多大的都可以这么长时间。
1: 对，我说的
0: 就是买一赠一
1: 的
0: 那个，
1: 半斤重的，
2: 买一赠一的那个，
0: 还想买一赠
4: 一
0: 的。
1: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家现在就是半斤满半斤的那个大
3: 黑
1: 蟹，
0: 半斤，
3: 对，半斤呢，它是卖
1: 对
2: 四十九，
3: 这个也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对，
3: 因为我们
1: 非常合适吃，
3: 常年跟供货商有合作，他们这个季节也把最好的第一波挑给我们的。
0: 对，那大家就去大饱口福吧。
1: 对，因为咱用的。蟹的也都是本地的，东坡和本地的小海
4: 的。但是在海味当家的这个海鲜的味道，好像更鲜、更甜、更美，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给我们解释解释？
0: 还有什么别的诀窍吗？
4: 有什么秘诀？
1: 方法确实有方法。第二呢，就是我们还要站在我们
3: 采购的
1: 姜汁儿，
3: 对，姜汁儿采购。王总说，
1: 吃完就
3: 亲自
1: 舒服一些。因为一个是蟹子这个寒性比较大，一个是那个海螺的寒性比较大。这两个你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吃那个姜汁儿。
0: 要蘸着
2: 姜
0: 汁吃啊，有独特的配比。我倒建议大家这个期间你就下馆子，
2: 对，
0: 是不是？去感受一下。谢谢，再次谢谢三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周总，谢谢王总，谢谢秋月，
2: 感谢大家。
0: 希望以后有机会啊，我们花样城市欢迎这个大家
2: 再一次走进我们
0: 的
2: 直播间，
3: 谢谢，
0: 多来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体味。希望秋月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寻味大连。
1: 好的，
0: 谢
1: 谢
2: 谢谢
1: 谢
2: 谢诸位，
0: 谢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我们第一期的花样城市计划就到这儿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哈，锁定 FM99.1。
2: 那接下来呢是由小雨和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锤
2: 了没多想。过了几天，我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我说：“哎，鞋子发货了吗？”说：“哦，那个已经明天就能发货了。”我说哦，好的好的，然后再过两天呢，我说这个鞋已经3周了，这个就算是骑自行车，我估计也是应该是走到半路了啊。我说鞋发货了吗？他说哦，昨天才发，我把单号

0: 号发给你。我说哦，好的好的。然后又过了一周，我说不对呀，啊，他当时给我发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快的那个有这个邮件，对、
1: 啊、
0: 你懂吧哈、
1: 嗯，
0: 我就不提名字了。然后我说，一周还没到。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单号，我发现他只是给我发了个单号，
1: 啊，这个单号是查无此号，
0: 就是有，但是没有任何的发货记录。嗯
1: 哦，那他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像这种快递呢，他会给你很多单子嘛，然后你贴完了，
1: 哦、
0: 你扫一下，他扫完了之后，在快递员那儿他是有记录的，但是你贴完了你没有走，
1: 你没发，你没真正走那个流程。
0: 对对对，然后说啊，这个我就问他嘛，我说怎么到现在还没发货，我就有点生气了，这就已经是一个月了，你知道吗？我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生气了，
1: 步行都要到了。
0: 对呀、啊，我说神经确实是有点大条，但是其实过了很长时间，我反过头来再去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里边很多的我之所以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吧，或者是犯这样的错，是基于我觉得大家是有交集，或者基于我默认你我们俩是熟人才有的这个可能算是不算稳妥的一笔交易。
1: 嗯，所以为什么说大家要买卖一些物品，哪怕是在线上的话，最好是通过正规的平台。特别想追问一下，最后那个鞋收到了吗？
0: 没有。
1: 那钱退你了吗？
0: 过了两个月退给我了。
1: 还好哈，我当时有一次这个上当受骗的经历，当时还没有微信，只有 QQ。
0: 嗯，
1: 然后我有一个弟弟在北京读大学，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上网的时候，他就有信息过来，他说：“姐，我正在打游戏，攻克一个大 boss， 赶快给我充值。”其实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我知道我弟是不打网络游戏的，但是迫于是实在亲属，然后他又非常的迫切，而且价格不多，就200多，
0: 都是实在亲戚。
1: 对，然后当时没有这么方便的快捷的转账方式啊，就是只能通过银行卡的汇款。还好我操作不方便，然后也不是很顺畅。等会儿我弟的电话就过来了，说：“姐，是不是有人在 QQ 上以我的名义从你要钱？”我说：“是的。”他说：“那不是我，我 QQ 号被盗了。”
0: 嗯、哦，所以其实在那个年代好像 QQ 号就是借钱就被盗了，然后借钱那个时候算是那一阵子比较普遍的一个骗局的方式、啊、
1: 是。那到现在的话我们会看到了，大家可能是操作呀付款呢变得更加便捷了，所以说赶快在当下这样一个开学节点和大家聊一下遇到这样的骗局怎么能更好的防范吧。
0: 嗯，那其实呢我是觉得哈，大家如果真的看到这样的信息呢，不用太着急去付款、
1: 嗯、
0: 也别一棒子打死所有人哈，会觉得说哎，只要发这个就肯定是骗子哈，也千万别这么想，也不是说别人操作了叫跟着操作，而是要先把付款扫码填写信息这些步骤去停下来，去找一些真正的渠道，比如说你可以给学校打电话，
1: 嗯，
0: 对吧，你去问一问，哎，我们这个新的班主任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呢咱们有没有这一项的收费大概是多少钱、
1: 嗯、
0: 啊，咨询一些这个信息哈、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展开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其实我们更多的要做好心理上的一种准备哈、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收音机前的你会给刚开始新生活的朋友们分享哪一条比较实用的经验呢？
1: 嗯，欢迎大家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们。
0: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开学缴费呢，我觉得还挺能够理解大家的哈，因为呢这个可能开学的前后呢，很多的家长和同学面对的不是一条消息，而是一组比较新的安排，或者是一种新的生活哈、
1: 嗯、
0: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报到啊、住宿、教材、班级、课程、缴费、校园服务，会有很多的内容同时出现，那么越是信息的集中，那越容易让人只盯着说啊，什么时候截止收费呀、啊、而忽略了谁来收这个钱哈，那在哪去办理，还有呢你怎么证明你就是你啊。
1: 嗯
0: 嗯
1: 嗯，对，我觉得小鹿提醒的太对了哈，

0: 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的一些信息，我们把目光可以拉回到大连，好不好？看一看大连本地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其实在8月31号，也就是昨天的时候，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也是专门给在连的高校2026级的新生呀写了一封信。我觉得这封信呢非常的温暖，也有适当的提醒，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大连，也介绍了这座城市给青年人很多的发展机会。信中呢还提到说，我们大连现在正在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的产业，同时呢也通过很多的青年人才的支持计划，为大家在这里的学习、生活和发展会提供很多的帮助。那公开信当中呢，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适合放在开学第一周来听一听。感谢大家选择大连，把个人理想融入到城市发展。对于刚到大连的大学新生来说呀，城市很大，信息很多，先把报到、校区、宿舍、课程、资助等学校事项呢咱都要看清楚了，然后慢慢熟悉这座美丽的城市吧。需要办理的事情呢要认准学校的官网、官方系统还有学校公布的联系方式，遇到生活上的问题呢可以向学校的相关部门进行咨询，把脚下的每一步走稳了，才更容易在大连找到自己的节奏。
1: 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说的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核实啊在操作哈，既适用于家长，也适用于刚到大连的新生，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城市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刚来的时候都会有手忙脚乱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哈。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一定要稳住心态啊，千万别扰乱了开学的一些好心情哈。
0: 想问一下小鹿，还记得当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是谁送你上的学校吗？
1: 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当时我是在沈阳上大学，所以相对来讲离大连可能不算特别远。
0: 你当时会有恐慌的心情吗？离开家，离开爸爸妈妈，
1: 恐慌的是
0: 还是雀跃欣喜，终于独立了？
1: 我觉得两个心情都有吧，但是不是会恐慌，就是当你即将面对一段未知的生活的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忐忑啊，不知道室友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不知道大学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课程，然后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同学呀、朋友啊这样的。但是呢，确实也是哈，可能离开了父母的羽翼，会觉得自由和幸福马上就要到来了的感觉。
0: 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大学新生来说呢，小鹿应该是你们的姐姐了。小鹿姐姐也刚才说到了，一定会有小小的忐忑，但也会有很多的惊喜哈。不过呢，在这里，我应该叫他们什么？叫我小雨阿姨合适吗？小鹿姐姐
1: 也叫小鹿这个小雨姐姐吧，我们都是姐姐辈儿的哈。
0: 好，那我就跟小鹿把这个辈儿降下来了。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来大连会感觉大连是一座真的非常美丽的城市。
1: 是的，
0: 我是在2006年来的大连，然后当时就特别记得高尔基路两排高大的梧桐树，太美了。所以希望你们在大连可以停留4年、6年或者是更久，未来留在这座城市哈。
1: 对，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留在这座城市，感受城市哈，大连带给很多人的一种美好在里边哈。但是呢，如果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我们会有很多正规的渠道哈，大家可以去咨询去解决，千万不要听信网上说的啊，我能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好像就轻信他们哈。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点，你知道吗？以前我们总说，老人总会说，让我们一定要防范意识，然后人心隔肚皮呀。但是现在我们反而非常容易相信网络上我们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的人。
0: 是的啊。即使说在网络上出现了你可能非常熟悉的人，但是现在的很多的技术，包括 AI 技术也非常的发达。甚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比如说他搜集到了你的一点点声音，他就可以模拟出你整个的一个声音状态。
1: 是的，而且他可能采集到了你的这个面部的一个特征之后，有可能还会用 AI 给你做出来一些这个视频，用于可能对家人的诈骗也好，或者对你的一个人身的攻击也好，等等等等哈。所以其实我们以前觉得信息保护就是保护自己的身份证号啊、银行卡

0: 但现在可能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指纹、我们的面部都属于我们的一个生物信息，应该好好的进行一个保护哈。
1: 所以遇到这种陌生电话的话，也不要跟对方聊太久，有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在于一时，可在于未来的一些打算，所以要提起警惕吧。小雨阿姨啊，小鹿阿姨，小鹿姐姐啊，
0: 小雨姐姐和小鹿姐姐，
1: 给大家一些暖心的小提醒。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哈，那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生活因你而火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午后大家午间愉快，我是小雨。今天和大家说到了开学哈，也说到了开学万一是说有一些不明所以的通知和收费，究竟应该怎么来应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哈，大家也不要想的特别的复杂哈，把这样的方法记成四个字我觉得即可哈。就是停、看、问、做。
1: 太贴心了，帮助大家来总结概括了。先来说一下停好不好。这个停呢就是像刚才小鹿说到的，先别急着操作。我们俩也都现身说法，自己曾经会小小有一些上当的，
0: 对，
1: 受骗的，在边缘游走的这样的小势力哈。
0: 是的，
1: 就是看到消息之后呢，先不要转账，更不要扫码点击陌生的链接，更是不要了。也不要填写所谓的验证码。对方如果说强调现在不办就来不及的话，也要留出确认的时间。暂停不等于说拒绝办理，它只是提醒我们了重要的事儿通过正确的入口完成，而不是因为对方的催促再完成，所以说不要把合适的过程省略掉了。
0: 那第二步呢就是看。看什么呢？看清楚消息和渠道。去看看是谁发布的这条消息，看看他通知的人群是对谁，看看费用是什么，看看收款的主体是谁，看看链接来自哪里，看这件事儿呢能不能在学校官网、官方的系统或者正式的通知里找到相应的说明。如果说哈，你在网络上收到这个消息只有一个二维码，也没有什么完整的说明，就说大家把钱都交到这里啊。如果说一个人呢，你俩就是私聊，也没有什么公开正式的通知，还有呢就是要求把验证码发给对方的，这些你一定都要三思，因为它并不合理哈。
1: 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明白了究竟真正的办理单位他是谁，所以这第三步呢就是要问明白了。怎么来问呢？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学校的官方系统、公开电话、老师本人或者是学校的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确认。不要说在原消息下面问一句说真的吗？你想一下，如果他是骗子，他会告诉你说假的吗？
0: 对，就像你出门这个买水果

0: 我老板说我这个西瓜特别甜，你说真的吗？老板甜吗？老板说一点都不甜。但真有一次哈，我和我妈妈上街，然后我妈妈血糖有点高，所以我们就想买梨，就问那个老板说梨甜不甜？老板说特别甜。我们俩转身走了，说不买。那个老板的表情，你可以想象吗？哈，
1: 就是完全想不到，原来要的不是他给的这个答案哈。
0: 是哈，所以说不要在群消息当中就确认哈，也不要依据群里其他人的判断。说实话，有可能是托之类的。
1: 对。
0: 涉及到这样的助学金呐、助学贷款呐，问一下学校的资助部门。如果说涉及到缴费报到的话，那谁会收钱呢？班主任、年级组或者是学校的公布渠道确认咨询。涉及到账户呀、支付异常呀，那就要问到银行、支付平台或者是公安机关了。
1: 对，所以说呢，其实最后一步呢，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确认真实信息之后，再通过学校或者是相关机构公布的正规渠道进行办理。那完成之后呢，保留当时的这个付款的凭证，然后申请记录、沟通记录，方便日后进行查询。如果说发现哪一些可疑的消息啊，什么叫可疑的消息？你觉得它是不符合常理的，或者是你觉得不太对啊？以前班费都是班长收，今天怎么换了一个人儿？哎，这个时候可能你就要小心了哈，就不要再继续提供消息，也不要和对方纠缠。因为很多的朋友就非常有意思，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一个大哥，然后呢每天都在学习这个反诈知识，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呀，我这个应该是成了啊，我得给这个犯罪分子啊这个有一个教训。于是就进了一个类似于跑分群的地方啊，然后呢进去之后呢，这个先充了100，然后返了400，又充了10000啊，这个人就没了。然后他就去找到警察，说我让人骗钱了，说为什么骗钱？因为我觉得我要给他们当头一棒，结果没有想到人家拿着我的钱就跑了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太大意。尤其是转账或者是个人信息的这个泄露哈、一定要尽快的跟银行、支付平台和公安机关那进行沟通，采取一些相关的措施哈。所以说呢，这个关于付钱的这些事儿，大家一定要谨慎一些，不要给一些不法分子哈留出诈骗的余地。
0: 所以说就记住这四个字，叫听、看、问、做。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呢叫午间朋友圈，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会特别关注一下我们的同城朋友圈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热闹的景象呢。
1: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同城朋友圈。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那9月1日呢，咱们的大连市中小学啊，还有大学都会迎来新的学期。那开学的第一天呢，家长会对孩子进行一个接送哈。学生上学和早晚高峰通勤呢，都会集中在一起。所以说呢，如果今天有出行打算的朋友们啊，包括送学生的家长们，可以根据学校安排提前规划路线哈，给接送、停车和换乘留出时间。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呢，现在是第一次独立上学或者第一次住校的学生，建议你呢可以提前熟悉从家到学校，从车站到校区的一些路线哈，以防我们手忙脚乱啊。
1: 嗯，有时候特别好玩哈，就大家面对第一次的时候难免会有很多的恐慌。
0: 对的。
1: 嗯，像我家就是它有三所学校都在我们家旁边，因为它有两个分校。然后正好在小区里面环绕小区的这种路线。小路可以想象一下，本来是四排道，但两边停满了车。
0: 马上对，就剩两排了，只有这个。来向一排道，去向一排道
1: 是、然后呢是从小学的这个上小学的方向和上初中的方向正好是逆向而行、所以你可以想象早晨那个盛况是什么样的、
0: 天哪，真的是
1: 啊，真的是可以叫水泄不通哈、所以我们就想了很多方式和方法，比如说会有这种电动的小车呀、自行车呀，小朋友会有这个平衡车呀、反正就是各显其能，希望不迟到，早点到学校。好，再来说一下，哎，我们家旁边还有大学。
0: 你们家真的是教育资源还挺丰富的哈。
1: 旁边就是大学，是大连理工大学的新校区哈。所以说这个大学新生还有返校学生的话，要提前熟悉一下宿舍、教学楼、食堂、医务点还有快递点的位置。如果说家长要这个接送的话，那尽量通过家人之间已经确认的联系方式进行沟通。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遇到临时通知的话，要确认一下发布人、办理渠道，调整自己的行程。
0: 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哈。别看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家长送孩子，那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的啦。这个孩子社会经验少，家长社会经验多哈、但是其实我们天然的对于社会上的一些职业有着天然的信任感，比如说这个老师啊、学校啊，有些人他就会利用你的这个信任感，然后呢可能让你做出一些不太合适的事情哈。
1: 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信任感，我觉得家长和同学对老师，我觉得有种崇拜，
0: 对，
1: 还甚至这种尊敬、敬畏感。你看过网上那个段子吗？就是那个家长本来在家非常悠闲的嗑着瓜子儿，一看到老师打来电话，立刻起身鞠躬接电话：“老师您好。”
0: 对对对对对，进入了一种战斗状态哈。所以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哈，别太着急。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连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天气。那九月一日，大连以晴朗天气为主。白天最高的气温呢是27度，偏北风比较明显啊。我们大连土生土长的小伙伴都知道啊，如果一听见偏北风就知道今天的风很大哈。那白天呢有日晒，早晚的体感相对于凉爽，那今天可能还有球，如果说看球的朋友们呢一定要稍微多穿一点啊，不要晚上感冒了。如果呢你有接送孩子骑车或者户外出行活动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白天也是蛮晒的啊，要留意风力的变化。出门呢看一眼咱们大连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和预警的信息，一定要安排好衣物和出行方式。小雨，我觉得哈、其实最近的这段日子已经进入了出门得带个外套的时间了。
1: 是的、然后可能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吧，相信未来秋雨也会到来，到来之后的话、大连的天气好像不给大家更多的一个缓冲的地带。
0: 我觉得大连最近这几天啊，觉得这个风娘娘又回来了，她突然一下子张牙舞爪的就来了哈，丝毫没有给我们任何考虑的机会。所以说这个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件长袖的衣服，因为这个风一起来啊，就会体感温度就会很低的哈。
1: 其实秋天还好，毕竟现在是初秋、我觉得今天的天气非常的晴朗，然后呢蓝蓝的天空当中呢这个朵朵的白云也是让我们的开播有一个很好的征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大连的春风，
0: 春风，
1: 嗯，就大连的春风。
0: 哦，你把大连的风分得那么细
1: 啊，春天的风，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穿大毛衣的人。
0: 哦，
1: 所以说呢，那个毛衣在大连基本上是形同虚设，在有风的天。
0: 啊，对，
1: 我都感觉那个风是穿身而过哈。
0: 差不多。
1: 哎，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初到大连的大学生朋友们，秋风还好，真正的春风等着你们呢。
0: 嗯，春风十里不如你哈，啊，但是春风确实也是，挺透心凉的。
1: 是，
0: 那不管是什么样呢，就是来到大连的朋友，我觉得其实我提醒大家，是因为我觉得最近的其实早晚温差是很大的。
1: 对，
0: 白天可能咱们七八点钟出门的时候觉得哎还有点冷啊，结果到中午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又有点热了啊，晚上回家的时候又觉得啊又有点冷了啊，所以其实温差大它就会导致一个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感冒的问题哈。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带好这个衣物啊，备一件外套放在自己的包包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太大的物品啊。
1: 今天呢，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天，其实呢，小鹿的身体是微恙的，
0: 对，微恙。
1: 也是在这里暖心提醒大家。那说到这的话，其实要说到这个秋天的吃的问题了。你看了新学期开始了，其实很多的同学会在学校至少是吃午饭了吧？啊，
0: 对。
1: 那大连的相关部门呢，已经是部署了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工作了，提出了叫压实学校和供餐单位的责任，强化监管和风险的管控，并且呢，在开学一个月当中呀，对学校、包括食堂、承包经营企业，还有校外的供餐单位呢，将会进行。

0: 行全覆盖的检查。
1: 嗯，那相关的工作呢，包括完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落实管控日、周排查、月调度，关注食材的采购、加工、制作、配送和人员管理等重点细节，并且运用智慧监管的方式，及时的去发现和处理相关的问题。
0: 嗯，其实呢，这也在传递一个非常积极的，包括清晰的信号，就是新学期要让同学们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吃得放心。家长朋友们，因为我本身也是家长，如果说咱遇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发现饮食有一定的不合理的地方啊，包括会有一些小小的担忧的话呢，其实不用把你的焦虑隐藏起来，可以向学校进行了解，包括呢通过相关部门公布的渠道反映查询，网上流传的一些图片视频说法，在没有核实之前不要着急下结论。
1: 嗯，所以说呢，今天呢是我们开播第一天，同时也是开学第一天哈，希望收音机前的你呢都能够顺顺利利哈，学生能够顺利到校，家长能够安心的工作哈，大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把信息给核实好，那么我就稳稳当当的进入了202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是第四季度，
0: 没有，我们现在是
1: 第三季度，
0: 最后一个季度了吗？
1: 季度，对，九十十一十二，对，最后一个季度了。
0: 好，数学不太好的两位主持人哈，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吧。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新学期开始了，也会有很多的家长同学因为选择了大连的高校，那要恭喜各位，可喜可贺来到大连。那来到大连有什么样一些感触呢？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啊。好，我们看到有家长说到了，说今天刚刚抵达大连，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确实呢，大连比他们想象当中的还要美，就像主持

0: 相遇。我觉得这就是人和一个地方或者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
1: 嗯、
0: 啊。如果你今天刚来到大连，你不要慌张哈。大连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城市哈。那同样呢，这里也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有热情的人们，有漂亮的风景哈，还有那一片一片非常美丽的大海哈。
1: 嗯，
0: 希望每一个来到大连的人呢，都会有哎自己这样的独家记忆吧。我觉得每个人好像对于大连的独家记忆都不太一样哈。
1: 嗯，
0: 你像我身边之前我有问过我们的外地的同事，我说你为什么要选择来大连？其实你的家乡它的这个传媒业就是非常发达哈。然后他说，因为我在大连看过一次海。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如果我将来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的话，我能天天来看海、啊、
1: 对呀、
0: 啊
1: 嗯、我跟我很多同学说毕业之后来到大连，然后就受到了很多同学的羡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嗯、出来大连的时候在仙海公园，然后呢就是那鹅卵石上就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全部都是在海边拍婚纱照的。
0: 嗯，对对对，
1: 以前来大连可能是你从小是在海边长大的孩子，所以说你能闻到那种所谓的海蛎子味吗、
0: 嗯、淡淡的海水的味道。会的，
1: 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大连的时候，就每次从家里回来一下火车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海的味道特别浓烈。
0: 嗯，
1: 对，现在无论我在不在海边，好像那个味道我都闻不到了，就是已经深入骨髓了，已经变成很熟悉的大连成了我的第二故乡了、
0: 嗯、所以说其实大连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哈。我经常会跟朋友说，我说如果有机会就来大连吧，大连会给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哈。尤其其实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但是我很喜欢大连的夜景。
1: 嗯、
0: 我一直觉得其实我也去过一些城市，我觉得大连的夜景是非常非常的美的。不管是这个中山路晚上的这个灯光，还是哈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傅家庄跨海大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哈。就是有的时候我很喜欢去莲花山，然后去看俯瞰下边的这个海边的这个夜景，就会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
1: 哦，我们家原来就是在没有孩子读书之前，我们家就住在那儿，
0: 嗯
1: 啊、山下、
0: 嗯。
1: 然后说实话，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在网上传的特别火，莲花山，莲花山，但其实我们都没有爬过。
0: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看到整个的星海湾跨海大桥，
0: 嗯、
1: 对吧？
0: 很漂亮啊，它会有一种非常让你觉得晚上的时候就真的是那种，我不知道你爱不爱看港片。港片的时候，他们总会去那个，就是去那个维多利亚看。夜景嘛、
1: 哦、是的。
0: 然后还会有当时那个很多在港片里面有一些情侣谈恋爱就会开着车到山顶兜风，然后在山顶往下去看整个香港的那种感觉。就是每次我上莲花山，我都觉得好像自己在 cosplay 电影里面的一个
1: 环节，活到电影当中了。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感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一位叫沃的朋友啊、
0: 嗯、
1: 他的那个你看到他的那个头像了吗？好可爱呀、
0: 哦、
1: 是三只可爱的小青蛙是吧、嗯、想知道您是那个蛙爸爸还是那个穿着粉裙子的蛙妈妈呢？
0: 也可能是蛙宝宝
1: 啊，是吗、嗯、他说呀，今天调收音机偶然听到了二位的声音，很惊喜，节目改版了吗？
0: 嗯，确实是这样哈。我们9月1日呢是正式进行了一个改版。那从今天开始呢，在每天午间的12点到1点都是由小鹿和小雨为大家带来午间朋友圈这档节目哈、
1: 嗯、
0: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能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哈。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跟欧是有挺有缘分的，你发现吗？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就是很奇妙。你不经意间听到的一个频率，或者是你不经意间走过的地方，也许在你过了很多年回头再看的时候，你总有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感觉。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冥冥之中注定会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在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当中相遇。今天呢是9月1号，是新学期的开始。其实对于很多的哪怕说家中没有孩子的朋友们来说、
0: 嗯、
1: 可能这也是一个全新月份的开始，对于我们俩更是如此，是吧？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那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节目开播的第一天，也是我们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吧哈、
1: 嗯、
0: 那也希望在这个时段哈，在往后的日子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

0: 持我们哈，
1: 是、
0: 哎、有一种上那个浪姐拉票的感觉，
1: 支持我们 pick 我们 pick 我们，
0: 快给我们投票吧、
1: 哎！其实我之前想过咱俩的一个组合的名字，
0: 嗯、
1: 叫雨露均沾组合。
0: 哎，我觉得还不错哎，
1: 就是只要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给我的，我们都要读一下，
0: 对，
1: 雨露均沾，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好符合我们 peace and love 的风格哈。
1: 嗯，好，然后呢，也祝愿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在新学期学有所成吧，祝愿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迎来全新的开始，步步向前，也祝愿我们的节目、
0: 嗯、越来越好。
1: 对，是、嗯、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锁定，也希望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十三点
0: 、嗯、
1: 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雨露均沾组合，就这么定了吗、嗯、
0: 就这么定了
1: 挺好的
0: 挺好的，都是缘分
1: 啊。嗯，好了，
0: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歌手呢这个歌曲呢送给大家哈，这一首是来自于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1: 嗯，
0: 那接下来大家将会听到的是991健康时间，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就到这里啦，
1: 明天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

0: 要政策语言
1: 啊。哦，我们要造自己的原子弹了。
0: 嗯，对，我们也要掌握自己的发言权。
1: 哎呀，太好了，钱部长，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美国、苏联、英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你不听他的，他就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就扬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哎呀，您不知道，我这学核物理的，这心里真是憋得慌啊。
0: 好啊，毛主席下了决心。
1: 嗯，
0: 他说呀，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
1: 嗯，
0: 你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你还记得刚从美国回来，我问你带了什么回国，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1: 我说带了几双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你的任务啊，就是先搭起这个班子，向苏联专家学习
1: 啊，
0: 看懂苏联将要援助我们的原子弹教学模型，据说还要运来一车皮的俄文资料。
1: 可是我能行吗？
0: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是许多人
1: 啊。
0: 不过贾贤同志，你的工作十分重要，这是组织的决定，从今以后啊，你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随便与人交往，不能说自己在哪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1: 明白，钱部长，我愿以身许国。

0: 西西，我回来了。啊，点点，
1: 爸爸，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
0: 爸爸不跟你们玩了，点点，带着小弟弟上内屋玩啊。
1: 好吧，跟你走，咱们去内屋玩了。嗯，好玩吧？
2: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
0: 西西，我要调动工作了。
2: 哦，调到哪里啊？
0: 不知道。
2: 做什么工作啊？

0: 不能说。
1: 你到底是去做什么事啊？
0: 西西啊，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如果做好了，我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1: 你干嘛去啊？做什么事情要下这样的决心？
0: 西西，我不能说，即使你猜到了我在做什么工作，也不要问我，更不能告诉任何人，知道吗？
1: 啊，
0: 哦，对了，实在有急事啊，你就打这个电话，来，我写给你，张爱萍将军办公室，你收好。
1: 嘉欣，我了解你，你下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你要去做的事情也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我支持你。
0: 西西，谢谢你，可是今后家里我照顾不到了，这个家就只有靠你了。哎，对了，明天我们一家四口去照张相吧。
1: 好，
2: 来来来，大个爸爸抱着儿子，来妈妈抱着女儿，来来来，一家人靠近点，靠近点。
3: 好，
2: 哎，看这儿啊，笑一个，哎，好。
4: 第二天，不喜欢照相的爸爸带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那以后，爸爸就失踪了。
5: 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吗？我。
1: 你又要走？
0: 对不起啊，西西，你别生气。
1: 别说了，我都习惯了。不知道你在哪儿，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
0: 西西，我知道你委屈受了很多苦，我也想在家陪你们啊，特别是今天。可是今天这个情况，我怕夜长梦多，不抓紧不行啊。那么多人在等着我，这和警卫员已经在楼下了。西西，西西，
1: 你，
0: 西西。西西，
1: 你去吧。
0: 西西，对不起，这个时候我还不能陪你，我不是个好丈夫，不是个好爸爸，我不能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1: 我不怪你。
0: 我该怎么说呢？你要相信他，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我是最了解你的，西西啊，不管碰到什么事，我都会跟你做患难夫妻。
1: 我知道，
0: 你要多保重，不能倒下。我一有空就回来。啊，
1: 我不会倒下，我要扛着，等你回来。

0: 点点，
1: 啊，
0: 爸爸要走了。
1: 你要走？
0: 对，
1: 不许你走。
2: 点点，
0: 点点，
2: 让爸爸走。
1: 妈，你为什么要帮着爸爸？他就是不能在家陪我们一晚吗？
0: 啊，点点不哭啊，点点，哎，点点。

0: 点点，爸爸，我。点点，好好陪妈妈。爸爸走了。
1: 坏爸爸，我恨你，我要打倒你。
2: 13岁的我，哭着喊着要打倒爸爸。现在想来，忍不住笑。笑着笑着，眼泪又汹涌而出。能够说出的委屈，不叫委屈。爸爸被最亲的人误解，却什么也不能说。那是怎样的委屈和无奈？
3: 10 9 8 7 6 5 4 3 2 1
4: 起爆。
2: 如今当我追溯历史，我记住了那个日子，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金色的大火球，还有震撼人心的巨响。爸爸，那就是你们在苦难中用心血喂养大的孩子，那就是中国第一颗氢弹。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第一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仅以此剧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0周年。第二集，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2: 14岁小学毕业后，我跟着上山下乡的大潮到内蒙当了一名军垦战士。有一天，爸爸突然来电报说要来看我。我隐约知道爸爸在搞科研工作，在哪里做什么我都一概不知。我很奇怪，他怎么有空来内蒙看我了。
4: 你是点点？
1: 报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1团6连战士邓志典向首长敬礼。
4: 让爸爸看看，黑了，瘦了，也长高了。
1: 走，站外有车等我们。
4: 还有车来接啊？
1: 20里路呢，没车可不行啊。不过
4: 什么？
1: 是运粪的牛车。我跟老乡套词，跟他们借的。
4: 那肯定啊，比小汽车好玩。走走走，
1: 挎包给我。
4: 不用不用。
1: 给我呀。这包里装的什么啊？这么沉。
4: 2个肉罐头。
1: 肉罐头？
4: 对对对。
1: 你怎么会有肉罐头？
4: 组织上给的营养品，带给你吃。
1: 不行，我不能吃。
4: 爸爸吃不完才带给你的。
1: 真的？牛车在这儿，上车。
4: 哟，点点啊，你都会赶牛车了？
1: 那是啊，坐好了。驾驾。爸
4: 啊，
1: 坐着牛车感觉怎么样？

0: 舒服，很自由。
1: 站！你看，这些农田是我们开垦的。这边的水渠也是我们挖的。走的这条机耕路也是我们修的，干得不错吧？
0: 不错。哎，点点。
1: 啊？
0: 你们每天除了劳动，还干什么？
1: 主席著作啊，天天读，白天修地球，晚上斗资貔貅，唱样板戏，跳中子舞，叫。
0: 那你们
1: 叫？
0: 你们不学文化？
1: 学那干什么？当农民修地球，不需要文化。
0: 可是种田也要讲科学呀。
1: 爸，你真是死脑筋。嗨，没办法。知识越多越反动。
0: 点点，可你只念过小学，那怎么行啊？
1: 你怎么跟妈一个腔调啊？叫。我给妈写信，她每次都把信给我退回来。
0: 为什么？
1: 她说我每句都有错别字。叫，她把错字啊一个个改过来，让我学习。叫。我妈她还说。说我的字写得扭扭歪歪的，像一堆小蚯蚓。叫，
0: 太可怕了。
1: 什么可怕啊？蚯蚓？
0: 点点，爸爸21岁大学毕业，26岁拿博士学位。你看你，啊？你说你，
1: 我怎么了？我14岁就上山下乡。比你光荣，比你进步。叹什么气呀？我们没有知识才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吧？

0: 啊。
1: 您在这儿住几天？
0: 就住一晚，明天一早就走。
1: 那您从哪儿来的？
0: 我从从青海来，爸爸在那儿参加学习班啊。
1: 参加学习班？
0: 对。
1: 您犯错误了。
0: 我
1: 我们这儿犯错误才进学习班呢。
0: 不不不，不是，我们是在总结工作。
1: 那您怎么能来看我呀？
0: 啊，是这样，通知我呢一周内回到北京，我算算时间还来得及，就拐过来看看你。
1: 大老远的就为来看我一眼啊？
0: 爸爸不是坏爸爸吧？
1: 嗯，这次表现不错。
0: 小丫头。
1: 哦，爸，我要回连队了
0: 啊，
1: 就请了半天假。
0: 哦，那来来来，把罐头带上来。
1: 这是高级食品，战友看到会批评的。
0: 呀，对对对对，那来来来，那你现在就吃啊，吃掉再走，总不能让爸爸再背回去吧。
1: 好吧，反正您背着也挺沉的。
0: 爸爸给你开啊。
1: 等等，
0: 怎么了？
1: 爸，
0: 还
1: 是不能吃。
0: 为什么呀？
1: 这肉吃到肚子里看不见，可这铁盒子，别人会看见啊。
0: 哦，
1: 影响不好。
0: 嗨，这样吧，你放心吃，这铁盒子呀，爸爸还装在包里带走，行不行？
1: 那行。
0: 傻孩子，来，赶紧吃吧啊！
1: 哦，哎呀，真香！那我好久没吃猪肉了，真香！
0: 多给爸爸妈妈写信，有错别字和病句，我们给你改了，然后寄回来。
1: 知道。
0: 点点，你别不爱听。还是呢，要找机会学习，不能没文化呀。
1: 哎呀，烦不烦呐？
0: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你吃，你快吃啊。这是怎么了？
1: 是紧急集合号。

0: 苏联在边界集结了好多军队，我们这边经常半夜紧急集合搞演习，准备打仗。
1: 哎呀，中苏关系恶化后，他们就在中苏中蒙边界集结了百万军队搞军事威胁，妄图让中国屈服。
0: 咱不怕啊，我们连长说了，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你猜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有原子弹。哼，看他美帝苏修还敢不敢欺负咱。
1: 我听说造原子弹的时候，苏联专家还嘲笑我们说，在原子领域里，你们中国人的大脑还是真空的，没有我们苏联的援助，你们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0: 呸！打倒苏修，敢瞧不起我们。
1: 可是后来呢，我国的科技人员奋发图强，几年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氢弹。这说明什么？说明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力量啊。
0: 啊，哦，
1: 点点，爸爸经历过旧社会，亲眼看着日本人开着飞机轰炸老百姓，我们呢却没有还手之力。爸爸最清楚，落后就要挨打，国弱就要受欺负，国家强大了，老百姓生活就幸福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爸爸叫你学文化错了吗？爸爸一心报国错了吗？错了吗？
0: 爸，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1: 爸爸看到你们年轻人不读书不学习，爸爸心里难过。
2: 看着两鬓斑白眼含热泪的爸爸，我有些茫然。第二天爸爸离开兵团，我不能送他，爸爸一个人走路去火车站。爸爸离去的背影脊梁有点弯曲，像被什么重担压着，可他挎包里只有两个空罐头盒。我不知道那两个罐头是爸爸在戈壁滩上节省下来的。爸爸把身上所有的钱和粮票都留给我，饿着肚子回到北京。十几年后，我去美国攻读博士，在超市货架上看到琳琅满目的罐头，我突然潸然泪下。一个白人妇女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我爸爸了。后来妈妈告诉我，那是因为一次冷试验的失败，爸爸和一批科研人员被责令到青海办学习班，处境非常危险。爸爸侥幸从西北逃过一难，专门绕道去内蒙看我。当爸爸回到北京时，妈妈吃了一惊，那个英俊高大的丈夫如今头发花白，心事重重，哪里还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博士。
1: 西西，我回来了。
0: 哎呀，嘉欣，你怎么这样了？你受什么苦了？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
1: 西西，我饿了，有没有吃的？
0: 有半个馒头，你先吃着，我再煮碗热汤面。慢点
1: 儿。有酒吗？
0: 只有做菜的料酒。
1: 给我喝点儿。
0: 嘉欣，你怎么了？
1: 我难受，一次试验失败就把我们弄去西北办学习班，试验失败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呀。我知道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可是我不能松口，我一松口就有多少人要受牵连呀。

0: 那为什么让你回来了？不知道，突然通知我回北京。哦，对了，我还绕道去看了点点。啊，你看到点点了？他怎么样啊？点点在那儿吃苦还是次要的，可他们在那里不学文化，整天喊口号。西西，将来没文化怎么办？
1: 咱们的女儿啊，怎么能没文化呀？而且还不是她一个，是一代人的。都这样的话，以后国家怎么办？怎么办呀？
2: 嘉欣，
3: 我去开门。
2: 吴主任。
3: 哦，老邓回来了没有？
4: 刚到家。哦，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赶不上来。来来来来来，把那个沙发搬进来。哎，
5: 行行，来，小心点啊。
4: 来来，让一让，让一让。
3: 吴主任，
5: 你瞧瞧，
4: 这是做什么呀？
3: 哦，
4: 老邓啊，你的老朋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啊，回国探亲，有关部门啊批准你在家里头接待杨先生。
3: 杨振宁回来了，哎，杨振宁啊，列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啊，第一个就是你邓稼贤，哎，名单上报中央，可是谁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啊。周总理啊，亲自出面，通过多个途径，终于查到你被拉到青海办学习班了。周总理立即就下令。
6: 将你召回北京，啊，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啊，振宁大哥，
4: 稼贤，哎，
6: 稼贤呐，你叫我好想啊。
4: 振宁大哥，我也想你呀。
6: 离别22年，你一点消息都没有。哎呀，
4: 我可知道你的消息，
6: 真的。
2: 1957年，我知道你获了诺贝尔奖。哎呦，我别提多高兴了。哎，对了，介绍一下，这是西西徐露西，我妻子。您好，您好。哎呦，
6: 真是幸会啊！
2: 幸会，西西，
3: 研究医学的，对吗？啊，
2: 对。啊，振宁大哥，您请坐啊。
6: 好，谢谢。
2: 坐，您请喝茶。
6: 安徽的黄山毛峰，谢谢谢谢，西西啊，你知道吗？家父和稼贤父亲是安徽老乡，啊，
2: 知道，
6: 又同在清华大学执教，我们两家是世交，
2: 知道知道，我听稼贤说呀，你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
6: 是的，我们的友谊是从逮知了，
2: 谈玻璃球开始的，是不是？
6: 振宁大哥，我印象最深的呀，是我们在西南联大跑警报。哎呦，每次空袭警报一响，你就拉着我跑，跑得可快了。我记得有一回啊，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们俩还躲在防空洞里聊原子世界。
2: 是是是。
6: 哎呀呀呀，你那个求知欲呀！稼贤啊。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我在境外单位。啊，境外单位，啊，还有这个单位啊。啊，稼贤，啊，这是你的家？啊，是，
4: 这是西西医学院的宿舍。哦。
6: 医学院的宿舍，实用医科字典，药典，全是医学书。哎，稼贤，
4: 哎，
6: 你的专业书呢？我在外地工作，书都放在那边，没带回来。哦，稼贤。 你是做研究的，怎么会没有一本书呢？不对，

0: 振宁大哥，
1: 啊，
0: 来，您请沙发上坐。
1: 对对对，沙发上坐，坐好，坐，
2: 谢谢。
0: 您喝茶。
3: 哎，哦，嘉贤呀，
1: 哎，
3: 对了，我给你带来一张田园唱片。
1: 哎呦，
3: 你喜欢的？
1: 哎呀，哎呀，我都忘了自己有这个爱好了。
3: 你看看你，
1: 你看看，
0: 振宁大哥，
3: 啊，
0: 你和嘉贤久别重逢。我备了薄酒和几样小菜，
3: 哎呦，
0: 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
3: 哎呦呦呦，谢谢谢谢，我可以看看吗？
0: 啊，
3: 哦，凉拌马兰头，
1: 还有这个，你看，
3: 哎呀，三合米饺，
0: 对，
3: 哎呀呀，这是我最爱吃的，
1: 我记着呢，老家的特产，我特意啊让西西做的。
3: 啊，谢谢谢谢。

0: 里有一个憋了许久的问号。
1: 什么？
0: 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当年你放弃美国导师的聘约回到新中国，很多美国同学为你惋惜，但依我对你学业的了解，你回国后肯定能做大事。
2: 我放音乐吧。
1: 好好好，
2: 俊宁大哥带的唱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嘉贤啊，啊，你不愿回答，我也不多问，啊，我只想问一句：你做的事成功了吗？
1: 振宁大哥，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但是你要相信我。
0: 我相信你。
1: 好，这杯我自己干了。
0: 不不，这杯我敬你。来，
1: 好，
0: 干杯，
1: 干杯。
0: 贤呀，啊，你看，时间到了
1: 啊，
0: 我要去机场，
1: 这就回去啊？
0: 今天晚上飞到上海，后天一早飞回美国。
1: 这，哎呀，那我送你上车。
0: 好啊。
1: 啊，振宁大哥，来，请。
0: 下
1: 啊，
0: 嘉贤
1: 啊，
0: 还有件事，我想来想去，还是要问你
1: 啊。你说，
0: 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的，这是真的吗？
1: 啊，振宁大哥。你先去机场吧，我以后再告诉你。
0: 好，我等你的消息。再见。

0: 啊，是周总理办公室吗？
1: 对，是。
0: 啊，我是邓稼先，请报告总理，杨振宁先生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临行前啊，他问我，中国原子弹是不是两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我没有回答。
1: 请等一下，我向总理汇报。
0: 哦，好的，谢谢啊。喂，我是邓稼先。
2: 稼先同志吗？
0: 哦，
2: 我是周恩来，
0: 是总理啊。
2: 请你马上给杨振宁先生写封亲笔信，
0: 啊。
2: 你告诉他，中国的原子弹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0: 啊。
2: 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造出来的。
0: 啊。
2: 我们派人乘下一班飞机。

0: 真相，我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是中国人凭借自己的力量造出来的。中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原子弹。
1: 去世后，杨振宁伯伯在纪念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这件事。我在上海的送别宴上，收到稼先的亲笔信，顿时热泪满眶。旁边的人都很吃惊。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是为民族自豪，还是为稼先感到骄傲？ 而这兼而有之，我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我的好友实现了。这是我们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0: 1977年，
1: 我从内蒙回到北京，在一家皮件厂当工人，非常开心满足。
2: 妈，晚上我去看电影。
3: 哎，别走。点点，今年国家恢复高考，你想不想参加？
2: 不想。
3: 多好的机会，干嘛不参加？
2: 当了几年农民，好不容易当上工人，也算是国家领导阶级一员，要我去当臭老九，不干。
3: 你没有文化，能领导谁呀？
2: 起码能领导你和爸爸这两个臭老九。哎，
3: 你这孩子，不上大学，我怎么对得起你爸？
2: 我爸？我爸在哪儿呢？几年见不着一次，他怎么管我呀？
3: 你，
4: 哎呀，在门口就听见你们娘俩嚷嚷。
2: 爸爸，哎，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像从天上掉下来的。
3: 这叫从天而降。
2: 哦，
3: 你的语文该补补了。
2: 妈，
3: 嘉欣，你的女儿说什么也不想考大学，你管管她。
4: 点点，你真的不想考大学啊？
2: 爸，我也想啊，可我只上过小学，哪考得上啊？哎，
4: 只要你有决心，从现在起抓紧复习，还是有希望的。
2: 啊，我最怕数理化。哎，
4: 不怕，我请老师辅导你。哎，我这就送你去老师家。走走走。
5: 妈，我回来了。
3: 哟，点点，怎么这么快就补完课了？
5: 爸不去了，我不去补课了。
3: 点点，这是怎么了啊？
5: 老师跟我聊天，我连牛顿定律都不知道，同学们都笑话我，我再也不去了。
4: 哎呀，点点，你哭什么呀？这样吧，我和你妈辅导你啊。
3: 就是啊，你看你爸是物理学家，教你初中物理肯定没问题。
5: 他那么忙，我也上班，哪有时间啊？
4: 哎，时间啊是挤出来的。你呀，每天下班吃完饭就睡觉，等我11

0: 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过，你从来没有回家住
1: 这下你没借口了吧？啊！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爸爸的脊梁》第二集，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9: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10: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1: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2: 要扣我头上来了。
10: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8: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1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7: 你真是我儿子吗？
16: 嗯，
1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6: 这个吗？
1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18: 妈
19: 妈，
7: 多一点交流，
19: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18: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2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呀，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在收音机旁呢，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来搜索991收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

实时留言互动啊。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昨天我们还依依不舍地跟旧版节目挥手作别，那今天就是全新改版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正式和大家见面的日子。凡事过往皆为序章，那这句老话放在此刻是格外的贴切。非常感谢这么久以来各位听友的偏爱和守候啊，正是因为大家的声声回响，让我们这个节目得以保留原有的播出时段，继续守在这个熟悉的午后，用歌声陪伴这座城市。旧曲余音未散，新篇已然开启，这是我们的新起点，也是一场音乐的新征途。我们的节目内核不变，依旧是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只是内容视角会全面升级，跟大连这座城市的烟火日常贴得更近。今天是恰逢九月开学启幕啊，大街小巷满是新的气象，学子奔赴学堂，打工人开启新一季的忙碌，那大连的海风依旧吹过街巷，每个人都在迎接属于自己的开课时间。那人生这堂大课，教室不只是在校园，岁月相遇离别释怀全都是课本。那有些道理书山有路勤为径可以习得，还有很多的心绪和感悟要靠生活，靠一首歌慢慢读懂。所以今天的歌有经典回味，有新鲜律动，有缱绻情歌，也有豁达的释怀。我们听学会也听学不会，听相逢欢喜也听岁月沉淀，愿歌声可以穿过城市楼宇，抵达每一个你的耳畔。来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艾怡良，学会了。

学会了艾怡良这首早期的作品哈、啊，藏着很朴素的力量。这首歌出自他出道初期的一张专辑，当时还没有大火啊，很多人并没有留意到这支作品。就像我们很多身边的普通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面默默的耕耘，静待属于自己发光发热的时刻。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有沉淀耕耘，终究会等来花开。人生课堂，有人早早学会，也有人迟迟学不会。

一首学会了，一首学不会啊，就像人生课堂中一对有趣的同桌哈、啊，我们大连叫老对儿啊。事实本就是这样啊，不是所有的课题都能够交出满分的答卷，就好像古人说，人有悲欢离合，得失与缺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啊。今天是9月1号啊，恰逢金曲歌后江蕙的生日，我们来聆听闽南语流行音乐史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啊。

歌迷都喜欢尊称她叫二姐啊。纵横歌坛40多年，手握了十几座金曲奖项，那还拿下过金曲奖的特别贡献奖，是大家公认的闽南语歌坛的标杆人物啊。他跳出了早期闽南语歌谣悲苦嘶吼的那种固有的套路，把人间的悲欢离合、俗世烟火唱成了克制内敛的美学表达。他的作品呢，不会刻意的煽情，但是却句句能够戳中人心深处。很多后辈音乐人都受过他的滋养或者启发。早年呢，他还慧眼发掘，唱红过周杰伦、方文山合作的早期作品《落雨声》，阿杜、曹雅文等等歌手呢，也都公开表示自己的演唱道路受过江蕙的音乐熏陶。哪怕在我们大连哈，也有很多的听友，我知道在独处的时候、独处的夜晚，也会循环他的歌，在旋律当中读懂人情冷暖。这首歌《家后》。

0: 这首歌叫佳慧哈、啊，佳后啊，这是江蕙的嗓音，清亮又带一丝丝的沙哑，她的高音很松弛啊，低音又很醇厚，寥寥的尾音呢就能够戳中人心。这首歌写的是传统家庭里面的相守和包容，有很多人听完会想起在家里面默默付出的长辈。其实不止闽南语啊，江蕙的国语作品也同样是耐人寻味的。李宗盛为他写下了一曲道尽现代人对于灵魂契合的期许，好像一杯陈年佳酿，入口辛辣，回味悠长。
1: 让人伤身，爱感宽深，你认真聪明，一爱就笨。

能不能。九月新起啊，不管是重返校园还是重启生活，我们总会幻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学啊，那该多好。那如果真的可以重新开学，你最想选修的哪一门课呢？爱情课、成长课还是释怀课？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留言啊，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啊。爱情这门课常常充满遗憾和重来的想法，就像漫步大连的海边，看过潮起潮落，才懂得感情没有标准答案。

0: 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老牌歌手黄仲坤，1994年他就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专辑《爱和承诺》当中。原版的唱腔是很温润、很内敛的，就是走细腻抒情的线路。可是当年发行之后并没有大火啊，慢慢呢就被淹没在唱片的洪流当中。估计黄仲坤自己也万万没想到啊，几年后这首压箱底的作品会借着迪克牛仔的翻唱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实在我看来，这首歌能够翻红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音乐趣事啊。迪克牛仔把编曲做了摇滚化的改编，褪去了原版的温柔，就是用一把吉他来撑起这种浓烈的情绪，然后再配上他饱满沧桑的那种沙哑的嗓音，然后把歌词里那份错过之后的遗憾悔恨就可以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唱的已经不单单是一段爱情，更是很多成年人回望过往的人生感慨。
1: 把你留下，
0: 是不是很容易就戳中我们普通人内心当中的软肋呢？
1: 明明相爱，
0: 也正是因为这份共情力啊，让它成了一代人的记忆。很多人开车穿行在大连的晚高峰啊，车载音响里面总会想起这一曲。有人说遇见的人就是最好的教科书，很多男生在感情里面完成成长，只是修完学分之后未必还能留在最初的课堂。耳边这首歌叫《那些女孩教过我的事》，来自于平冠。

这一首《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啊，背后还有一段很有趣的小故事啊。这个曲子呢，是由五月天的阿信专门为品冠量身打磨的，前后写过两版 demo。 第一版的旋律很好听，但是不太适配品冠的这种温润的气质，然后呢阿信又推翻重写，就交出了如今这一版旋律。之后阿信又和作词人陈默联手打磨歌词，反反复复修改了一个月啊，甚至一直拖到品冠上海演唱会的当天，歌词才最终定稿。演唱会现场就完成了这一首歌的首次公开演唱。我们可以听到哈，品冠这种温暖柔和的声线，没有撕心裂肺，只是回望旧情的淡淡感慨。歌曲里面记录的是恋爱里面学到的成长，有甜蜜，有遗憾，它不纠结于爱恨对错，更像是对生命里曾经出现过的人抱以一份温暖的回望和感谢。那这一堂关于爱和失去的课，继续由黄义达为我们诉说。

0: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首伤感的歌吧，但是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这首歌就是源自于黄义达的一段真实的暗恋心事啊。当时春节回到新加坡，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姑娘，一见倾心，可是对方呢，并没有同样的心动。临别的时候，女孩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加油，然后深深烙印在黄义达的心里。回到台湾之后，这份求而不得的遗憾全部化作旋律，然后就有了这首《那女孩对我说》。那黄义达真的就是把那个少年人的卑微、赤诚又无能为力的这种守护心态写进歌里，也让无数听众在旋律当中看见自己。相信很多80、90后的青春歌单里面都有收藏过这首歌吧，在深夜里面循环，去读懂爱而不得的怅然。
1: Sorry that I loved you.

这是尼安东的歌啊，华语乐坛的星光此起彼伏，超级星光大道走出了很多实力的唱将啊。尼安东当年就作为节目踢馆魔王啊，磁性的混血嗓音就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这首带着英文的抒情作品，写的是爱而不得的歉意和告别，在爱情的课程里面带着遗憾的一节课吧。爱情的考卷里面啊，异地恋绝对是高难度的一套试卷啊。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孙燕姿早期的经典，词人徐世珍写下了异地恋的不易啊，需要忍耐，需要付出，以辛苦交换幸福。其实我们大连是一座移民城市啊，不少情侣都会隔着山海熬过距离的考验，方能拿到属于两个人的爱情证书。

从开学的第一天啊，街头多了很多学子奔赴校园的身影。大连的秋风徐徐，海风吹拂城市的街道，城市也翻开了九月崭新的一页。世间快意，莫过于老友相伴啊！历经世事起落，仍然有人供你回望来路，见证彼此的变化。其实大连这座城市啊，会人来人往，海海，有多少人毕业离开，又有多少人学成归来？最珍贵的就是久处不散的旧友。那李荣浩的这一首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探讨爱过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旧相识。这首歌叫《老友记》。

九月的大连好事接连发生，也愿你我在岁月里面慢慢读懂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今天的歌单要落下尾声了，今天是我们改版之后的首期，我想和你一起唱，那走到这里也要跟大家暂别，感谢各位听友的一路陪伴，熟悉的时段不变，全新的内容继续为大连的耳朵而来，旧城已落幕，新篇章正式开启，愿我们可以以歌为契，岁岁相逢。接下来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3: ，FM105.7体育广播
4: ，FM100.8交通广播
5: ，FM106.7少儿广播
6: ，FM93.1老友之声，
2: 大连广播6频同声，整装出发。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7: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8: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盛夏全国高温的时候，大连格外清凉，因为大连三面环海，洋流循环通畅，自带天然降温 buff。夏季平均气温比内陆城市低5到6度，是北方天然避暑城。给大家推荐市区凉快的夕阳看海点位，打卡地海之印公园迎宾路。

0: 入口，交通地铁二号线直达海之运站，超方便。亮点密林海风，林荫步道全覆盖，正午体感也非常凉爽，贴士夏天避暑首选这里。空气通透，海风持续不断，夏天的大连是藏在北方的清凉山海秘境，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想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张一。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呀，这个突然间有点不太适应了，
0: 是不是？一切都是全新的，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陌生。
1: 这个我们俩算是老酒装新瓶，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我俩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0: 也有点新了。
1: 对，很多咱们的老朋友，节目的老朋友，哎呀，在这段时间呢，这半个多月，将近20天的时间里面，没闲着呀。
0: 是啊。
1: 给我打电话呀。
0: 哪去了？
1: 小王，你不干了呀？
0: 怎么就剩一个人了？
1: 那个张一好是好
0: 啊，
1: 但是没有你他显得很孤单，
0: 是不是啊？
1: 对，我说你们是为张一着想还是为自己着想呢？
0: 都是。
1: 哎，那么我们俩还是要重复一下啊，以后的工作日这个点依然是我们俩，然后我不在就张一自己为大家服务，
0: 是
1: 但凡我来了，肯定有实惠和福利，对不对？
0: 没错。
1: 你好生活，我们俩继续为大家的生活来服务，对不对？
0: 是是是。
2: 早上7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3: 上午9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4: 中午约在shopping mall，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3: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4: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3: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4: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他是张一，
1: 他是
0: 茶水。突然到你这儿的话，我觉得后面小王可以省略了，
1: 是不是？跟我对账哈。
0: 小王，要说小王爸爸，要说小王啊，重名率就高。
1: 是
0: 说茶水，作为名字来说，重名率就低。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怎么重名呢？可乐。
0: 哎，你说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神兽归笼了，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有新生，你就秋天嘛，
1: 对，
0: 新生入学，是不是、啊？哎，那么还记得几年前，紫萱、紫涵、一诺等等，就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今年开学，我跟你讲不一样了。这个新风向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那些爆款的名字，占比明显下降了。
1: 真的？
0: 对，你看，在新生入班点名时，然后就是点名，然后今天很多新闻说新生班主任老师，然后有很多的感慨。现在的话，什么叫清月，叫硕言，叫修齐等等。等等，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那就格外亮眼呢。
1: 又是一个新潮流、啊。
0: 对，不再扎堆什么轩呐、韩呐、等等这类网红用字了，小众又有底蕴了。现在家长起名的原则
1: 是是是、
0: 一下子就能让老师记住了。如今家长取名就不再跟风。所以图的什么呢？现在追求简约雅致，诗词古风款。这越来越多了。所以班级的重名率就低了不少。
1: 是啊，
0: 所以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你就是大家伙，你不知道发没发现现在的孩子，然后可能就是这个名字，就越来越不像以前的，
1: 越个性化
0: 了。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为啥不？轩呐、韩呐、诺呀，当妈妈了。
0: 对，对，你比如说像汁儿啊。棍儿啊，秀啊，
1: 当老人了。
0: 不知道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有没有新生家长？我就是其中一个呀。
1: 是吧？
0: 然后的话，妈妈们在家庭群里问我说，作为家长，新生家长，是不是有很多的不舍和其他的感慨？我说没有，其实我挺开心的，因为本身家长跟孩子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1: 哎，你这句话其实说的特别 对，有一些伤感，但是是对的，
0: 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就做好心理建设。
1: 开始告别了。
0: 我跟你讲，对谁好都不如对自己好，
1: 真的是。
0: 还对谁好也不如对你身边那个老伴好啊。
1: 对，
0: 最终就是他陪你到老的，
1: 还有自己。
0: 天天干仗，尽情的干吧，到老就干不动了。
1: 对。
0: 哎呀，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在四川达州有一个男子胡某，他呢就撒谎说他跟某个三甲医院的副院长私交老好了，我们都是兄弟哥们儿，我可以免试给你办理带编岗位，然后呢就以打点费啊、审核费啊这样一些名目，先后骗取了你知道多少钱？12名受害者，一共骗了104.5万元。而且啊，他这个人为了稳受害者呢，胡某还注册了微信小号，就是他一人分饰好几角然后呢还伪造一些聘用的合同。胡某之前呢曾经因为什么盗窃呀、敲诈勒索呀多次获刑了，他是一个累犯。后来呢法院一审是以诈骗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2年，并且处罚金10万块钱，二审维持原判了。
0: 就这种累犯是不是
1: 还能再次骗到？
0: 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你没被骗？没听我们节目。
1: 没找着适合你那款骗局。
0: 没错。哎呀，这个行嘞，这个大家新一天，然后这个全新的秋天，然后全新的九月，
1: 是啊，
0: 然后听我们全新的节目，是不是？虽然我们俩 然后这个老瓶装新酒，但是我们俩的心情然后依然非常的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小激动，
1: 也是全新的，
0: 对，嗯，我们俩起码是全新的心情嘛，
1: 对，
0: 是不是？听我们节目，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别光听我们俩在唠嘚不嘚唠叨叨叨，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说怎么参与呢？就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到。

0: 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如果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音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跟我们互动，非常的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在里面输入5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给我们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的电话号码过来。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对于只能用蛋糕奶茶奖励自己的打工人来说哈，一旦开始戒糖呢，生活好像变得日益苦涩了。甚至对于一些人来说，戒糖就等于说人生奖励系统的一个崩溃，稍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就感觉提不起劲儿了。实际上呢，即使不完全戒糖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上的小习惯来稳定我们的血糖。如果说你真的很想要吃点甜的，负担最小的方式呢，就是在餐后吃，把这个甜点啊，这样一些含糖的食物放在正餐之后，可以让我们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都更加平稳。这个呢，是因为在正餐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会提前摄入一些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脂肪，这些营养素呢，是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预负荷，可以延迟我们的胃排空，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稳。在过去呢，医学界普遍认为说哈，果糖进入体内主要是交给肝脏来处理的。果糖呢进入血液当中，会快速的被肝脏吸收和代谢，并且参与肝脏脂肪的合成。这个也是为什么果糖经常认为是引发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疾病的罪魁祸首之一。需要我们提醒的是哈，我们所说的餐后吃糖，前提是这顿饭本身已经比较均衡了，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和适量碳水，而不是你在经历了一场纯碳水的狂欢之后又马上加码一杯奶茶。除此之外哈，如果说要选择餐后甜点，像固体甜品呢比饮料一些更加的合适，因为固体中的果糖在我们肠道当中的吸收速度是更慢的，对血糖的冲击也会更小一些。当然哈，掌握了餐后吃糖的技巧，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放纵吃糖了，控糖的中理仍然是少吃少吃还是少吃。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说哈，成年人呢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总能量的10%，最理想的状况

是控制在5%以下，换算下来呢，大概就是每天不要超过25克的添加糖，也就大约是6小勺左右吧，或者是2到3块的方糖。所以呢，建议大家平时不要喝一些添加糖的水，多吃一些没有经过复杂加工的天然食物，把甜食当作偶尔的奖励是可以的，而不能每天都用来应付口渴、饥饿或者情绪的生理需要。

0: 哎，你好。
1: Hello，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是大漂亮是吗？
0: 啊，对。
1: 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老朋友了吧？
1: 老朋友了。
2: 行，那样接下来大帅哥问问大漂亮。那个，
1: 好，大美女也参加我们的这个聊天。
2: 我们三个人的话就是最
1: 自信的人，
2: 最不要脸。咱仨可以凑一个组合，
1: 自信就是最美的SHE。
2: 啊，对，可以。此刻你在下班的路上吗？
0: 啊，是的。
2: 啊，你被我们选中过吗？
0: 好像是之前选过一次，但是后期没联系上。
1: 错过了是吧？
2: 那个，你怎么有自信我们俩能再次选到你呢？这么多人发信息。
0: 因为这个名字比较吸引你吧。
1: 哎，你说对了。
2: 哎呀，男人这点小心思让你们女人琢磨得透透的，简
1: 你看，
2: 直。
1: 一眼就看穿了。
2: 做什么工作的？
0: 自由职业。
2: 自由职，哎呀妈呀，怎么事儿？在家全职当宝妈啊？
0: 也不是，
2: 也不是，那你婚没婚呢？
0: 混了，
2: 婚了，有孩了？
0: 有了，
2: 你咋不接孩子放学呢？
0: 6点放学，
2: 孩子，
1: 那应该是大了，大一些了，是不是？
2: 男孩女孩？
0: 对，男孩，
2: 男孩啊！哎呀，好吧，我们俩可以私下再唠一唠。
1: 都是男孩的家长，
0: 好的。
2: 太闹人了。行吧，那个连线你很开心，我跟张一送你一份小小的礼物。至于什么礼物，就是我们拆盲盒送礼物。然后我们微信平台呀，这几天会给你发个原路发回个信息，你自己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告诉你怎么去领这个礼物，好不好啊？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
0: 谢谢
2: 啊！
0: 你们，
2: 好了，开心快乐，
0: 好嘞，
2: 再见
0: 好，
2: 喽，
0: 谢谢，
1: 拜
0: 好，再
1: 拜。
0: 见，谢谢，拜。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张毅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毅毅说现在啊，大家伙越来越注重饮食健康，早餐营养，对不对？
1: 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哈，随着年纪增长，身体机能呢可能会有一些下降，什么三高呀、糖尿病呀就找上门了。
0: 嗯，
1: 所以吃饭真的是要格外注意的。
0: 哎，你看我下面说的这些情况，大家伙对号入座，
1: 嗯，
0: 看看你有没有哈。
1: 我看看。
0: 先说肠胃问题。
1: 嗯，
0: 经常便秘。排便困难，说肚子胀气不消化，肠道垃圾排不出去，
1: 嗯，
0: 毒素堆积到我们体内，时间长了诱发肠道不舒服，代谢变慢，有没有？还有心脑血管，三高问题，血脂粘稠，血管不通畅，哎，头晕犯困，浑身就感觉没有劲儿，血糖吧还忽高忽低，
1: 嗯，
0: 还你不敢吃甜的，也不敢吃精米白面。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你说闹不闹心？
1: 这个我肯定是有。
0: 再说体型问题，说管不住嘴，饿得快，小肚子减不下去，说咱们这个体重吧你下不来，还有体质问题，免疫力差，就特别容易疲劳，
1: 对，
0: 就早晨起不来，白天还没有精神头，说我稍微一动，哎妈，我就累得慌，浑身是汗，
1: 这个就是我。
0: 营养问题，很多东西忌口你吃不了，身体缺少一些必要的营养，
1: 对，
0: 说你抵抗力越来越差。因为什么？
1: 早餐没营养，饮食太精细了，缺少无糖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养生食材了。
0: 我跟你讲，总结相当到位，
1: 是不是啊？
0: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呀，并不是问一有没有，我是相信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家人全都中招，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日常我们饮食太单一了，
1: 是啊，
0: 对吧？很多食物你忌口导致营养缺失，再加上缺乏无糖没有添加控糖控脂的优质养生食材滋养，我们身体营养是跟不上的，
1: 对，
0: 所以你代谢变慢了吧，肠道不通畅吧，
1: 血管不净了吧，
0: 哎，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吧，
1: 是，
0: 对吧？时间一长就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诱发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对不
1: 对？
0: 容易出现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便秘呀、免疫力差这些问题，所以咱说饮食不营养，早餐不规律，尤其是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不仅仅是肠胃不舒服，你没有精神头，不仅仅是减不下肥，不仅仅是浑身乏力，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会加重三高糖尿病症状，对不对？
1: 对，
0: 诱发严重的并发症，这个是最应该我们值得来重视的，对吧？
1: 没错。
0: 那么说到咱们中老年人的养生早餐，尤其是针对三高和糖尿病人群，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你肯定就是吃那些无糖无添加高营养控糖控脂的天然养生粗粮啊。
0: 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跟大家说，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高级有营养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好东西。
0: 哎，这款养生麦片专门适配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就它是不光控糖控脂，补充因为忌口咱们所缺失的一些营养，吃起来还特别的方便，你知道吗？
1: 对，就是你早上哈，只要用热水一冲就可以吃了，
0: 对了，
1: 或者呢是加到牛奶呀、豆浆里泡一泡，
0: 哎呀，
1: 立马就能吃到芳香四溢、满口五谷香味的营养早餐了，就不用煮，你也不用熬，省时省力。
0: 哎，老话说得好，叫五谷为养，食养为先。
1: 对，
0: 说咱想要身体好，粗粮绝对不能少。
1: 是是是，
0: 尤其是咱们忌口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选对粗粮其实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
1: 对，那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哈，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的燕麦片，单一的麦片营养特别少，
0: 对，
1: 然后功效也弱，口感还差，甚至呢有一些是加蔗糖的，
0: 对呀，
1: 三高的糖尿病病人根本就不能吃了。
0: 咱们这款零蔗糖、零添加剂、零科技焊活，它是集齐了五大顶级的养生食材，科学配比，控糖控脂，清肠道，护血管，补营养，强体质，就是从根儿上养护我们的身体。口感我跟你讲，那是香糯好吃，
1: 是
0: 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你就放心吃吧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的每一样食材啊，都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搭配的，养生价值绝对拉满了。我跟你讲哈，
1: 对对对，
0: 能有针对性的调理身体，咱跟大家来逐一说一说好不好、
1: 一个一个说呗。
0: 先说奇亚籽吧，好不好啊？
1: 奇亚籽呢，它是属 属于超级的控糖控脂的食材了。
0: 对，
1: 它被称作是三高克星，不含蔗糖，升糖指数非常低，而且呢是富含欧米伽三，膳食纤维，可以润肠通便，清理肠道垃圾毒素，预防肠道的问题。然后呢还能辅助调节血脂，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平稳我们的餐后血糖，特别适合哈像糖尿病呀高血脂人群来食用。它遇水膨胀，超级饱腹，还能帮助你减肥。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再来说说红藜麦片好不好啊？
1: 这个呢是全营养补剂的食材哈，被称为是粮食之母，无糖优质植物蛋白全面。它呢是含人体必需的全部的氨基酸，能够补上咱们因为忌口然后缺失的各种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强身健体，改善体虚啊乏力啊。糖尿病人吃了之后哈，补营养而且是不升糖。
0: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燕麦片，因为它是控糖养胃核心的一种食材，对不对？
1: 是，
0: 富含贝塔葡聚糖，平稳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特别好，特别温和的来呵护我们的肠胃，给身体持续供能，而且它升糖慢，饱腹感强，是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专属的主食替代品呐、
1: 没错。
0: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三高人群尤其糖尿病朋友都吃这个燕麦片，对不对？
1: 是是是、哎、还有呢就是黑麦片，它是属于高纤维抗衰的食材哈，无糖高纤，营养呢是比普通的燕麦要更足的，而且深色嘛，富含花青素矿物质、补气养血，然后抗疲劳，改善中老年人体虚怕冷，气色暗沉，辅助调控我们的血脂。
0: 我们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里面还有一种食材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荞麦片。
1: 荞麦片
0: 对,、
1: 对，它是药食同源的控脂的一个食材，无糖抗血脂调血糖，可以助消化，可以清肠道，不含任何的精致碳水、像什么三高啊糖尿病患者呀放心来吃、完全不加重你的身体负担。
0: 你看我们俩把这五种食材啊给大家说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它都是精挑细选的高营养无糖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没错，
0: 经过了科学配比，什么概念？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零科技狠活。
1: 对，
0: 就是工艺上它采用的是低温烘焙的技术，最大程度保留着这个食材的营养。这样的话有两个好处，你看，一个呢是它口感香糯好吃，就是特别吸附，
1: 对，
0: 不拉嗓，
1: 是，
0: 然后不寡淡、对不对？越嚼越香，没有一点的怪味儿。
1: 是，还有另外一个哈，就是能够把食材当中的营养全都给你释放出来，
0: 对了，
1: 控糖控脂，养生防病，补充营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就可以说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既有传统五谷养生之道，又有现代科学适配慢病调理，就是既能帮我们清肠排毒，养护血管，稳糖稳脂，然后预防慢性病，还能做营养早餐，还能做养生代餐，
1: 多好，
0: 补上因为很多老年人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忌口啊、所缺的那个各种营养。
1: 对，你看哈，他还不用煮，然后不用熬，不用开火，你热水一冲或者是拿个牛奶一泡咱就能吃了、喝着啊，它就是那种浓浓的那种五谷香、软糯可口，一家老小都特别爱吃。
0: 对，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还有什么三高的糖尿病的人群，你吃着特别安心，吃着特别健康，好吃营养，还能稳糖稳脂、
0: 太好了，这东西我都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吃。
1: 对对对，
0: 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这款来自大品牌祥沃良品的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它一桶啊是1000克，什么概念？
1: 2斤装。
0: 对，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记不记得？
1: 买两桶送两桶。
0: 对，四桶的秒杀价当时多少钱？
1: 299。
0: 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
1: 是、
0: 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你听好了啊，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又有优惠了。
0: 对，
1: 降50块钱。
0: 你瞧不起谁？我的力度你还不知道吗？必须凑整，今天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我们的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我的天哪，你便宜这么多。那赶紧抢，赶紧抢。
0: 别着急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1: 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
0: 对呀、我还没要赠品呢。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要赠品了。
1: 哎呦天，太好了，你是不是再来一桶？
0: 没错，你都会抢答了
1: 是吧？
0: 所以大家伙听好了，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一大桶。
1: 哎呦我 的天哪，也就是说啊，咱今天是买两桶，送您两桶，然后再送您一桶，一共就是五大桶，足足十斤了。
0: 对，
1: 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0: 嗯，
1: 然后今天这个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0: 没错，原价500-6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就199就搞定了。
1: 我的天哪，
0: 一共五大桶，刚才一说了，足足十斤呐，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的时间了，对不对？是不是比你买普通麦片还要便宜？
1: 嗯，
0: 对吧？你不用早起做饭了，热水这么一冲，牛奶这么一泡，你就能吃一碗又稳糖又稳汁、营养高、味道香的无糖养生早餐。
1: 对呀、啊，你说多好啊！清肠护血管，然后补营养、控血糖，一步到位了。
0: 嗯，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你手要快了啊！
1: 嗯，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响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
0: 啊。哎，你看啊，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啊、糖尿病朋友啊，就是天天吃药忌口，身体还是不见好。我跟你讲，就是营养跟不上。
1: 对，其实原因啊，就是没选对食疗的食材。
0: 对，
1: 就你早餐没吃对。市面上呢，其实有很多麦片，它是添加蔗糖的，添加这个添加剂的，这个根本就不能吃啊，真不能吃。然后呢，你像咱自己做饭也挺费劲的。
0: 啊，对，咱就喝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
1: 是啊，
0: 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纯无糖的，零添加的，对吧？食疗那条控糖控制更安全，效果更持久。
1: 对，
0: 关键是它冲泡简单的，你知道吗？口感还好，你就不用开火做饭了，省时省力还营养。
1: 没错，你像糖尿病人呐、三高人群呀、你吃着完全没有任何的负担。
0: 对，
1: 如果说啊，你就是比如总便秘呀、肠道垃圾排不出去啊，然后你怕诱发一些什么肠道病啊，还有啊，就什么血脂粘稠、什么头晕胸闷、担心我心脑血管有什么并发症啊、还有就是什么血糖高居不下的，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不敢吃的、营养严重缺乏的，
0: 对，
1: 都应该吃这个。
0: 很多人都是，就是尤其上了年纪，感觉哎妈呀，肾气虚呀、没有劲儿啊，
1: 对，
0: 而且免疫力差，
1: 对，
0: 为了三天两头感冒生病，
1: 哎，总累，
0: 对对对对，哎、减肥减不下去，有很多上了年纪，你看咱父母的话，小肚都大，
1: 对，腰围越来越粗了，
0: 哎，对，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随便对付一口，对不对？没有营养，这些症状都是跟你饮食营养单一，没选对养生食材，像你刚才说。说的包括早餐太将就有关系，
1: 对，尤其是像一些三高人群呀、糖尿病人呢、所以怎么办呢、你从现在开始赶紧把这款无糖无添加控糖控脂好吃还方便专属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给它喝上。
0: 对，我跟大家说哈，咱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你喝上一段时间，你真的会感觉身体上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早餐，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它里面的这些营养的食材都是好的养生食材，对不对？
1: 它会调理你的身体的，
0: 对，血糖慢慢变平稳了，血脂不粘稠了，排便顺畅不费劲儿了，对吧？头晕乏力的这个情况，哎，你发现也变少了，
1: 是啊，
0: 早晨你起床清爽了，不犯困了，对吧？身体飘轻，对不对？
1: 对，
0: 体虚怕冷的情况也会有改善了，免疫力咱也提高了，不是三天两头生病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咱也不用说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轻轻松松的补上缺失的营养。关键是哈，你再也不用早起忙活做早餐了，你拿热水一冲，咱就搞定了。口感真的特别特别好吃，是那种香糯的好吃，天天吃都不腻。
0: 对，
1: 而且哈，像什么糖尿病病人呐、三高人群呢，你长期吃。对身体调理的效果特别好，
0: 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你看三高啊、糖尿病啊，三分治七分养，这个都知道。就是他们吃饭哈，食疗比吃药更重要，对不对？
1: 是是。
0: 根源就是你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肠道堵，血管脏。对不对？血糖控制不住，所以这款无糖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你赶紧给它喝上。
1: 对，
0: 想要身体好、少生病、稳糖稳脂，吃对早餐最重要。
1: 没错。
0: 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啊，它一桶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对，就是足足两斤。
0: 市场价98一桶，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两桶送两桶，四桶当时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
0: 你还记得等等的，我跟你讲，我们当时都买了，对不对？
1: 是
0: 这个价格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但是我跟你讲，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我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真的以为哈，你再便宜个30-20就可以了，我真没想到你能直降100块钱。
0: 哎，我跟你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
1: 是啊。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咱还得要点赠品。
0: 所以今天听节目听着了，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所以你看哈，咱价格更便宜了不说，还送了一大桶。
0: 对，我跟他们厂家说了，来咱节目做宣传，咱应该送点，送就大大方方点，对不对？所以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今天免费再加送一大桶。
1: 太划算了哈，也就是说咱今天是买两桶送两桶再送您一桶、足足五大桶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咱就不说它能控糖控脂，咱就不说它能养生防病，

0: 就你买回去当一般的营养早餐来吃，我觉得都超级合适啊。
1: 真的，你算算哈，你买一桶普通的麦片多少钱，是不是也不便宜？
0: 所以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现在导播接的电话依然在全部占线。
1: 哎，我们导播已经没有手了。
0: 我们俩特别开心啊！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东西都是大家需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说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尤其是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吃不对，在身体的表现是什么呢？你看哈，肠道堵，
1: 对，
0: 血管浊，不干净，对不对？
1: 是。
0: 血糖、血脂居高不下。代谢停滞不前，所以时间一长了，各种慢性病并发症就全来了。
1: 对，小毛病都拖成大问题了，多可怕
0: 呀。哎，你说怎么办呢？
1: 好好吃饭呀，尤其是你要好好吃早饭。
0: 对，赶紧把咱们这个零蔗糖、零添加、控糖控脂、好吃又方便的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
1: 是、啊、
0: 对吧？清理这个肠道垃圾，净化血管，稳住了我们的血糖血脂，你还能补足营养，把身体调理得干干净净、稳稳当当的，你说多好、嗯、对不对啊？
1: 你想哈，就是肠道通畅了，血管干净了，血糖血脂都平稳了、
0: 嗯、
1: 营养充足，早餐咱们也吃好了，身体环境就会变好了，对不对、嗯、那你还会容易生病吗？
0: 对，主要是你身体的内环境变干净了，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一些保健品，
1: 嗯，
0: 每天你就冲一碗咱们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简单方便，口感还超好吃，
1: 嗯，
0: 无糖安全吧，控糖控脂吧，养生防病一步到位，
1: 还省钱。
0: 哎，对了，你今天花199就能搞定足足，然后五大桶10斤重的，够老两口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没有的，
1: 真的是、啊、
0: 这个奇亚籽藜麦燕麦片。所以你还等啥呀？
1: 赶紧
0: 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好不好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Quiero más, quiero más,
0: es como quiero ser。毁了，导播姐的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啊！
1: 是是是，
0: 饮食不健康，早餐没营养，对咱们中老年三高糖尿病人群的危害其实特别多，对不对哈？
1: 对，你像你血糖血脂控制不住哈、
0: 嗯、
1: 头晕乏力便秘难受，怕得一些并发症，
0: 嗯，
1: 然后很多大叔大爷哈，那个啤酒肚根本就下不去，
0: 对，
1: 体虚没精神，身上没劲儿，
0: 而且还一身味儿，你知道吗、嗯对吧，
1: 真的是、啊、
0: 还有很多女同胞减不下肥，
1: 哦，
0: 气色暗沉，
1: 皮肤还不好呢、
0: 啊、上班一族呢，早上你没时间做早饭，
1: 嗯，
0: 对吧？早餐你就糊弄一口，上班是不是没有精神头？
1: 一上午都饿不行了，
0: 对吧？还有孩子挑食，营养不良，免疫力差，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有三高、有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你不敢吃，吃不对，缺营养，你赶紧把咱这款奇亚籽藜麦燕麦片给它吃上啊！
1: 对，方便、好吃、养生又防病，糖尿病人哈可以放心吃。
0: 嗯，
1: 关键是咱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给力了。
0: 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它是1000克的超大桶，
1: 它是2斤装。
0: 对，咱今天是买2桶送2桶，前100个名额再送1桶，一共5大桶，足足10斤，我们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
1: 真没有了。
0: 我跟你讲哈，谁占便宜谁心里知道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这些，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的，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Nada más, nada más。
2: 每一刻都很嗨，时光音乐，
3: 时光音乐，今天让我们来听张强的这首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在张强之前，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声音，让人过而不忘，甚至令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听后感觉面红耳赤，如有过电。张强跟双卡录音机、28大杠自行车、爆炸头交谊舞、disco 等影像一起成为了80年代的经典。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哈、啊。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嗯，我们俩接下来要说的这样东西啊，大家伙都爱戴，无菜肉。
1: 哎呀，那家里必备的呀，
0: 是不是啊？嗯，咱说哈，无菜肉罐头哈、啊，跟其他罐头不一样，这是真当肉吃。
1: 那可不，
0: 是不是啊？里面没有汤，你想想，实实乎乎就是肉啊。咱说哈，无菜肉这个东西，在家吃火锅少不了。
1: 对，
0: 你用它炒个菜，有的比用肉炒来好吃。
1: 你炒蒜苔啊，
0: 你
1: 炒青椒，炒西兰花，炒啥都行，
0: 对，
1: 炒鸡蛋都行，
0: 是不是比用肉炒好吃？
1: 对，
0: 无菜肉炒蛋。好不好吃、嗯、
1: 好吃好吃。
0: 你比如说你用无菜肉拌个凉菜、嗯、啊、嗯、你把无菜肉还有黄瓜还有圆葱啊，你都切成那个丁，再扔点那个炸的花生米进去，嗯，你滴两滴酱油，哎呦我去，老爷们喝酒是不是到非常好吃的硬菜？
1: 对，而且家里边拌凉菜这个多方便呀、
0: 啊、对呀、啊、还有很多家长经常用无菜肉，是不是给孩子愿意哈煎一下做个三明治吃，
1: 对，
0: 加点片
1: 面
0: 包是不是啊、嗯嗯、有营养孩子还爱吃。
1: 嗯，我一般喜欢做蛋炒饭的时候切一个午餐肉。
0: 哎，你说对，把午餐肉
1: 就让它软和、啊、
0: 对，然后你再放点那个哈玉米啥的哈、嗯、一炒好吃还好看啊、嗯、反正我觉得哈放午餐肉比放肠好的，包括下面条，嗯，哎呦，午餐肉软乎乎的哈。
1: 我们家就是长期的备午餐肉、啊，因为就经常在家里吃火锅，嗯，你不能随时去片那个肉，我就放午餐肉，
0: 对，
1: 然后放点菜什么的，
0: 对，而且很简单，对不对？哎，那么今天呢，这次的秒杀，我跟丽丽霞就给大家带来了午餐肉，而且品质超高的午餐肉。我一提哈这个品牌的名，很多经常吃午餐肉的朋友都知道，百德龙品牌的巨无霸午餐肉。
1: 为什么说是巨无霸？
0: 量大。
1: 就是那个罐里边装肚，
0: 它是340克的大罐装，
1: 这应该算午餐肉里最大罐了吧？
0: 扛把子，含肉量还超高，所以咱说它这个午餐肉为什么在全国那么有名，卖的那么好，就是因为品质特别好哈。
1: 是。
0: 午餐肉啊，它是高温高压下的一种食物，对不对？嗯。高压的过程当中啊，就可以释放出这个肉里面更多的营养。嗯。那么，而且在高温的过程当中，它是可以杀灭一切细菌的。午餐肉，你记着哈，它不需要放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嗯。所以啊，它跟肉肠比起来，吃起来又更安全、更健康。也就是家长，你可以放心给孩子吃啊，哎，一点问题没有。啊。而且午餐肉真的是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家家必备的食物了。
1: 啊，现在我们也。是啊，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当肉吃啊，是不是啊？用它炒菜好吃，还不油腻。所以咱说哈，现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叔叔阿姨有三高的哈，你就可以以后用无菜肉来炒菜，好吃不说，是不是很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它经过了高温高压之后，它锁住了营养，然后其他的那个成分还在、嗯、啊，
0: 对，
1: 还烂乎。
0: 再说，你说家里还能没有两罐无菜肉吗？丽霞、嗯、
1: 不经常吃火锅吗？
0: 对呀、啊，
1: 那不没再下土豆粉吗？
0: 啊，对呀、啊，
1: 方便面里边不放点吗？
0: 你说太对了，软乎乎哈，那个肉还嫩，还好
2: 吃的习惯，
0: 但是也是我们很多家庭常备午餐肉的一个原因呢、啊，对不对？嗯好，说到咱今天这个午餐肉，咱说哈量大实惠，嗯，关键哈这个午餐肉的品质还好，剩下的就是什么呢？谈谈价格，
1: 多钱？
0: 所以咱就得赶快请出咱的帮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问候钟晓，你好，
1: 你好，钟晓，
3: 哎，小王好，丽丽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可能经常吃这个午餐肉罐头，但是呢，你发没发现你吃的那个午餐肉啊？吃到口中它特别特别扎，
0: 对，扎约约，用大连话讲啊、嗯、
3: 对，就是它的含肉量非常低。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咱家的午餐肉呢？与别人家最大的区别，咱今天罐非常大，嗯，多少克呢？340克的。嗯，
0: 我觉得这也
1: 普通的两，
0: 这也不是关键，丽霞、嗯、我觉得关键还是价格、嗯、
3: 对，
1: 茶水小王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好，
3: 你听我说是吧，最主要是咱们回家这个午餐肉这个味道特别好，嗯，你知道吧？
0: 对，
3: 就是回去你吃不到大大歪歪，就是含肉量特别高，嗯，
0: 对，
3: 有那个劲道劲儿，
0: 没错。而且大家伙哈、啊嗯，你回家哈、啊，把这个午餐肉打开之后啊、嗯，你用筷子或者勺子你给它蒯出来，你会发现你能看到肉丝儿，嗯、
3: 哎，
0: 就是你亲测一下这个午餐肉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那还主要得亲自尝一尝，尝一尝还在架上，你
0: 其实、哎、其实是这样的哈，话说回来哈、嗯，价格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咱买吃的东西最重要还是得好吃，嗯，对吧？
3: 对，就是这样，小王啊，最主要是啊，咱们有咱们自己的肉源基地，嗯，你知道吧？我们从选料到我们出厂，整个我们需要6道工序的，嗯，所以说我们从各。

0: 连从品质能保证，再一个我们成本能控制住，就340克这一罐，我告诉大家哈，一般的厂家还做不了，
1: 对，
0: 因为它成本和物料太高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哈，买这一罐哈，多少钱呢？我告诉大家啊，39块钱这一罐。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很多厂家做不了，
1: 做不了，因为现在啊，150克，咱说170克都算市面比较大的这个午餐肉哈，也得30来块钱左右呢。现在
0: 啊，那么今天呢，咱不用这么贵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咱是买5罐，我送5罐，
2: 嗯
0: 啊，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在外面多少钱了啊？
1: 10罐原价就应该将近400块钱啊，
0: 对呀、
1: 啊，
0: 今天呢，我给大家直接做到299块钱，就是我给大家省了将近一半，这个账大家都会算吗？
1: 嗯，
0: 说值不值？
1: 你省没到一半。我觉得这个力度不太行，咱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这个东西是家里必备的，而且大家经常去买的东西啊。
2: 对对对，
1: 10罐299，一罐的话是29.9块，
2: 是
1: 它的罐数大哈，340克，就是一罐顶外面。现在咱们正常买的是两罐，
2: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29.9，就这
1: 也便宜哈，
2: 咱基础也买不着，
1: 买不着也便宜。
2: 咱说的有道理，他没给到一半。
1: 对呀，你这没给到一半，你这给到一半，俺俩还讲什么？是不是？
0: 不是小王。
1: 嗯，
0: 我今天我含肉量高啊，再一个我今天我告诉大家哈，主要是我的味儿好，
1: 哎，
0: 我说不好听的，咱老百姓买吃的最主要在乎什么？你味儿不好，你别说299一罐，你就1块钱100罐我也不要啊。
1: 现在的话你
2: 小王，
1: 是这样的哈，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来你得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是我们肯定要讲价啊。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一会儿他就得要你送点礼物，你先自己慢慢寻思寻思。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味儿好，你品质高，你得不得个、
0: 啊、
1: 给个机会让大家伙去接触一下这个东西？我得尝尝的话，你味儿好不好？那你
2: 晚上超市是有的时候不便宜，但是它有那个促销，有尝了。
1: 对你家且不且吧，还给你让人家尝一尝呢，对不对？
2: 我说句公道话，察觉小王说有道理。
1: 你既然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你不是为了卖东西挣钱的，那你就应该带点诚意。什么概念呢？你应该给个非常实惠的价格，让大家伙有机会。不心疼钱的话，我能尝一尝这个东西。
0: 小王哈，你说这么多，说1000到10000，你就是想省点钱呗，是不是？
1: 对呀、啊。
0: 那这样，小王哈，今天我省50块钱。
1: 你好大个动静，省50块钱？咱节目什么时候降过50块钱？好说也不好听啊！我就觉得你就直接一步到位。你看299，你降100，就当做给我们大家发100块钱红包了，不行吗？大家伙吃好了，你给省100块钱，我给你做点口碑宣传。
2: 买5罐送5罐，10罐199。
1: 对呀、啊，而且口碑是拿钱能买来的吗？钟晓，你可真有意思。死了！我们节目广告费多贵，您知不知道？
0: 主要是你不能可一只羊薅羊毛啊！你这，
1: 那你可以不来呀？是不是你主动要来的？
2: 哎，注意态度，注意态度，哎，注意态度啊！
0: 那行行，我答应你，
1: 不便宜，直接就切出去，199，不带反悔的了啊！
2: 买5罐送5罐，10罐，
1: 10罐其实就相当于外面的20罐了，你知道吗？
2: 那可不，
1: 相当于外面20罐啊！同意了哈，199哈。
2: 你要买个那个70-80克的那个午餐肉，还得10块钱。
1: 不点不点的，对不
2: 对？
1: 也得10几块钱呢啊！确实，这个价格确实便宜啊！199哈，你快卡死点老爷们儿。
0: 不是，还干什么？
1: 送赠品呢？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吗？降价送赠品呢？
0: 不是。我今天本来是我带了2罐来，你卖鞋子你能砍100块钱呢？你砍个，
2: 那不带2罐不能让你拿走，
1: 带回去带来了你还想带回去啊？
0: 我这小王，我今天带来不是说100克150克，我340克，我带2罐来，
1: 这是同品同质的呗，对不对？一模一样的， 对吧？那就送了就完了呗。哎，我就是觉得哈，大连老爷们就是嘎不溜脆的，你这小王行，无所谓了，我
0: 小王。小王，你小宋，你把那2罐直接给小王送过去得了。
1: 我去，现场开始，
2: 现场搬工。
0: 行，小王，我送你啊，
1: 送了啊，送了啊，行，妥了哈。
0: 但是等小王听我讲，限量就100组啊，你把那个量
1: 查
0: 好。
1: 啊，你这个线下干，我们直播呢哈，同志，哎，直播呢啊，哎，
2: 现场搬工
1: 啊，现场。行，现在我跟丽霞给大家来捋一下哈，今天意外太多了，我跟你讲。
2: 快
1: 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午餐肉哈，是超大罐装的哈，340克一罐啊。
2: 巨无霸午餐肉，
1: 对，真是哈，一罐顶外面2罐的哈，
2: 都是肉。
1: 市场价39一罐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组合是买5罐送5罐，10大罐正常带来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霞给大家讲价了，直降100块钱，现在变成199了。同时，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通过广告置换，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 不是再送一罐，我们再多送两罐。

0: 玩150克的那小午餐肉还20多一块儿，
1: 对呀、
0: 啊，那种70-80克包装咱就不算了。
1: 对，就这个价格一出手，你就把这个罐头买回去当做肉来吃，我跟你讲都超合适，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8830，
1: 好，抢购现在开始喽！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家里常备的，你买回去不是看的，你买回去是吃的，家里就需要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同志们还等啥呀？电话现在已经开始满线了哈！大家伙如果遇到占线，你坚持拨打哈！钟晓，我跟李丽霞代表我们节目所有的小伙伴感谢你啊！
3: 就100组，小王，就100组啊！真的，真的，我都不想，真是，我都不想。
0: 真是，我说句公道话，我都挺服你的，
1: 哎、你
0: 小王，
1: 你别带着情绪哈，你这样哈，
3: 不是啊。小王不能带情绪哈、啊
1: 嗯、
3: 咱老百姓咱摸着良心讲哈、啊
1: 嗯、
3: 首先咱每一罐340克，就这个、
1: 嗯、
3: 就这个午餐肉哈、啊、199，我还是那句话，在外面吃一顿饭不够，你给我一次机会，你进回去你看看，我告诉你哈、啊、跟外面吃绝对不一样，
1: 对、
3: 嗯、就听就完了，
1: 对对对，
3: 回家咱怎么吃，咱这午餐肉你回去拌点三丁，你知道吧，弄个凉菜、
1: 嗯、啊对，
3: 你知道吧，
1: 拌三丁，嗯，
3: 完了，因为咱今天这个罐儿大呀，
1: 嗯，
3: 之后咱现在还不上学嘛，你早上哈就买那个面包片，
0: 嗯，
3: 哎呀妈，我又咽口水了，就是那个午餐肉，咱这个大，你给它片一片啊，
1: 对，
3: 剩菜都不用放，
1: 嗯，
3: 咱都纯午餐肉面包片给孩子吃，
1: 嗯，
3: 因为这个午餐肉它里面这个很多这个
1: 含肉量比较
3: 高，
1: 很有营养，
3: 对
1: 对, 对, 对，
3: 蛋白质也高，
1: 嗯，
3: 孩子多吃一点，
1: 嗯，
3: 再就是回家啊，我一般在家做什么？我不知道哪愿不愿意吃啊，弄个麻辣汤，
1: 嗯，
3: 或者麻辣拌，
1: 对、
0: 嗯、
1: 对，
3: 切两片，特别是女士，得爱吃自己在家做做哈，
1: 嗯，
3: 料也方便，
1: 对，
3: 你就这么一烩，
1: 嗯，
3: 哎呀妈，放点小宽粉儿，
0: 显熟，
3: 上头，真
1: 的，因为这个料的话，现在超市都有卖的，做起来非常的方便，吃起来也健康，对不对、
0: 嗯？
1: 哎，而且咱说用午餐肉，我跟丽霞刚才说了，炒菜非常好吃，因为你比如说炒个蒜苔，这都是经典的，
0: 嗯、
1: 炒个辣椒是不是、
0: 嗯？
1: 炒个鸡蛋，炒个大头菜，炒个西兰花。是不是啊？无论是口感，咱说还是营养，包括颜色，色香味俱全的。
0: 最主要方便，
1: 对吧？刚才说了哈，吃午餐肉比吃肠合适。你特别是下面条，你煮方便面，你放点午餐肉，你再打个鸡蛋。我跟你讲哈，这就是大家看港剧里面那个公仔面，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你能烧得了午餐肉吗？
0: 嗯。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哈，这午餐肉哈家里少不了。包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哈，有爱做面包的、做披萨的什么的哈，这午餐肉你都可以切个小底放进去，在那个烤炉里面一。烤哎，那下面都给它逼出来了，做出来那个面包啊，那个披萨哈，咸咸香香的口感，哎呀，
0: 哎呀，写生我哎呀，这手饿了，
1: 什么概念呢？就是
3: 小王，我跟他说，就像咱这个工作哈，
1: 嗯、
3: 有时候上班啊。下边下里板、
1: 嗯、
3: 你知道吧、
1: 嗯、
3: 回家饿得鸡头白脸的，
1: 嗯，
3: 你吃什么还多吗？你就开一罐午餐肉，我告诉你，哎呦妈，老
1: 下个面条，这太方便了哈、
3: 嗯、
1: 行，钟晓，午餐肉啊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啊这就是家里必备的东西，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价格咱说哈，一算你就能算出来合不合适，所以我们也不是忽悠大家啥的，今天钟晓真的是带着诚意来跟我们带着这么大的福利哈，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仲晓，感谢你哈，有需要的话我们再找你哈，再见。不想跟他多讲。
0: 再找，都想揍你了。
1: 午餐肉正常卖的不便宜啊，咱说2-3-11盒都特别正常、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午餐肉，真是比你买根肠还便宜，一罐啊340克，咱说巨无霸大罐装，正常啊39一罐，咱今天是买5罐送5罐，10罐一共。正常的秒杀价是299，我跟丽丽霞讲价这个能力，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哈，
0: 功劳都归你
1: 啊！你咱平台好，
0: 太厉害了，
1: 就是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变成199十罐了。但是你别着急，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再加送2罐，
0: 也就是买5罐 送五罐，再送两罐，
1: 对，
0: 整整12大罐的午餐肉，199块钱全搞定了，
1: 原价500好几十呢，
0: 嗯，
1: 对吧？外面的午餐肉一般都是150-170克的，咱这一罐顶外面2罐，12罐是不是顶外面20好几罐？
0: 你再平均一下，一罐你还不到10块钱呢，
1: 几块钱？这是午餐肉啊，
0: 对对对，午餐肉啊，
1: 这是没有汤的，实。

0: 乎乎的肉啊，同志们，你还等啥呀？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午餐肉家里就应该备几罐，你家里还能没有肉吗？对不对？嗯，炒个菜呀，吃个火锅呀，包括下个面条放点啊，都能用得上。不，你买那些大盐水火腿强多了呀，对不对？
1: 是。
0: 咱今天这个午餐肉比正常外面卖的都要大，一罐顶两罐，里面放的肉也多吧，所以吃起来是不是更好吃，更有营养？
1: 主要是我们今天就100个名额，这个大文和小雷现在这导播间里边
0: 两只手同时在接电话啊，
1: 是是是，不知道有没有名额。
0: 对，我立霞，我刚才说了哈，就咱今天这个午餐肉买回去，你是不是可以当肉吃？
1: 那肯定的呀，
0: 比买肉划不划算？嗯，你是不是回家可以当火腿肠吃？比买火腿肠划不划算？对不对？嗯，现在肉价是不是都在那摆着的？嗯，我跟大家讲哈，今天这个午餐肉正格的哈，你随便去网上、去超市去比价，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你别心里一点数没有哈。
1: 是关于吃的东西，
0: 对对，
1: 大家在价格上面一下就能衡量出来。
0: 对，
1: 其实今天主要这个价格省到哪儿去了，就省在这个广告的宣传上了。
0: 对，我们跟商家进行广告置换，把更大的实惠带给大家哈！大家别忘了，今天我们带来的午餐肉340克的大罐哈，买5罐送5罐，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罐哈！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现在电话全部在炸线，不是占线哈！大家伙一定要坚持拨打哈！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你知道吗？你有那种感觉吗？
1: 哎，有。
0: 我早上念到了东华，是不是？念到了三 flower， 我这我都听他念名啊。
1: 是，
0: 他一念名，这是我的人。
1: 哎，
0: 有感觉，
1: 这是991的，
0: 是，
1: 这是大家的。
0: 但我就说实话，就内心的会有这种感觉，
1: 是会有一点。
0: 对，但是没关系啊，
1: 嗯，
0: 都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大家在晚上也多发一发，参与参与呗，是不是？
1: 哎。
0: 猫猫闹闹说：“哎呀，晚上首秀啊，下班路上那蓬荜生辉了，
1: 蓬路生辉，
0: 啊，蓬路生辉，
1: 必须生辉，
0: 怎么掉灰？
1: 是，
0: 王大号也说 ：‘Hello 啊，兄弟啊，你俩早晨不在，啥叫不在了？不上早节目了？孩子上车呢，挨个台换呢。问我俩主持人呢？主持人藏起来了。
1: 你俩主持哪儿去了？
0: 我要找主持人，我听故事。
1: 你咋给他回复的呀？有他俩跑了。
0: 王大号咋说的？”没听到我们之前的介绍嘛，节目改版了，孩子这个放学的路上能不能听到呢？哎，如果在6点钟听，可以正好听到我们的金鱼故事会。
1: 对，哎，下着天来说，哎妈呀，我光顾着看表了，别光听节目忘了接孩子呀。
0: 哦，
1: 哎，
0: 他说每天听你俩节目总是在擦地，现在冷不丁一听，马上就抄起了拖把。哎，这是下意识的条件反射。
1: 然后在4点55的时候就发信息了，哎呦，实在不能等了，我赶紧问候一下吧，我的老朋友们，金鱼啊，你们好啊，搬新家怎么样，开心吗？哎，这样子，
0: 哎，有没有一种这个老朋友来温锅的感觉？
1: 就来温锅了吗？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像换了个小区，
1: 嗯，
0: 换了个房子，
1: 对，
0: 但是这个朋友仍然是如约而至，
1: 是，
0: 是不是？那倒是呢，随礼啊，倒是，
1: 一条条问候和祝福，不就是浩浩的礼物吗？
0: 对，
1: 对吧？
0: 今天的信息啊，特别的多，
1: 感谢
0: 大
1: 家
0: 发来这个信息，
1: 现在有10多条没进来了，是吧？
0: 真的很感激啊。
1: 今天因为特殊情况嘛，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多聊聊天，那等后面的时候，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没有发信息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新朋友们啊，我们节目呢是全国首档啊抖音是快闪广播节目，但今天因为是第一天，有好多老朋友来了，所以我们破例呢多跟大伙聊一会儿。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这些朋友来问候了，到家里来温锅了，
1: 得打招呼，
0: 来看哥俩，咱们打打招呼啊。
1: 是，
0: 我们就也快速都念一下这些朋友
1: 的信息。对、
0: 哎、像荷塘月色也说，金鱼兄弟晚上好，打卡来报道了。
1: 是
0: 啊 ZH 来了来了啊，上车听你俩的声音我都恍惚了。
1: 都恍惚，是不是？
0: 有这种感觉啊。
1: 是，心思海洋说，哎，往上翻，你看我的，看我的信息
0: 啊、哦！
1: 我4点多钟来了，好嘛！
0: 说晚高峰第一天开播，开门红，
1: 嗯，
0: 来打卡了，
1: 真早啊！
0: 哎、像不像是就是做买卖开业的大吉？好、
1: 哎、
0: 多朋友送来了花篮，
1: 是
0: 送来了那个大麦，
1: 哎、是，
0: 说开业大麦是吧？长发飘飘，谢谢金鱼兄弟，晚上好，来打卡了，
1: 嗯。

0: 阔天空说九月晚上第一次听你们的直播，嗯，来参加这个剪彩仪式，
1: 确实剪彩是吧？
0: 哎，真好啊！
1: 五月也来，我来弯锅了啊！
0: 啊，哎呀，桃子来了。
1: 嗯、
0: 桃子，你不是不来吗？你是早上说那么狠心，说晚上听不了，损塞还是来了哈。说二哈组合呀、
1: 嗯，
0: 哈哈哈！没想到吧，今晚的课临时取消了。
1: 哎呦，
0: 我在回家路上，哎呀，康康又感冒了，
1: 鼻炎，
0: 你赶紧回早高峰吧。
1: 嗯、
0: 哎，两个女人今天早上确实是哈，一直在哈哈一早上。早上我也听了，确实两个女人很开心。
1: 嗯，
0: 叽叽叽，嘎嘎嘎的。
1: 您不说一个女人五百只鸭子吗？
0: 嗯，两个女人一千只呗。
1: 啊、
0: 嗯。小英啊、嗯，说哥俩晚上好啊，听到你俩的声音好开心哦。
1: 感谢、哎、爱自己说我是每天都会听你们回放的听众啊。
0: 哎呦，
1: 今儿节目开门第一天我来冒个泡啊，
0: 嗯，
1: 真够意思，
0: 感动、啊、感动啊。俊妈也说了，穿着短袖的长衫我来了
1: 啊
0: 啊。哎呀，大连的大统集团发展了，反装的空调天凉了，无心的口误哈哈了，更火了。金鱼小哥俩的这个口误都是快乐无限的包袱啊。
1: 这怎么都是我的口误呢？
0: 还说金鱼小哥俩，那我不跟着背锅了吗、这些话我一个都没说错过，
1: 是是是是、所以大伙儿都记不住你吗？
0: 不要紧、哎、
1: 对，记住我就行了，
0: 记你就行、
1: 哎、有金龙在就有鱼雷在、
0: 既生龙何生雷啊，那时候歌不唱的吗？龙雷龙雷龙雷
1: 龙雷组合，
0: 注定孤独
1: 啊、林林林小姐说早上听广播发现换组合了、还得想金鱼兄弟哪儿去了、晚上打给广播，哎呦，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在这儿的，对，
1: 来了，哎，
0: 来
1: 了，来
0: 了啊！佳佳也是老朋友，金鱼兄弟，我来了，啊！栀子花说早上我都没敢出声啊，
1: 嗯，
0: 就怕你俩心里不是滋味，
1: 你懂我们俩，
0: 妈，你咋这么善解人意呢？
1: 嗯，
0: 早上我的老听众早上发信息的，我都拿小本记下来，哎呀，一发信息念到熟悉名，哎，念到动动，哎呦，一揪揪，下次听了，哎，一揪揪。
1: 哎呀，哎，朋友们，不仅我们有这种感觉，不就是？大家听到了那些熟悉的人都在的时候，
0: 嗯，
1: 是不是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0: 是的，
1: 一听啊、哦，他们也在，哎，他也在，他也在，
0: 对，
1: 都在呢，对，都在呢，
0: 大家都来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是吧？希望大家每一天呢，就是首先保证啊，就安全、方便，哎，这样一个情况下，大家可以发信息问候一下这个晚高峰陪伴你们的下班路。
1: 哎 ，DY 也来了，是不是？啊，说太好了
0: ，DY 啊、景波啊，不开云雾说老于啊，是不是早上没听到我的名字？
1: 嗯，
0: 因为我发言了，人家没念，该。
1: 哎呦我的天儿，你这一句话，我跟你说，不开云雾，今晚饭都不能吃了，我操！这是干什么的？
0: 老朋友嘛，说两句实心嗑，他也不会计较的。你看，你晚上发我就念，你早上你说你发，你人就没念，
1: 你欠不欠？
0: 没事，该发发啊。
1: 对，
0: 都是自己人。
1: 水草来了
0: 啊、感谢玛格丽特小公主，说去哪温锅啊？
1: 嗯
0: 啊，他说抖音听你们，叫啥名啊？
1: 我们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广播节目，
0: 哎，
1: 不是说我们在抖音上有节目，
0: 是。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板块，像刷抖音一样，
1: 对，
0: 可以进行一个快速的切换，每一个板块呢都很有意思，
1: 嗯，
0: 而不是说我俩一边上节目一边进行抖音直播，
1: 哎，
0: 对，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看直播的话，我们也会这个考虑的，
1: 是，
0: 因为现在呢也是都往这个融媒体在靠近嘛，
1: 是是是，
0: 哎，
1: 最近我正在研究一个抖音号呢，
0: 是，
1: 等弄好了之后告诉大家去看看我的抖音，
0: 嗯，
1: 是吧？
0: 对，另外呢也是这样，大家喜欢听哥俩说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内容，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提出你们宝贵的想法和意见。哎，咱们尝遍尝新，
1: 嗯，
0: 主要做节目也是为了大家听，大家喜欢，哎，我们就这么做。
1: 嗯，对。
0: 还有小满啊，我来了啊，不管哪个时段，只要金鱼兄弟在，一如既往的支持，愿哥俩一直开心，乐哈哈呀。
1: 嗯，
0: 感谢感谢啊。向你想
1: 挥手。玛格丽特小公主还说我们要在抖音看你们，
0: 嗯
1: 啊，动动说我早上也发了
0: 啊，早上发了
1: 也没念，
0: 也没念吗？
1: 那的话鱼雷还说不
0: 嗯，动动没事、该发发我承受得住。Mr. W 啊，说接孩子的路上6点放学，正好能听到金鱼故事会。
1: 对，我们也是特意把金鱼故事会放在了6点，大家接孩子的时间。
0: 对对对，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啊！
1: 是
0: 我们这个故事也会越做越好的。
1: 对，来，咱们欢迎大家继续发信息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咱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好不好？
0: 嗯
1: 啊，先来一首歌，我本来想送花心来着，
0: 这怎么能是花心呢？
1: 这歌可好听了，
0: 要放赤胆忠心，
1: 但我一看不行吧，来个孤勇者。行不行？
0: 嗯，
1: 或者你点一个今天吧，
0: 放个今天吧。
1: 哎，这个
0: 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今天夜间的云量啊，大家发现呢依然不是很多呀，偏北风将逐渐的减弱，市区最低温度呢会来到20度，这个早晚的凉也已经比较明显了。明天然后一直到周四，这个天气形势呢是比较相似的，可以说呢这一段时间呢是较为平稳的晴好天气。

0: 未来一段时间呢，都是以晴间多云为主，偏北风逐渐减弱，市区最低气温是20到21，最高气温是29度。白天气温呢不会明显的走低，但是清晨和夜间大家会发现凉爽不少，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体感适当的添件薄外套吧。
1: 那么从未来一周的整体来看呢，天气的关键词还是少雨平稳啊，大家比较适合就是可以去洗洗车。那么周五以后呢，云量就会有所增多，目前也没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周末天气总体呢也是比较平稳的，气温变化不大。进入到九月份之后啊，这白天的最高温度呢还不会一下子凉下来啊，不过呢昼夜温差呢正在逐渐的拉开，早晚的这个凉爽感会越来越明显，大家可以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着。其实这段时间呢，大家应该是穿着最好看的，尤其是什么呢，两件套，是不是啊？
2: 嗯，
1: 外边一套，然后里边有一个打底的那种颜色的搭配呀，长短款的搭配呀，哎，就显得更好看一点。单独的一个 T 恤或者衬衫，总感觉没有两件配在一起的颜色搭配好看。
0: 嗯，有种搭配的感觉嘛。
1: 对的，
0: 对。所以说现在正是晚高峰下班路啊，这个温度呢晚上呢会慢慢的降低，大家不妨在车上放一件薄外套，对吧，下车的时候可以穿上啊。
1: 嗯，
0: 今天是偏北风4到5级啊，气温风向都还可以。
1: 话题深一度，咱们聊个话题吧，是吧？那么晚上了吧，咱们就聊一聊吃晚饭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有网友发了一个微博，引发了好多人的共鸣。这个网友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家吃晚饭必须死一个，必须死一个，
0: 大米饭拌敌敌畏啊，
1: 拌敌敌畏，
0: 你吃啥饭呢？
1: 哎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后来我才知道啊，说家庭。聚餐尤其吃这个晚餐，
0: 嗯，
1: 不一定需要替罪羊，这件事对我冲击挺大的。
0: 啥意思？
1: 我以前一直以为啊，替罪羊跟餐巾纸一样，属于餐桌的标配。
0: 哦，
1: 我们家聚餐呢，菜可以少点，人必须有问题。
0: 啥问题？
1: 要不然就是有人失业、离婚、学习成绩不好，实在不行呢，就找一个性格有缺陷的。反性格这个东西好呢，也不需要证明。哎，长辈呢，只要叹这么一口气，
0: 嗯。
1: 你说他以后可咋整？
0: 哦，我知道了。
1: 哦，开饭了。
0: 对，而且长辈已经起头了。
1: 哎，
0: 那顺着这个茬是
1: 就来唠吧、
0: 哦。今天晚上吃饭要批评他。
1: 哎，开批评他了。
0: 说他
1: 是啊，
0: 所以有人说了，这句话同时完成了三个动作。
1: 嗯，
0: 首先这长辈宣布这人完了。
1: 对对 对。
0: 第二个，邀请大家在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啊，讨论他为什么完了，
1: 是，
0: 并且证明我们都是因为爱他。非常的闭环。
1: 而且被讨论的人呢还不能生气，你要生气说明大家说的对，你这个性格确实有问题。哎呀，所以我是说，因为这个网友说啊，小时候参加这个家庭聚餐的时候啊，核心任务不是吃饭
0: 啊，
1: 是观察呀、今天要吃谁，
0: 就是今天要说谁。
1: 嗯，
0: 哎，发现妈今天是我堂弟
1: 啊，
0: 安全。
1: 哎
0: 哎，今天是我表弟，
1: 嗯，
0: 安全。
1: 嗯，
0: 哎，你说他们偶尔啊，我还得跟着点评两句。
1: 是
0: 为啥呢？你看这个，就人一般在看这个灾难片的时候，比如说看大海里有这个大白鲨，
1: 嗯，
0: 追着人咬，一般都不会游过去吧，然后进行一些道德反思。
1: 哎，
0: 都是先上岸。
1: 是，
0: 哎，有人说了，他说我成绩不好的那几年呢，我都很安静，人一旦知道自己肉质不错，就会自觉的远离厨房。你他们有可能要吃我了。
1: 你成绩不好就容易啊成为话题，
0: 对，
1: 知道吧？容易成为被别人批判的对象。
0: 对，一上桌这长辈拿筷子一点，这小完了，期末考试又啥也不是。
1: 哎，
0: 大家哦，这顿饭是讨论他，
1: 是、
0: 要吃他。
1: 当然呢，也有从来没有人讨论的晚辈，比如说有钱的，自尊心强的。或者那种啊会翻脸的，
0: 哦，就小脸真会翻脸，
1: 翻脸，你要说的话都不乐意。哎，这种人一般都比较安全，你越不需要保护吧，哎，大伙儿越保护你。
0: 是，
1: 哎，网友说，我表哥坐那儿啊，就像购买了会员一样，免广告，没人管他，哎，
0: 从来不说他。
1: 是，
0: 对，他说呢，我后来开始啊说参加我婆婆娘家的聚餐，妈吃了5年。他们家饭吃饭居然不吃人，他们家不是妖精。
1: 他说十几个人坐一块儿吧，人家婆婆家纯聊天儿，哎，开玩笑啊，喝酒喝饮料啊，
0: 对，
1: 小孩说话呢也有人听，实在没话了就吃菜，非常原始。哎，
0: 我觉得这多好啊。
1: 是啊，有些人就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啊讨论家里的事儿，结果往往就会出现问题。
0: 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呀，吃饭呢，老话不说吧，食不言，寝不语，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反正咱只能说，有一些家

0: 吃饭的时候确实愿意数了数了这个说说这个。
1: 对、哎、一个是小的家庭，比如说一家三口四口的，
0: 嗯
1: 啊，回家之后了一天没见着面了，夫妻之间聊聊天、
0: 嗯、
1: 问问孩子今天怎么样，今天啊这开学第一天怎么回事是吧，聊一聊，聊来聊去聊来聊去，哎，就开始教育孩子了、
0: 哦、
1: 然后呢如果家里俩孩子的话肯定得一个先吃今天说老大明天说老二，反正总之是有一个要被吃。
0: 对，
1: 哎，要是家庭聚会啊，那一大桌子人、
0: 嗯、
1: 哎，十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那儿，反正总得聊点话题，多少都离不开孩子。
0: 嗯，
1: 哎，要不然就离不开谁谁离婚了，谁谁咋地了，哎呦这离了带个孩子以后咋整啊，活也好嘛。
0: 对，你看这个龙猫丢丢就发来信息了，说精辟，我们家餐桌礼仪就不错。哎，他说你们家餐桌礼仪不错，我们家不一样、
1: 嗯、
0: 他们吃人呢都不需要上桌，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1: 嗯，
0: 哎，这个人吃完了嘛再吃下一个只要是家庭聚餐我们就知道嘛，又到了吃人的大日子了
1: 啊、
0: 嗯！你家是住在非洲土著食人部落吧叫吃人大日子。
1: 嗯，
0: 说后来呢到了我婆婆家啊，有一个孩子考试失误了，大家都是悄悄的担忧，说千万别当着孩子面儿说。
1: 嗯，
0: 孩子懂事他会难过的。我说大惊失色呀，原来考不好的人
1: 啊，
0: 我在婆婆家嗯是人在我们家那边考不好就得被吃、
1: 啊、是可以想象啊。你说自己要是考试没考好、
0: 嗯、
1: 期末考试成绩不好，这样的孩子真的是没少被父母啊或者其他人说。
0: 对，
1: 表面上嘛都是为了你好，但实际上呢多少都有点数落的意思。
0: 嗯，表面上是为了你好，实际上我觉得确实也是不好。
1: 嗯，
0: 你像我们孩子从小长到大，你是愿意一直在一个被数落
1: 嗯
0: 被贬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呢，还是说在一个笑脸啊夸奖啊褒扬的这么一个成长的环境当中呢？
1: 对，
0: 孩子都需要说正能量积极的去鼓励他们。
1: 你看梁毅这朋友说了、
0: 嗯、
1: 他说我发现很多父母啊在夸奖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啊都会同时再贬一嘴自己家孩子。
0: 嗯，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居多，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你家孩子真的哎不像你家孩子，哎经常这么说吧。
0: 再不就是说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嗯、就是说你看那谁谁家那小谁，
1: 嗯
0: 你向他家那小谁学学、
1: 嗯、
0: 对不对。哎，或者当自己家孩子被夸奖的时候，他们会立刻甩出一个自家孩子的缺点。
1: 哎，
0: 好像只要是说捧一个踩一个，
1: 嗯，
0: 包一个贬一个。
1: 对，比如说我要夸于雷家孩子，家孩子怎么老好了，完、
0: 嗯、
1: 说哎呀没有啊，他也是怎么地呀、
0: 啊，
1: 是吧、
0: 啊？
1: 总会说一个自己的缺点。
0: 啊，就是国人习惯性的就是谦虚，
1: 哎、嗯、
0: 哎，没有硬谦虚，
1: 哎，好像只有这种啊，就是一褒一贬，
0: 嗯，
1: 这些人的心里才能平衡。
0: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就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学学欧美人，
1: 嗯、
0: 就很大方的，
1: 实实在在。
0: 别人要夸你，你就说一句谢谢，
1: 哎，
0: 就可以了嘛，对吧？哦、他说的也是实在的，你家孩子好、
1: 嗯，
0: 你家孩子长漂亮，
1: Thank you.
0: 你家孩子懂，哎，谢谢、
1: 嗯、
0: ，Thank you，对，我也这么想的
1: ，Sure， 啊、，Of course，Certainly， Absolutely，Pardon，
0: 啊，Unbelievable， Amazing，
1: 哎，行了行了，你就会这几个吧，你这、
0: 哎、会多了、
1: 比如在这个家庭聚餐的时候啊，他说了，哎、我妈夸奖别人家孩子吃饭乖，哎，紧接着就会说我儿子不好，哎、
0: 嗯，
1: 说我不好，我家孩子就不好好吃饭。
0: 对，
1: 当有人夸我儿子乖的时候呢，我妈就会紧接着说，哎呀，他在姥姥家也不行。你看，他总是那种平衡。
0: 你非得说一个不好的，
1: 嗯，
0: 我觉得有些国人就是好谦虚，
1: 嗯，
0: 瞎谦虚。哎，有一个朋友叫青蛙说，当得知我去看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明星的演唱会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呢会在餐桌上集体数了这个明星的不好，
1: 嗯，
0: 不贬人的吃不下去饭，
1: 就说哎呀，最近我要看谁谁演唱会、
0: 嗯，
1: 哎呀，这谁还听他的歌，听他干什么？
0: 他有啥的？
1: 是不是他给你钱呢？
0: 啊，
1: 他一场演唱会这么些给你啊？
0: 是，哎，你听不听说过去年他出轨了？就总得找点这个明星所谓的一些花边啊，
1: 哎、
0: 不知道是不是，反正就说这人不好，
1: 嗯，
0: 我觉得何必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啊、
1: 特别扫兴，
0: 对，非常扫兴。
1: 嗯、
0: 我觉得孩子喜欢他。你都同意他去看了，票都买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说说他的好不行吗？让他更开心不好吗？对不对？
1: 对，哈哈，说我家也是有事儿呢，非要在饭桌上说，而且是拿着筷子就开始说，
0: 嗯，
1: 除了吃饭时间，平时啊，哎，不沟通，你玩你的手机，我玩我的手机，就到吃饭的时候就开始唠这些不开心的事儿，这饭吃这个堵得慌。
0: 对，其实真不好、
1: 嗯、
0: 我觉得吃饭呢应该是每天尤其吃晚饭和家人在一起团聚啊，
1: 嗯，
0: 应该是一个最开心的时刻。
1: 是，
0: 尤其是比如两口子上班如果也不在一起，早晨分开了晚上才能见着孩子呢、
1: 嗯、
0: 现在上学多早啊，今天做的不是那么完美。
1: 对，
0: 但总有优点，你夸一夸他会很开心的。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话题啊聊聊什么呀，就聊一聊朋友们你家吃晚饭。

0: 了。哦呦，下班听我的，嘿。
1: 哇，今天西红柿炒鸡蛋，今天炖豆角。
2: 顿顿的讨论这玩意儿、一上桌之后就开始，哎呀，今儿怎么讨论的好呢？那就吃点啥好，说点啥好呢？
1: 就可能养成习惯了，就会发自内心的说呗。这煎蛋饭焖挺软和啊，适合我的牙口。
2: 继续夸嘞，我看你还能说出啥来？
1: 哎，这个菜咸蛋不错呀，那小汤小丸穿挺好的。
2: 然后第二天还咸蛋不错呀，第三天咸蛋不错。
1: 不过要是有缺点就说缺点呗，
2: 敢说缺点你做呀？
1: 你看他不说了吗？谁喜欢什么口味儿，怎么做会更好。那你看你就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2: 不能说坏，俺们家都我做，他说什么坏呢？他都不做还敢说我说做的不好啊？偶尔也说。
1: 明白了，自打上次阳了之后失去味觉了。老公吃啥都一样，挺好、挺好。
2: 他说我老公一般吃饭的时候还会问呢，这唐僧走到哪儿了呀？捉住了直接刺身就行了。
1: 是慢慢悠悠又是洗澡又等徒弟来救的。哎，这么好听的故事哪里可以听到呢？
2: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可以喜马拉雅搜索金鱼兄弟或者是西游记全传，
1: 金鱼兄弟版。一会儿啊6点钟我们就会有这个日播的金鱼故事会了，大家高低等一会儿。
2: 三国演义要送上啊。
1: 是的啊，松也发来信息了，金鱼兄弟我来报道了，才下班啊，兄弟别挑理啊。
2: 哎呀，那挑什么理啊，来了都是客。
1: 是，来都请
2: 来就行。
1: 拿什么东西收给孩子，别撕吧。东东也说了啊，他说我上班一天不在家，晚上回来吃饭，我婆婆呀非要在吃饭的时候是叨叨叨叨叨叨说我儿子说最多。有时候我儿子气的都不吃饭了。
2: 怎么样，
1: 你看看
2: 是不是说中了？
1: 对，
2: 就有的人习惯于在吃饭的时候就会说一些事情。
1: 对，尤其是有一些老一辈的居多。你非得在饭桌上吃吗？我就想起了就是沈腾演的那个《欢迎来龙餐馆》嘛，里面说的最多就是好好吃饭啊，这吃饭比天大，你吃饱了饭有了精神你才能干好别的事儿。为什么要在吃饭这么美好的一个事儿上说这个说那个呢？
2: 桃子说了，家庭聚餐说谁都行啊，敢说我家人我绝对把话题给引开。实在引不开的话就问，哎，你家孙家多少钱？房贷剩多少没还了？你家还考多少分？啥时候结婚？有没有对象呢？啥时候要二孩啊？好嘛，有的都提前打招呼了，别问还考多少分啊。
1: 我觉得桃子在这个饭桌上肯定不带吃亏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啊
2: 不让气儿，
1: 该亮剑就得亮剑。学霸他爸说来打卡了，有点晚哈。哎呦，还是不太习惯呢。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对，习惯就好了。
1: 以后哥俩呢就周一到周五晚上的

0: 7点钟到7点钟。
1: 对，今天晚上还有这个足协杯啊，大连英博呢是主场对阵的是上海申花。
0: 对
1: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这场比赛赢的话呢，我们进四强喽。
0: 嗯嗯，一心一意说了，今天有种迫不及待的赶脚呢，着急下班的赶脚呢，
1: 嘿，
0: 就像早点钻进车里，哎，打开991来报个到。
1: 嗯，
0: 就是今天早上早高峰我也听了，哎，我告他们我是金鱼兄弟那来的。
1: 哎呦啊，理直气壮的，
0: 这讲究，
1: 没给拉黑啊。
0: 没拉黑，我还看见了
1: 啊，看见了、啊、
0: 拉黑看不着了，
1: 是可能当时拉黑了、下了节目之后、要给你放出来了。
0: 关进小黑屋
1: 啊。
0: 文文说，哎呀不习惯呐，哎呀都忙活的忘了听你们节目了。他说现在就赶紧听吧。
1: 嗯
0: 啊，不好意思了。
1: 嗯，
0: 哎，客气了，
1: 是
0: 啊，坚持听，方便的话就发发信息
1: 啊。
0: 博开云我说，他说我们家晚上吃饭从来不聊孩子的学习，
1: 嗯，
0: 就聊孩子在学校的一些八卦的事情。
1: 哦，
0: 哎，要不就聊聊单位的事情。
1: 那还行，
0: 嗯，
1: 哎，风轻云淡，对吧？
0: 对，哎，别啥不开心啥堵就唠啥。
1: 嗯，有的时候可能会讨论一些家庭的事儿，
0: 嗯
1: 啊，某些事情应该怎么办，俩人聊一聊，是吧？也会有的。
0: 对，但是尽量啊不要讨论不好的事儿。
1: 哎，对对，
0: 您不说吗？比如说别讨论说哟这个什么单位不好，
1: 嗯。

0: 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这里是下班听我的。
1: 今天热搜榜，咱们来说一说开学了嘛，开学有一些新的气象，比如说对于老师来说，第一关是什么关？点名关。
0: 肯定是啊，尤其是一些新孩子，刚上小学刚上中学的，哎呀，但是呢，有来自这个全国各地很多地方的真实的花名册显示啊，哎呦，这个名儿又有新的变化了。
1: 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子轩、子涵的时代已经过去。
0: 对，
1: 哎，现在很多的这个名字呀，已经出现了什么呢？比如说诗词古风款，
0: 是
1: 简约干净款，男女通用中性款，而且很多还出自于《诗经》《楚辞》
0: 对
1: 古文。哎，生僻字呢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重名率呢也越来越低了。
0: 对，曾经啊刷屏的一些爆款的名字，据说这个占比啊是明显的下降。
1: 对，比如说呢，举几个例子啊，现在给孩子起的一些孩子名啊，叫啥名呢？比如说叫王清月，
0: 哦，
1: 哎，张硕言，
0: 清新的月色，
1: 李修齐，
0: 哦，
1: 嗯，
0: 很好听，
1: 王成普，张远之，
0: 很有文化，
1: 哎，李听兰，
0: 金大力。
1: 那不是我那个年代的名儿吧？你这怎么扯到我那儿上去了？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当年于小宝出生的时候啊，他爷爷呀、就找了一个所谓的有学问的人啊、给人点钱，说你给我家孙女算个名儿，
1: 叫于大力。
0: 起了个名叫于力多。哎呦，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现在还拿这个事儿中的开玩笑呢。
1: 这钱花的，
0: 我说他爷爷，你看看这十个名当中，七个都有一个最有劲儿。我说女孩长得挺秀的女孩叫于力多，
1: 长大干举重去了。
0: 你看现在的名
1: 真雅致
0: 多呀，对，都来自一个诗词古风款。
1: 对，
0: 比如说鹿鸣就来自《诗经》嘛，对不对？悠悠鹿鸣。哎，食野之苹就来自这句话吗？
1: 对，
0: 对不对？哎，景行也是来自诗经的。
1: 对，还有像什么名呢？比如说王乔木，
0: 哦，
1: 哎，李出墨，
0: 王乔木肯定愿意养花啊。
1: 李出墨，那墨水的墨啊，
0: 那他肯定不能姓熊啊，熊也是姓啊。
1: 啊，我叫熊出墨，
0: 熊出墨，
1: 我这出呢，
2: 熊大，俺饿了，哎，我们去找光头强吧。
0: 我一看是个小姑娘，
1: 哎呀，这姓熊啊，还真不能起出墨俩字儿。啊，过年过节都得去看他。
0: 是，哎，我是觉得哈，有些名儿啊起的再雅致哈，有的时候也是跟姓在一起配。有一些你这姓，你说姓熊，你一听就感觉很健壮。偏男孩的一些名字也挺好听的，
1: 王景行
0: 啊，也叫乔木，
1: 哎
0: 哎，乔川
1: 是，
0: 你看既带木又带水，字儿呢很简单，放在一起很典雅。
1: 哎，
0: 然后有些老人还讲讲究，五行当中你看带着木，带着水。
1: 对，
0: 是不是挺好的？
1: 比如王允硕，李希尧，
0: 对，
1: 你看多好听。
0: 对，
1: 哎，这个王清河，
0: 哎，
1: 那吧，
0: 对，擎天柱不对，擎天仆，
1: 哎，李延熙，
0: 哎
1: 哎，张金河，
0: 对，
1: 哎，沈听兰，哎，玉诗月，你看
0: 什么硕言，
1: 诗情画意的，
0: 景行啊，偏女孩的那名字也很好听，
1: 是，
0: 你看什么芷兰，
1: 再一说子轩，
0: 嗯
1: 啊，子轩啊，子轩。老师，子轩是我妈妈。
0: 一看子轩那边站起七八个
1: 啊，
0: 但这个时候过去了，哎，子轩的时代啊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很多班主任说了，这个开学的第一天，什么子轩呢、子涵呢，几乎是看不见了，
1: 大幅减少，
0: 重名率呢是远远的这个降低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变化呀。
1: 是，所以说今天有这个开学的朋友们，你可以问一问你家孩子啊，尤其是上小学的、幼儿园的什么呢？
0: 对，
1: 你可以问问，包括你看看班级里边的通讯录，名字明显发生。变化了。
0: 哎呀，新学期老师一点名，哎，这孩子名挺好啊，迪桑特。哇，小名起的哈、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啊，姓迪啊，叫迪桑特，不好听这名。
1: 那这迪桑特挺有名，挺贵，挺贵的。
0: 冲锋衣啊，
1: 哎。
0: 今天呢给大家上就是户外大牌的这个反季清仓的好货啊，上一件啊全能的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哎，说到这个迪桑特呀，这个是妥妥的高端运动户外的大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啊都在穿啊。这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这么一个 logo 代表了什么呢？叫向下扎根，向上前行。 穿迪桑特的人呢，他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

0: 宣告自己，你们看我这牌子，你看我这身份，我有什么什么生活阅历，不需要，低调的一个品质。就像今天呢，这款呢就是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又耐磨啊，骑车穿风灌不进去，下小雨穿雨滴落在上面刷就跟那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呢背包蹭来蹭去穿久了都像新的是一样的。
1: 衣服拿在手里边啊，这个摸起来就是那种哎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去看着特别利落精神啊，不是软塌塌的廉质感啊，廉价感。那么买冲锋衣啊，那么现在正好赶上反季清仓，特别合适。一件呢原来是1300多块钱，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码数齐全。那么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每款呢是100件库存，清完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冲锋衣来选款，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可以再减5块钱哦。
0: 对，还可以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反馈的福利啊，大家不要错过。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103.3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都市之声
2: ，FM105.7体育广播
3: ，FM100.8交通广播
4: ，FM106.7少儿广播
0: ，FM93.1老友之声，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5: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5: 听见大连每一天。
6: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一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上班听老板的，
4: 回家听老婆的，
3: 下班回家的路上，好嗨哟，我的时间我做主，
4: 我的时间我做主，
3: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4: FM99.1 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下班听我的，
5: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楼，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6: 听故事了，
7: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6: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7: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8: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9: 第一回，烽烟四起，桃园三结义。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黄八许九卫十姜维。
10: 哎，这个顺口溜啊，听着耳熟啊。
9: 这是《三国演义》的英雄谱，人们呢按照武功高低啊做了一个 top ten 排行榜，
10: 好多人都背过这个。
9: 咱们呢今天来捋一捋，这第一名就是 number one， 就是吕布吕奉先。第二位是 number two， 赵云赵子龙啊。number three 就是典韦典鸿飞。
10: 再往下呀，就是关羽关云长，马超马孟起，张飞张翼德，黄忠黄汉升，许褚许仲康，魏延魏文长。第十名姜维姜伯约。
9: 要说这个排行榜啊，这 top ten 它准不准？我看呐，它就是瞎子练射击
10: 啊。怎么说呀？
9: 一点也不准呐，
10: 嗨，
9: 完全是尊刘贬曹，无视东吴，满场的黑哨是满嘴乱炮啊。你看啊，前十名里边有七个人都是刘备的手下，那实力最强大的曹老板曹操手下就两个人进了大榜了。你说就按照这个指标到校的名额来分，也得给东吴分几个吧？
10: 不还有一个最厉害的吕布吗？他是谁的手下呢？
9: 吕布呢，很长时间呢是自立为王，还有很长时间呢他是逮着谁管谁叫爸爸，打得非常奇葩的一位选手。
10: 嗨，怪不得叫三姓家奴呢。
9: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那可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外卖迟到，说起来他有话唠。
10: 哎，那咱今天呢就好好的和大伙唠上一唠。
9: 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很多地方啊搞起了私人武装， 最要命的就是黄金大起义。
10: 这黄金现在贵呀，得900多块钱一克呢。
9: 哎，咱得解释一下啊，不是黄金项链那个黄金，而是啊，这起义军每个人的脑袋上啊，都蒙一块啊黄色的头巾啊，黄手绢啊，比如说把家里的黄色的门帘啊、床单啊扯吧扯吧，就系脑袋上了。实在家里没有，小孩的尿戒子也行啊，黄了吧唧的，哎，就是味儿大点。
10: 嗨，
9: 黄巾军的头领啊是哥仨，张角、张宝和张良，号称是天公将军、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这代表是天地人。用这个传教的办法把老百姓啊团结到一块儿，然后嗷一声啊是揭竿而起，就造了反了，把这汉朝的皇帝汉灵帝啊那给吓的，那就是吃黄豆喝棒棒冰，
10: 怎么讲啊，
9: 一溜凉屁呀、啊！
10: 好嘛，这吓都闹肚子了这。但是啊，这汉灵帝手下有一位大将军叫何进，这何大将军跳出来啊去镇压这黄巾军了，而且听说何进还是国舅呢。
9: 你可别提这何进了，何进呢是屠户出身，杀猪卖肉的。你说让何进呢，比如说退个猪毛啊，啊嘎个后丘啊，卤个猪头啊，那他是专家。可是要说这带兵打仗啊，那可真是啊，小毛驴和白龙马闹离婚，
10: 为什么呀？
9: 驴唇不对马嘴呀。
10: 反正这都什么歇后语啊，这是。虽然说这何进不咋地吧，但是他的妹夫啊，那是皇帝呀。汉灵帝是慌忙下了一份诏书，哎，让全国各州各郡是加紧防备，各州各郡呢马上又贴出了榜文，那是招兵买马呀。
9: 别的地方咱不提呀、啊、单说这涿郡涿县的城门外，老百姓此时啊是里三层外八层啊，围着榜文那是交头接耳啊，啊我了我了我了我了啊我了我了我了我了，议论纷纷。其中有一位啊看榜文的年轻人不禁是长叹了一声，哎，没想到这一声长叹呢还惹出祸了，背后有一个人啊不乐意了，用手一扒拉他，
11: 丫呆，大丈夫顶天立地，为国出力，杀敌立功，哼，你挺大个老爷们儿唉声叹气，真是个窝囊废呀。
9: 呀哈，你敢扒拉我？
11: 哎，我扒拉你咋的？
9: 你再扒拉我一下试试
11: 啊。我试试就试试，我扒拉不死你。
9: 你扒了我，我就往地上一躺，你不赔一台路虎我就不带起来的。
10: 好嘛，那个时候就有碰瓷儿的了。
9: 这是玩笑话，这二位可是三国故事里的主人公。唉声叹气啊还张罗赔路虎的这位叫刘备，字玄德，指责他扒了他那位呢是张飞张翼德。咱先说这刘备，他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啊，是官恩代。贵族主要讲究啥呢？讲究的就是拼爹啊，拼爷爷。刘备也想拼爹呀，但现在他拼不了了，他爹呀贬值了，不值钱了。他呢是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贞呢、啊、在汉武帝的时候啊犯了法了，让这汉武帝啊给炒了鱿鱼了，爵位啊给撸了，结果刘备这一针就耷拉下来了。刘备小时候非常的穷啊，父亲早逝，母子俩是相依为命。这刘妈妈呢会编草鞋，这小刘备啊就负责卖草鞋。可是后来呀、啊、这母亲去世了，刘备啊是既要编草鞋是又要卖草鞋，他就是生产部经理啊又是销售部经理。刘备的本族啊还有一个叔叔，看着刘备是聪明伶俐，挺可怜他，就出资啊赞助刘备上学，让他呀跟自己的儿子啊是一块读书。那教过刘备的老师啊有几位了不起的，有一个呢是东汉的名士叫郑玄，还有一个叫卢植，这卢植挺厉害，曾经当过呀九江太守。刘备呢在求学期间呢还认识了一位好基友叫公孙瓒，也就是后来的北平太守。这哥俩感情那是太好了，同吃同住同学习，连上厕所都手拉手一起去，用现在的话说叫闺蜜。
10: 什么闺蜜呀、啊、那叫闺蜜。
9: 哎，没错，闺蜜。哎，公孙瓒对刘备那是太好了，对刘备啊又是借兵又是借钱，最后自己手下的一员大将赵云也让刘备挖走了。这不后来嘛就留下了一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
10: 哼，这话打这儿来的吗？
9: 刘备要说念书啊一般啊，在班里啊是一个中等偏上吧，但是刘备有个特点，就是性情宽和，喜怒不形于色。哎，他高兴你看不出来啊，生气你也看不出来。 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
10: 这话没错啊。咱再说这张飞，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主啊。现在啊是个开肉铺的，当地呢有名的企业家，哎，性情非常的粗犷豪放，长得呢那也是非常的威武，那可是身长8尺，豹头环眼，燕寒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典型的暴脾气大嗓门啊。今天这头一回和刘备见面就闹出点矛盾来，哎，不过呀不打不相识，俩人找了个夜店，这要喝点酒。
9: 不，怎么还找个夜店呢？不得找个酒店吗？
10: 哎，酒店呢那是过夜的
9: 哦，
10: 夜店呢才是喝酒的。
9: 嗨，但那时候没有夜店呢，只有啊酒馆啊。
10: 哎，俩人刚坐下，外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是腾腾腾，震的地板是忽闪忽闪直动啊。走进了一位大汉，声音洪亮，哎，酒家赶快上酒上菜，某家吃完还要前去投军呢。
9: 刘备张飞一看，嚯，好一条大汉呐，身长九尺，那是虎体熊腰，面如虫枣，就是说这个脸色啊像重阳节的大枣，那是通红通红的，卧蚕眉，丹凤眼，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朝怀。最引人注意的是啊，胸前飘洒着五柳长髯，太威武太潇洒了，可比现在那些小鲜肉啊是阳刚太多了。再看这穿着打扮也帅呀，身穿绿色的长衫，扎着板带，头上还戴着一顶绿帽子。
10: 哎，绿帽子这像话吗？这玩意儿它好看吗？
9: 好看呐。戴绿帽子这个词儿啊，在元朝的时候说是娼妓之家的男子奴才呀、啊、必须戴这绿色的帽子。到了明朝，朱元璋又规定了说教坊司的奴才要戴绿色的头巾啊。到了现在了，又有了遭了背叛的意思，才有了那句话吗、
10: 嗯、
9: 说要想生活过得去、头上必须戴点绿。但是那个时候是后汉三国时代，再加上这个人他了不起，所以啊他戴了一辈子的绿色的帽子，那是非常帅气，是英俊潇洒的代名词。
10: 哎，说了半天呢，这位正是赫赫有名的关二爷关羽关云长。
9: 刘备可就一眼相中这关羽了，就觉得投缘呐。刘备站起来是抱拳当胸啊，这位壮士不妨到我这桌来，我请您吃饭。
10: 哎呀，那太好了，
9: 来来来来来，那个张老板买单啊。
10: 嗨，
9: 关羽坐了过来啊，几个人是推杯换盏，边喝边聊，是越说越投机。刘备高兴啊，又一抱拳，我看这个小店要打烊了，咱们换个二厂吧，就去张老板家吧。
10: 嗨，好嘛，又是张飞呀、啊，谁让他有钱呢？张老板请客吧。
9: 张飞啊不在乎钱，朋友才是最重要的，请这个刘备关羽啊来到家中做客。张飞家的后边啊还有一片桃花源，此时正值是桃花盛开，景色优美。刘备就提议了，不如咱哥仨是冲北磕头，结为异姓兄弟吧。
10: 好啊
12: 好啊，
10: 关羽张飞也乐意呀、啊。张飞呢马上让准备了香案，三个人呢就在桃花源是焚香跪倒，八拜结交，这就是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呀、啊。哥仨呢是对天盟誓，
12: 我刘备
10: 关羽
12: 张飞，
13: 我三人愿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0: 同心协力救困扶危，
12: 上报国家，下安黎民，
10: 皇天厚土，实践此心，
12: 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0: 哥仨是梆梆梆磕完了头，然后啊一排岁数分出大小王来了。哎，这刘备呢是大哥，关羽啊是二哥，这张飞呢是老三。那么从这天开始啊，那就是一龙二虎的模式了。这刘备呢，不管到哪儿去，背后都是一左一右站两大保镖。这哥仨的感情啊，那是太好了。
1: 十里八乡都听说了，三位好汉是义结金兰，桃园结义，好多人呢就前来。

0: 投奔。没过几天啊，就聚起来200多号人呢、啊。张飞家呀，就成了当地的征兵办公室了，好多人都愿意跟着他们哥们儿。还有两位大商人，一个叫做苏双，一个叫做张世平，他们呢给三兄弟赠送了50匹高头大马，还有500两的金银，还有1000斤的冰铁。哎，这就叫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
1: 这刘备呢找来铁匠，哎，给手下的兄弟们打造了兵器刀枪，给自己呢打造了一对宝剑，哎，叫做双股剑。这关羽呢打造了一口大刀，重82斤呢，叫做青龙偃月刀，小名呢叫冷艳锯。那么张飞呢打造了一条丈8蛇矛枪，哎，这1丈多长大长杆啊，顶着一个蛇形的长矛，那是霸气极了。

0: 刘关张弟兄三人带着这几百人呢，就去参军入了伍了，和这黄巾军大仗小仗没少打呀，立了不少的战功。各地的黄巾军呢，陆陆续续的就被镇压下去了。这个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啊，就这张角、张宝、张良哥仨先后也都死了。有军功的人呢，朝廷就得是论功行赏。但是这刘备啊，出身特别的低微，他卖草鞋的嘛，虽然说功劳挺大，但最后啊却仅仅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安喜县的县尉。您听好了啊，他不是县令，县令是县长，县尉啊是县令的手下，负责管理一下地方的武装，负责治安的一个基层的官员。打一个小比方，就好比是县公安局的局长。不过这个刘局长啊，他挺知足啊，咱就一点点的从基层干起呗。带着关羽、张飞赶往河北安喜县，是走马上任。
1: 到了县上，这刘备是任劳任怨啊，访查民情，保护县上百姓的安全，把这小小的安喜县呢，嘿，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谓是人民的好公仆。可没想到这刘备的官运不佳呀，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尉都做不长久。原来朝廷啊，动了心眼儿了，想要淘汰这么一批借着镇压黄巾起义而起家的地方官吏。这各个郡呢，都派出了督邮下到地方啊去监察挑刺儿。有人问了，这督邮是个什么官啊？哎，就是古代的监察官员。这下来之后呢，那就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啊，举着显微镜到鸡蛋里边去挑骨头。哎，只要找着一丢丢的小毛病啊，哼，马上就把你淘汰，这官职啊就给你撸掉。
0: 哎呀，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这一天，一位督邮就来到了安喜县了。嘿呀，这位督邮长得肥头大耳，是大腹翩翩呐，好像那个老母猪成精啊。由于吃得太胖了，走几步道啊就呼哧呼哧直喘呐，肚子也太大了，他这一伸手啊都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他走过的地方身后都能留下一串油汪汪的脚印儿，怎么回事啊？他是顺着裤腿啊直么淌油啊，那可真是督邮督邮满肚子肥油啊。刘备听说他来了，哪敢得罪啊，那是一溜小跑找到了督邮下榻的酒店，乖乖的汇报工作来了。进屋啊还没打招呼呢，这督邮就吱声了。
1: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子是谁呀？
0: 好嘛，这动静像是这个扁桃体上长了息肉似的，那怎么这么难受啊？下官安喜县县尉刘备。
1: 刘备啊，对，大胆，我大嘴巴抽你。
0: 哎呦，怎么刚见面啊就要打要骂的呀？
1: 哼，我听说你冒认官亲呢，你说你是汉景帝的玄孙，还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哎，你挺能的呀！我看你啊，别叫刘备了，你叫刘能吧。
0: 哎呦，啊大人，我要叫刘能，我怕啊谢广坤他不乐意呀。嗨，哎大人呐，哎小人真是汉室宗亲呐。
1: 啊，对，大胆，哎，我大嘴巴再抽你。我还听说了，你到了县上，那是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咔咔的紧着往自己。

0: 家里搂钱儿
1: 啊大人呐、啊，您听谁说的呀？小人没干过这些事儿啊！
0: 啊，对啊，大胆，我大嘴巴抽飞你！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严，抗拒更严。你赶紧老实交代，收了多少贿赂啊？贪了多少银两？把这赃款赶紧交到我兜里，要不然呢，嘿嘿嘿嘿嘿，我让你吃不了打包。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你答应？
3: 给我一个机会。
4: 什么机会？
3: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4: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3: 现在我想听，
4: 谁信你？
3: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4: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5: 广告时间，别换台。
6: 下班时刻。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我们为您提供一个独特的声音空间。下班听我的，无论你是在归家路上还是办公室里放松，我们的节目将陪伴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时刻，一起在音乐和故事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都市慰藉吧。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7: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8: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7: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8: 什么？
7: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8: 什么？
7: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钻石吗？
1: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一直以为啊，世界上最硬的物质是钻石。但当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啊，类似的极端的说法已经在逐渐的变少了。科学家们呢，在不断的发现新的物质，就打破了我们原有的观念。如果说世界上最硬的东西是钻石，那么在2009年以前，哎，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之后啊，人类发现很多比钻石还要坚硬的东西，比如说，原子以共价键组合排列的碳单质，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金刚石。
0: 听这名你就知道它硬啊。
1: 对，
0: 金刚石咱也经常听说。
1: 金刚石，对，这个是金箍棒状的组成部分。
0: 还有聚合钻石纳米棒，它是一种啊纳米级钻石的集合，是目前我们知道的呀最坚硬的物质，叫聚合钻石纳米棒。
1: 听着挺有食欲的，纳米棒
0: 好像要吃是吧？米棒啊，它是在2005年呢被开发出来的，比普通的钻石呢更加的耐磨。
1: 对。当然了，这个世界上啊还有很多坚硬的东西，比如说最硬的金属，单质的是铬啊，人工合金当中啊最硬。

0: 的是呢，这个叫做鹤孤河金，最硬的树是生长在朝鲜和我国交界处的铁化树。都有很硬很硬的东西，
1: 是
0: 只要能够进行加工的东西，就一定会用比它更硬的加工的工具去加工它。
1: 对、
0: 啊、对吧，你说它最硬，那我开采不了啊。
1: 是那钻石对不对、那怎么切割呀，那肯定有东西能切割钻石，
0: 是
1: 能切割钻石，它要是没有钻石硬的话怎么切呀，
0: 拿火烧软乎来切呢。所以这也从侧面去证实了钻石啊目前已经不是最硬的东西了。
1: 接下来说一说啊，咱们手机如果装满了文件之后，它会变重变沉吗？
0: 你说这个小知识多有意思。
1: 是啊，
0: 我们的手机新买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放在手里，比如说是120克
1: 啊，
0: 然后你用了一年之后，
1: 装了一个 T 的文件，
0: 发现200克了，怎么回事呢？那里面存了好多的照片啊，还有很多视频呢。
1: 是啊，
0: 那一个视频就是500多兆，那存满了，存了1000多个视频，
1: 它就一点没有重量吗？电子的东西就没有重量吗？
0: 所以这个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得先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手机是由哪些物质组成的。第一，写入数据的介质，比如磁带呀、软盘呢、硬盘呢，当然有些东西已经淘汰了对吧，但这些东西通过这个磁来记录我们的数据，当我们在写入数据的时候，这个磁场的方向会发生改变，磁物质的结构排列也发生了变化，理论上它的质量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就是这个磁，
1: 对，
0: 磁物质只是排列变化了，物质重量不会变化。
1: 第二个就是闪存，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手机的储存还有固态硬盘。通过电学原理啊，就是物理学常用的1、0两种状态的变化来写入数据，
0: 二进制是吧？
1: 它会让电子的数量呢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变化呢而保存数据，说不准它到底是变少还是变多，但质量肯定也会有轻微的变化。
0: 所以说手机存储，包括这个移动硬盘存储，它的重量会变，
1: 会，
0: 但人家说了，说不准是变少还是变多。因为是用1和0这两个数字来回二进制嘛，进行这个变化的。存完之后发现什么手机轻了。电子啊，对于物体来说呀，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当手机啊专门存入文件之后，是不会变重的，反而可能啊会稍微的轻上一点点。
1: 你看看，
0: 真神奇。总而言之呢，它的质量啊会发生小小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对我们来说呀，几乎是感觉不到，所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2: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京九铁路通车，改写中国铁路格局的世纪工程。1996年9月1日，清晨的阳光洒在北京西站的站台上，一列挂着北京西到深圳方向牌的旅客列车静静停靠。上午9时13分，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列车缓缓驶出站台，标志着举世瞩目的京九铁路全线正式通车运营。这一天不仅是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一个关乎数千万人命运与国家区域发展格局的历史性时刻。京九铁路的构想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关键阶段，南北交通干线京广铁路和京沪铁路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运能缺口日益突出。同时我国中部和南部地区存在大量经济欠发达区域，急需一条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带动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一条从北京直达香港九龙的新铁路干线被提上日程。1993年，京九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九龙，途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广东等7个省，全长2553公里，是当时中国铁路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大干线。 工程建设难度之大。

乎想象，沿线需要跨越黄河、长江、珠江等多条大河，穿越大别山区，赶南丘陵等复杂地形，仅桥梁就有1045座，隧道150座，全线土石方总量达2.6亿立方米。为了确保工程按期完成，数万建设者们发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崇山峻岭间日夜奋战。在赣南地区，建设者们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创造性地采用了多项新技术，攻克了隧道施工中的一系列难题。在黄河大桥建设中，工程师们克服了水流湍急、河床复杂的困难，确保了桥梁的稳固性和安全性。正是这样的拼搏与创新，使得京九铁路仅用3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创造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京九铁路的通车，首先极大缓解了我国南北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通车初期，京九铁路每日开行旅客列车13对，货运能力达5000万吨，有效分流了京广、京沪铁路的运输压力，使南北物资流通更加顺畅。对于能源、原材料等大宗货物的运输来说，京九铁路提供了一条便捷的新通道，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运输效率。从区域发展角度看，京九铁路的意义更为深远。它途经的许多地区，如江西赣南、安徽阜阳、湖北麻城等地，都是当时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铁路的贯通为这些地区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大量的农产品得以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工业原材料我能便捷运入，带动了沿线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以江西为例，京九铁路使江西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节点，赣州、吉安等城市依托铁路枢纽地位，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极。京九铁路还对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沿线的大别山区、赣南等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借助铁路带来的交通便利，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和旅游业，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许多贫困县依托铁路站点建立了工业园区，吸引了外来投资，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生。在香港回归的历史背景下，作为连接北京和香港的陆上交通大动脉，它象征着内地与香港的紧密联系，为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保障。铁路的贯通不仅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物资流通，也增进了两地人民的相互了解，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香港繁荣稳定具有深远影响。如今京九铁路已通车近30年，在这30年里，它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迁，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交通枢纽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京九铁路不断进行技术升级和改造，与高铁网络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996年9月1日的那声汽笛，不仅宣告了一项伟大工程的竣工，更吹响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和交通强国建设的号角。京九铁路以其不朽的功绩，在新中国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连接南北、造福人民的幸福路和发展路。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哇，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1: 嗨。

0: 都市新鲜事儿啊，咱们来说说旅游搭子这个事儿，
1: 这多好啊啊！尤其是一些单身的人士啊，想出去玩，身边呢没有这个凑手的朋友、家人呢什么的，还不能陪着。现在网上都有一些这个群，哎，旅游聊天搭子群。最近呢，你看这个黄女士，她就计划呀去这个西北旅游。哎呀，她自己一个小姑娘觉得妈太不安全了，在网上找一个搭子吧。然后没想到，哎呦，还进到一个小群里面，好多呀都约着可以去，可以去这个团，然后呢还给她推荐这个旅行社，
0: 是
1: 去那个金鱼里头是呗？那金鱼里地赔，全赔，从早赔到晚，
0: 是去了之后你就赔了。
1: 对，原来早高峰赔，现在晚高峰赔。
0: 这个黄女士呢，是今年七月份计划去西北旅游啊，后来呢找了个搭子，并接受了搭子推荐的一个旅行团。
1: 是，
0: 没想到临出发之前呢，这个搭子说呀：“哎呦，不好意思，我的腿呀摔断了，
1: 摔断了
0: 啊，断了！”
1: 哎呦我的天，真的吗？你发照片我看看。
0: 哎呀，无法旅游了，是不是啊？
1: 是，
0: 那没有办法，自己去吧。
1: 然后呢，这个搭子还发来了一段视频。哎呀，弄得就让人就没法，你再说上去了。啊，有个小视频，哎呀，脚架在那儿了，
0: 是
1: 打着石膏。我说，哎呀，这么不小心呢，
0: 没办法了，自己去吧。
1: 我现在还打车呢，等下去医院看了。哎呀，
0: 结果去了之后，刚落地呀，黄女士说呀，这个地接的旅行社立马说，你赶紧把尾款给我吧。
1: 那咋回事呢？
0: 就着急要钱
1: 啊。
0: 而且呢，她说是自己一个人很害怕。结果呢，她这个群里边有七个单身的女游客，都是被旅游搭子给啊骗来的。
1: 对，
0: 都是出发之前以各种理由爽约，家人去世了、怀孕了啊，家人有人死了，批个遗照啊。
1: 我的天！
0: 甚至有两个游客的搭子，居然还是同一个人。
1: 你说，哎呀，你说，我觉得这些人呢，就是为了挣点钱呢，也没有点底线了，
0: 无所不用其极呀。
1: 一个是你不觉得晦气吗？第二个，你拿自己的这个家人开玩笑，批个遗照。说家里谁谁谁去世了，
0: 他能拿自己家真人真人吗？
1: 你这么说，
0: 在网上随便找个人批呗，对不对？你也不知道、
1: 我的意思是，那你不得说是自己家，不得说是你爷爷
0: 啊？我二舅，
1: 好了，你二舅，对不对？你不说自己家里人吗？
0: 可那去，可得说一些已经去世的人，
1: 不在乎这些，
0: 也无所谓。
1: 所以有人说这些人是真搭子呀，还是旅游的托呢？
0: 目前看，90%以上应该是已经是托了，
1: 纯托，
0: 就是他根本呢就不是找旅游搭子的，以这个为名，然后骗着你一起啊跟我报这个团。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你不就报团了吗？但我不能跟你真去旅游啊，
1: 是，
0: 我就会以各种理由啊，哎，反正你已经决定出发了，机票也定了，钱也花了，哎，但是你就必得来了吧？
1: 对，
0: 你一来我钱挣着了，我不跟你去旅游。
1: 对，而且我估计他都拿提成啊，
0: 就
1: 相当于说我拐的人来呀、你甭管我通什么方式，
0: 是来了，
1: 通过我的三言两语，对不对？通过我的游说，
0: 他
1: 报名了，
0: 对，
1: 哎，
0: 而且你地接呢也不可能，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知道的可能是合伙，不知道的那人家也是冤枉的。你报的我这个团，你具体你怎么来的？谁叫你来的？我不知道啊，你把钱交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走吧，
1: 也有可能。
0: 对，对，你不好说对方知道不知道。
1: 这个现在啊，据说网上有大量的什么真诚找搭子、免费不套路这样的账号，哎，私聊就要求啊，你得交门槛费才能进群。
0: 这是表示你是不是真诚？
1: 对，
0: 你有没有诚意？
1: 然后呢，记者就花了20块钱呢，进了一个170人的群呐。这个群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好多人都说我也是被骗进来的，
0: 以为找个美女搭子、
1: 哎呀，
0: 这理由你说我自己一个男性，
1: 但是呢，这个群主你知道开心呐
0: 啊，
1: 你管骗不骗呢？光门槛费我收了3000多呀，
0: 这钱挣去了，
1: 170个人一人20啊，对吧？这3400啊，
0: 是
1: 这旅游搭子呢，还以这个飞机延误为由，建议记者你先回酒店休息休息一下吧啊。我们现在这个飞机暂时不能飞了啊，事后能不能行程再说吧。随后记者马上就给机场打电话核实，从哪儿飞到哪儿了，延误了吗？
0: 你
1: 说没有啊，正常飞呀，这边风和日丽，那边多云转晴，小飞机嗖嗖的。
0: 有人呢还卖这套啊这个收费进群系统来挣钱，更有群呢、来组织线下的 KTV 活动，收300块钱的参与费，哎，甚至提供啊选人服务，当然是打着引号的选人服务，这里边可能就会藏一些啊色情交易了。
1: 对，这就擦边了啊！我出去跟我搭子，我还能选人儿。目前呢，记者呢已经向相关的这个平台呀、以及部门呢进行了举报了啊。律师也说了，如果是假借旅游搭子的名义引流抱团的，属于叫什么呢？隐瞒商业目的的民事。

0: 文旅部门还可以对旅行社进行什么呢？没收违法所得，进行罚款，情节严重的旅行社停业，别干了，整顿吧。同时旅行社呢要对这个游客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的责任。所以说找搭子呀，你说咱们出去玩就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一起出去玩的人，但是现在这个套路
1: 防不胜防，
0: 防不胜防啊。
1: 是你怎么能判断出来对方是真的搭子还是托呢？
0: 嗯，所以说你出去玩我觉得啊还是找身边认识的朋友，
1: 或者不你就自己玩吧，何必呢？你找那么一个陌生人，可能是为了追求点新鲜和刺激，尤其是异性之间，
0: 跟线路有关系。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同性之间还好说，
0: 嗯，
1: 有的女的呢是借这个东西啊骗一些老爷们
0: 儿，哦，
1: 你知道吗？
0: 现在不叫骗老爷们儿，现在有个新词儿叫崩老头，
1: 崩老头，
0: 老头，
1: 有的不是真老头，就年轻人，单身的，哎，说我自己一个旅游没有啥意思，这我要找一个陌生的女孩跟我一起啊，这一路发生点什么事儿？
0: 但是你这个初衷啊，
1: 初衷有问题，
0: 不太纯洁，
1: 所以人家骗你不骗你骗谁呀？是不是？你没有那个贼心啊，能骗你吗？
0: 对，再就是单身的这个女孩啊，我觉得出游的时候还是找身边认识的人、熟悉的这个朋友。再就是什么呢？你要自己一个人去啊，你别去一些比如偏远的路线，一整说我自己去大西北。我游这个青藏线，你这本身就是说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1: 是
0: 完你再和一些网上临时约的一些人再出去，你不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吗？
1: 那可不是，
0: 对不对？
1: 嗯。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里是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半听我的，今天呢就到这里了。
0: 嗯，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节目。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202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
2: 广播
1: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广播
4: FM 100.8交通广播
5: FM 106.7少儿广播
6: FM 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8: 大连 City Radio。
9: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8: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9: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1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
17: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991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爱上991，听见大连每一天。都市好医生，晚上的7点到8点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医疗和健康的话题。我是主持人李萌。可能这个时段听见我的声音好像比较奇怪哈、啊。

2026年9月1号开始，我们大连的6个频率啊，重新换新出发。改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所变化，那么出现的时段呢，也会有变化了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8点钟啊，晚间的7点到8点钟，大家别忘了锁定 FM99.1 来收听我们的这档《都市好医生》，也希望为各位的健康保驾护航。说到都市好医生呢，可能陪伴大家有一些年头了啊，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那这档节目呢，主要是为大家在医疗健康方面答疑解惑，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会邀请到咱们大连啊很多三甲医院的知名的专家和医生啊，这些白衣天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啊服务啊。当然，如果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话，也非常简单，有很多种的方式啊。首先您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上直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收听直播以及回放。另外呢，就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别忘了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专家，也包括和我来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言我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也希望大家形成一种收听的习惯啊，我们的节目呢为大家服务。所以各位如果有关注健康方面的一些想法啊，包括您所关注的一些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听到你所感兴趣的这些健康的话题。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本节目
1: 都市好医生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主持人李萌。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朋友呢，大家可能以前听过他的声音啊，因为他是为我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嘉宾是吴海燕主任，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辽宁省正畸专业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口腔卫生保健委员会委员，拥有丰富的口腔临床工作经验，特别擅长的是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各类的整形以及固定矫正以及隐形矫正，擅长儿牙的治疗。今天邀请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因为假期当中啊，也接诊了很多的患者，同时现在已经开学了，很多的小朋友和同学呢，已经带着非常不错的心情回到了校园。当然，我们说那句话叫“牙好胃口就好”，就是因为在假期当中进行了矫正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啊，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你好，吴主任。
2: 哎，你好，李萌。
1: 吴主任曾经来过我们节目做客哈，
2: 是的，
1: 也给我们讲过一些口腔的常识哈。刚才我说这个假期是不是挺忙碌的？
2: 对，这个假期的小朋友们同学比较多。
1: 就是利用假期的时间来进行口腔的这个正畸的这个目的哈。
2: 对。
1: 我们想问一问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好像咱说这个需要去口腔去矫正的特别多呢？
2: 因为现在呢，家长呀对于这个孩子牙齿的健康非常重视，并且呢，啜颌畸形的患病率呢，乳牙期大概占到51%，恒牙初期大概是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1: 就是以前咱们觉得这个牙齿畸形的孩子没有那么多，可是现在会发现多多少少哈、都不是让人很满意。
2: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能肉眼可见的哈，天包地。
2: 对，
1: 地包天。
2: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虎牙特别明显。
2: 对，
1: 要么就是大门牙，就是支棱八翘的，咱说
2: 牙齿不整齐，
1: 都属于这种情况啊。那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乳牙期就能占到51%，恒牙期能够占到73%，
2: 对，
1: 这个数字真是不容乐观呢。
2: 对，
1: 那到底这个口腔正畸的方法都有哪些？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
2: 好的，主要正畸方法呢，一种是固定矫正，固定矫正是通过固定装置托槽公司在牙齿表面施加力量来移动牙齿，这种方式的历史悠久，技术成熟，适用于大多数的正畸患者，其中包括方式弓矫治技术、直视弓矫治技术，还有舌侧矫治。第二种是隐形矫正，相对于传统的矫正呢，隐形矫正更加美观舒适，适用于对美观要求高的患者。它是通过制定一系列个性化的透明的矫治器，逐步调整牙齿位置，达到矫正的效果，但它要求比较高，要求患者的配合度要非常好。
1: 这个隐形矫正我自己家的孩子已经尝试过了啊，就是确实需要患者积极的配合，因为这个要长时间的佩戴哈，它才会起到效果。
2: 对，并且严格要求的佩戴，佩戴的时长也要达标。
1: 你不能今天戴明天不戴，
2: 那不行，
1: 或者说白天戴晚上不戴
2: 啊、也不行，
1: 也不行，
2: 20个小时左右。
1: 这是隐形矫正。
2: 对，另外对于颌骨生长不良引起的问题，比如说颌骨的前凸、颌骨的后缩，还有面型的不对称，有可能需要进行正畸正颌的联合治疗。另外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小朋友呢，还可能采用活动矫治器或者是功能矫治器，用来改善牙齿和颌骨之间的协调关系。
1: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那些个就是戴着小牙套的这些孩子吗？
2: 对，
1: 是，这有牙套
2: 的。
1: 它有金属的，还有其他的这个材质吗？
2: 活动矫治器和功能矫治器大部分都是塑料材质的。固定矫治器呢，一般有金属的、陶瓷的。
1: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同的矫治器了啊。
2: 对，
1: 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家长啊，比较感兴趣，说我也发现孩子的牙齿啊不怎么整齐，不怎么美观。那如果说从小不打好这个基础，未来无论是求学、工作，甚至步入到婚姻家庭，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哈。那到底怎么才能把我们的口腔，这个矫正好哈？这个牙齿把它这个畸形改变，它会不会有一些流程？我们该怎么去这个？首先的到医院去，然后去找合适的大夫来给我们治疗呢。
2: 孩子呢现在一般来说要求半年呢每半年去看一次口腔科医生，由口腔科医生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进行矫正。那么如果说需要进行矫正呢，我们先要进行一个初步的检查，包括诊断、病例的收集，还有拍摄 X 线片，之后再确认正畸方案，与医生商讨是否需要拔牙，需要打种植体质抗钉，是否需要补牙，然后确定好做矫正之后呢，然后就要做前期的准备，之后就开始佩戴牙套。咱们这固定牙套呢比较快，比如说孩子定下来要做，可能还马上牙套就能戴上，矫正速度相对也快一些。但是隐形牙套呢需要额外的定制，医生需要设计方案并且进行生产，需要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定期复诊了。大部分的固定矫正患者呢每1到2个月复诊一次。矫正呢，固定矫正一般时间是1年到2年，具体情况啊去看每个孩子不一定。结束之后需要戴一段时间的保持器，防止畸形的复发。
1: 明白了，就是最后还得有一段保持固定的一个时间啊。那刚才海燕主任跟我们讲的这些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了解了这口腔正畸的一个流程啊。这其中有几个问题啊，我想问问咱们海燕主任啊。就刚才您说的，首先是专业医生来判断，你不能说我们肉眼可见说，哎，这个牙歪了，我可不可以去矫正？其实有的时候单一的一颗牙好像还不足以就是把满口来进行矫正吧。
2: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看这个牙是否造成了咬合障碍。

0: 哎，以
1: 嗯。
0: 及孩子这个矫正时机是否对？
1: 嗯。
0: 有的个别牙的撮合畸形呢，不用太早，可能12岁以后，牙齿全换完之后再做就来得及。
1: 哎，这也是普遍这个有一些家长想问的问题，就是几岁合适去做这个牙齿的矫正？
0: 矫正呢，一般早期干预啊是6到12岁，但是对于地包天的小朋友呢，可以提前到3岁，只要孩子能配合。但是常规的矫正就是排除了颌骨的问题，那么单纯的牙裂不齐，矫正可以放到12岁以后。
1: 那这个时间节点也请各位家长记好啊。那我还想问，有一些大孩子才发现自己这个牙齿不够美观，比如说他都17、18岁了，眼瞅着要考大学了，利用假期去做，那还有效果吗？他超过12岁了呀？
0: 有效果，没问题。矫正的时间呢，没有严格的上限，但是呢，他对牙周的要求比较高。在国外我们经常能见到60岁左右的人去矫正，所以年龄没有绝对的限制，主要是牙周的条件。再就是看孩子的复诊时间，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高考完，他考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么我建议矫正可能适合在当地做，就不适合在家做。
1: 对，
0: 因为他要定期复诊。这个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1: 所以矫正和这个正畸它并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工作。
0: 对，
1: 大家如果想做这个事儿，还得把时间档期排布好，
0: 安排好。
1: 哎，这样的话整个流程按照咱们专业的医生的指导来进行才是最有效的哈。
0: 是的，
1: 刚才您还说了，可能在这个正畸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把牙齿的形状进行调整啊，颌骨的位置进行复原之外，其实还有补牙、修牙这样的一些前期的工作呀。
0: 对，之前要做好准备。
1: 那这些工作其实也不是小事儿哈。
0: 对，并且要给孩子进行口腔卫生宣教，跟孩子探讨说咱们要矫正了，矫正之后呢，刷牙要更严格，也要孩子配合，我们才能更好的。再去做这个工作。
1: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口腔正畸的一些注意事项了。
0: 对，
1: 比方说这个牙齿的清洁，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在做这个矫正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他戴那个隐形牙套，每一次把这个牙套摘下来，你会发现在他的牙齿表面就有，哎呀，咱们不说多厚了哈，你能感觉到
0: 有点软垢是吧？
1: 对对对，有黄色的，有白色的，
0: 对，
1: 说起来挺恶心的。然后，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刷牙可能完全不能把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什么原因？
0: 那
1: 时间太长了。
0: 有的软垢啊，时间长呀，就钙化了。就形成了牙石。所以如果说形成了牙石，刷牙很难去掉的话，那么就要进行口腔的洁治，就是咱常做的洗牙。
1: 洗牙就是要用专业的器具来帮忙的。
0: 对，是。
1: 把这个牙石给它直接去掉啊。
0: 对。
1: 所以在我们在正畸治疗过程当中，无论是正畸前还是正畸后，其实做好个人口腔的这个卫生清洁是非常关键的。
0: 对，非常重要。对，
1: 那我想问，有没有专业的工具，或者说您推荐的一些清洁用品？
0: 其实普通的牙刷最重要，但是牙刷呢，我建议选择小头的，毛不要太软。再就是牙膏呢，其实相当于摩擦剂，就是换着品牌用都可以。每天刷牙非常重要，然后还可以用牙间隙刷，但是这个是配合使用的，就是刷牙是第一步。还可以用牙线。如果说条件比较好呢，还可以买这个叫冲牙器。
1: 冲牙器，我看有很多现在大家看那个视频也有推送的哈。
0: 对，
1: 它的力量也很大。
0: 对，
1: 它可以直接把那个牙缝或者是一些深处的这些牙垢给它直接冲击掉。
0: 对，但是刷牙是基础，刷牙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刷牙，用其他几个办法都不能彻底的解决这个口腔的卫生问题。刷牙是最基础的。
1: 那些其实是补充做法，
0: 辅助的，对，
1: 辅助的。比如说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你比如在单位或者在学校，你可以直接带一个辅助用具。对，它不太适合在家那样尽情刷牙。
0: 对，最好还是先刷牙。
1: 先刷牙。
0: 对。
1: 那您作为这专业医生给我们指导哈，简单问一下刷牙这个事儿啊，早晚都要刷。
0: 对。但是如果是矫正的小朋友呢，或者是成年人，一定要在每次餐后都刷牙。
1: 那也就是说早中晚至少三餐之后。至少三次。
0: 是。
1: 如果你要这中间吃了水果甜食，其实也应该刷。
0: 对，也要刷一次。
1: 这是刷牙。刚才您特别提到了小头牙刷，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所谓什么韩国进口的这个大的 就是这个牙刷头啊、
0: 嗯、
1: 特别大，
0: 嗯，
1: 基本上就是你一张嘴，
0: 嗯，
1: 这个牙刷的这个刷毛，
0: 嗯，
1: 都能覆盖了至少我觉得五六颗牙齿那么大的头，
0: 嗯，好大，
1: 好大，
0: 我认为小头牙刷比较灵活，
1: 嗯，
0: 好操作，尤其对于后牙，
1: 嗯，
0: 后牙的唇颊侧面，
1: 嗯
0: 嗯，大头牙刷可能是不会到位。
1: 啊，对对对，它一扫而过了，你感觉刷到了，其实未必覆盖到了。
0: 对，但是每个地方刷到呢，还要进行一下就是颤动。
1: 您所谓的颤动就是不能只是横着刷、竖着刷，最好就是能打着圈刷。
0: 对，可以打着圈，
1: 是吧？
0: 咱们矫正戴上固定牙套的那个小朋友呢，要横着刷牙。
1: 横着刷牙。
0: 平时咱们正常的牙齿是竖着刷。
1: 就是没有牙套的情况下，我们刷这个自然牙齿应该是竖着刷，或者是打圈儿，
0: 对，
1: 震动
0: 上下的打圈儿。
1: 那我再问个问题，这个普通牙刷和电动牙刷，您更推荐什么样？
0: 都可以。
1: 嗯，
0: 如果说自己手动刷的非常好呢，那我觉得可以用手动牙刷，就好比手洗衣服，
1: 嗯，
0: 那手洗洗的干净，
1: 嗯，
0: 那咱就用手洗。
1: 嗯，
0: 啊，如果说手洗他觉得不太干净，那就可以用电动牙刷。
1: 那电动的牙刷它本身不就有这种颤动的功能吗？是吧？
0: 有功能，但是要保证刷牙的时间，还有刷牙的位置，你得在这个位置颤动一下，不能说用了这个牙刷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行。
1: 有些小朋友用了这个电动牙刷直接含在嘴里面，觉得好像它就全自动了，帮自己清洁。
0: 也得动。手要动，
1: 手要动起来啊。
0: 嗯，
1: 那刷牙每一次大概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一般2到3分钟吧。
1: 其实说起来2到3分钟挺长的时间。
0: 嗯，
1: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刷不到2到3分钟。
0: 嗯，慢慢重视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将来会做到的。
1: 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么一个卡尺或者是一个标准了哈。这是我们说的清洁牙齿，另外呢还需要哪些这个注意事项？
0: 咱们戴上固定牙套呢，就要调整饮食结构了。
1: 嗯，
0: 不能吃太硬的、太黏的，防止矫治器出现脱落的情况。
1: 嗯，
0: 并且咱们戴隐形牙套呢，也有一些附件，也要防止附件的脱落，脱落了要及时联系医生。
1: 这别小朋友太小的话也不能误食啊。
0: 一般不会，
1: 应该不会，
0: 末端有回弯。
1: 它咽不下去。
0: 对，一般是不会的。
1: 这是调
0: 整。所以出问题的话，
1: 嗯，
0: 为了避免这种误吞呢，也要及时的跟医生联系。
1: 不能自己在家里面说我再帮你窝一下套上去。
0: 不行，不可以啊。
1: 不可以啊。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定期的复诊。
0: 对，
1: 是吧？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很重要。对，
1: 刚才我们也说了，复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呢。你看，有的是一段时间之后，所以我们是不是咱们医院都会有这个复诊提醒？
0: 有。
1: 一般都会打电话提醒啊，然后再约时间，
0: 对，
1: 是吧？
0: 就像我们正畸患者，基本上医生都会跟患者留联系方式。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吴海燕啊，海燕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大家关于这个口腔健康，特别是这个畸形矫正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别忘了随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动起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啊，大连都市之声，听见大连每一天。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的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也希望大家未来习惯了啊，在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也听到我们如此专业的节目啊，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这里的都市好医生啊，每天都在守护您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口腔护理方面，特别是口腔正畸的啊一些常识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口腔科主任医师吴海燕，海燕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的微信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手机尾号6293的朋友问的问题啊。他说海燕主任你好，这个正畸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大概多少钱？还提到了价格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其实做这个牙齿的整形也好啊，包括一些这个畸形矫正，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医疗项目哈。
1: 对，
0: 它不像修个牙、补个牙、拔个牙。
1: 对
0: 啊，其实它是蛮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刚才这朋友说难道只是为了好看吗？然后就花那么多钱？
1: 不只是为了好看，这个矫正呢，一个是排齐牙齿，一个是为了美观，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主要是为了清洁，为了减少蛀牙、牙周炎。另外呢，调整咬合呢，能解决咬合紊乱，比如说，它会撮合畸形会引起胃肠的不适啊，这些都能解决。另外呢，有的人合并这个面型的问题，比如说面型的前凸后缩呀，还有不对称，矫正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还能改善有些功能，比如说使气道更通畅，然后防止咬合创伤。
0: 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这是一个误区哈，说我现在去这个正畸，就是为了脸面，就是为了这个第一印象比较好，其实真不是。刚才您说到了这么多的功能，其实也关注到了大家平时的这个咬合健康和牙周的健康。
1: 对，是的。
0: 通过这么一个美观的调整啊，一目了然，确实。你的脸型可能都会有变化，
1: 对，有变化。
0: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我们正常的生活啊，能活得更好，生活质量会更好。那刚才他还提到了这个价格，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它有什么样的价位吗？
1: 可以，它不同的矫正方式呢，价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小朋友的这个活动型矫治器或者功能矫治器，一般是几千块钱。但如果说是固定矫正的话，拔牙矫正做到1年2年呢，那种费用大概就得上万了。还有的隐形矫正费用可能要更高。
0: 那也就是说，大家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哈。
1: 对，另外也会医生也会建议说孩子适合做什么样的。就像我身边有的小朋友呢，家长说，哎，我的条件很好，就要做隐形。但是我觉得孩子口腔卫生呢，就是并且这个配合度啊，可能不是特别好，有可能我也会建议他说去做固定矫正。
0: 是这样，
1: 需要跟医生进行商量。
0: 特别是年龄小的孩子，我们发现他戴那个固定矫正器的更多一点。
1: 对，这个效果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固定矫正呢，更多于依赖于医生的调整。隐形矫正依赖孩子，但是好多孩子他这个配合度还是不太够。
0: 所谓依靠医生，就是定期他会去把它扭紧一些，
1: 是
0: 吧？是用牵拉的这种方式哈。但是这个自己戴这个就是咱说咬了牙膜之后的那个矫正器，好像自己就调整不了了。
1: 但有的配合度高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的。就怕小朋友有的就比如说要求戴20个小时，他戴不上。并且说要求他定期咬咬胶也做不到，可能这个牙套一点点就脱套了。比如说这一副稍微变化一点，到下一副可能变化更大。就是一点点发现，牙套怎么不密贴了，戴不上了。
0: 因为他自己就变形了，他没按照那个形走。
1: 牙没有跟着形走，就比较担心这个。
0: 那这个钱就白花了，其实。
1: 倒也不是白花，他还要重启，但是反复重启的话就是。怎么讲，延长这个矫正的时间。看孩子性格，有的小女孩其实配合也非常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隐形的这种矫正的方式更适合年龄大的孩子。
1: 对，年龄大的
0: 或者是
1: 成
0: 年人。
1: 成年女性，对。
0: 还注重清洁的成年女性。
1: 对，但是有的小朋友配合度高也是可以的。
0: 明白了。那这位朋友通过海燕主任的这个解答，大家已经心里有数了啊。一个呢是首先 这个正畸不再是为了只是好看面子工程啊，其实它还有更多的功能。同时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的经济条件来选择什么样的矫正方式，带什么样的这个矫正器啊。我们接着聊市面上，我发现很多的这个牙套的种类啊，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无法去对比，那到底现在都有哪些这个咱们说所谓的矫正器我们可以去选，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性价比是怎么样的呢？
1: 我就讲一下，主要讲一下固定牙套吧。固定牙套啊，咱们一般最常见的就是传统的金属托槽，现在基本上都是自锁托槽。这种托槽呢性价比比较高。这个操作呢就是对于医生来说也比较的就是力度啊也适中，然后复杂病例都可以用它。但缺点就是不美观，带金属颜色。有的人希望美观度高一点的话，也可以用这种叫陶瓷托槽。陶瓷托槽呢，它的美观度要好一些，离得远呢看不大清楚。
0: 它是跟牙齿的颜色比较相近。
1: 对，相近，对，美观好一些。陶瓷托槽比金属托槽稍微能大一点。这个光滑度能好一点。
0: 它很结实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如果说就是下颌咬合特别紧的，也不建议做，因为会咬碎。需要医生判断。对。再就是隐形矫正。隐形矫正呢分国产和进口的。之前呢我们大多用美国的，但现在国产的隐形效果质量也还不错，价钱还能相对低一点。优点是美观，可再带清洁方便，就缺点就是刚才讲的自律性啊要求比较高。再有一种叫舌侧矫正。
0: 什么叫舌侧矫正？
1: 舌侧矫正就是咱们一般牙套是粘在唇面，一笑能看见，它是粘在舌侧的。
0: 舌侧你指的是
1: 舌头能舔到的牙面
0: 啊？那就是在里面。
1: 在里面，对。这种呢对于这个医生这个技术要求比较高。
0: 不是任何医生都可以做这样
1: 的
0: 这个矫正。
1: 因为它的所有的器械都跟咱们正常矫正的器械不一样。
0: 那在咱们有医院做这种舌侧矫正的多吗？
1: 少，因为它比较不太舒服。舌头比较容易出现溃疡。
0: 明白了。因为它
1: 会
0: 碰到哈。
1: 对对。
0: 那平时可能会刮伤舌头。
1: 对，吃饭不太舒服。所以可能有的人美观要求高，就选隐形了。
0: 就不会去做单一的在舌侧
1: 的相对比较少。对。
0: 但是它也是一种方式。
1: 对，一种方式，是的。
0: 您不说我还真是头一回了解。我一直以为这个牙套都是在牙齿表面能看到的。
1: 这个看不到。
0: 这也算是完全隐形的一种方式。
1: 比较隐形。

0: 好，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口腔健康，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不是矫正的问题哈，那我们也顺便来回答一下吧。你看刚才一个朋友说，现在这个冲牙器啊，有没有推荐？冲牙器市场上很多呀，其实它原理都是一样的哈。
1: 对，差不多。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对，就是我觉得选品牌好一点的吧。
0: 我们的节目不带货，没法给大家谈链接哈。好，我们接着聊啊。刚才我们聊到说这个正畸的过程当中需要戴牙套哈，还有一些误区。今天我们也想一并问一下海燕主任哈。比方说，如果我的牙齿排列的不整齐，但是呢牙齿还挺密的啊，甚至牙齿的数量也是和这个普通人不一样，可能会多一些。
1: 牙齿数量对和那个骨量不协调，
0: 是吧？不协调，对。
1: 对，
0: 像这种怎么办？需要拔牙吗？还是
1: 这种啊？轻度拥挤的，咱们可以采用扩弓、推门牙、早期干预，可能就不用拔牙。但如果说是重度的，那可能还需要拔牙。
0: 还有朋友问，年纪大还能进行矫正？比如说，都已经五六十岁，这也不算大哈。
1: 矫正牙周健康就可以矫正，但是成年人矫正呢，它跟小朋友就是有点不一样的在哪儿呢？一个是成年人可能是有牙周问题、关节问题，这些得先排除了。再就是成年人可能龋坏也比较多，也得先处理。另外还有的人存在缺牙问题，所以它比小朋友的矫正要复杂。另外呢，成年人矫正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反应稍微大一些，可能是小朋友矫正觉得不太疼，但是同样的力量加在成年人身上，可能就会感觉明显一些。所以对于成年人的矫正速度要放慢。
0: 就是时间要拉长一些。可能还会要反复复诊去看一看。
1: 复诊时间差不多都是一两个月。就是整个可能战线要拉长。
0: 其实这也挺好理解的哈，这个小树苗刚长出来矫正它比较容易。
1: 对。
0: 都是老枝干了，
1: 长得快，长得快，
0: 然后咱们再把它掰回来就比较困难一点哈。
1: 对，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对，就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0: 但是成年人的配合度会高一些，
1: 对，
0: 我还有一个这个问题问啊，就矫正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让牙齿变松啊？你看你，比如说它太往左歪了，你把它往右掰，它会不会就慢慢就松了，然后它牙龈就萎缩了，或者怎样？
1: 这是个好问题。矫正的原理呢，就是牙槽骨的可塑性。牙槽骨啊很软，你牵拉它它就生长，你压迫它的就吸收，所以这是矫正的基础。牙齿呢在骨骼里呢，我们给它力量它就会移动，这个移动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慢的。所以在矫正过程中会感觉到牙微微的松动，但是矫正结束之后呢就稳定了，因为牙齿在一个牙槽骨新的位置又重新长上了。所以不用担心，一个正规的矫正不会让牙齿变松，牙周不好会松动。
0: 但这个问题同样，也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矫正牙齿，比方说我经常去洗牙，会不会把牙缝洗大了？因为每一次把牙石冲下去之后，都发现这牙龈往回缩了一些，甚至说感觉到牙齿之间缝隙比以前也大了。说出门的时候一张嘴，凉风都进来了。
1: 对，确实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我讲一下哈。其实本身并不是洗牙引起的这个牙缝，而是这个牙石呢，因为长期啊可能是没有清理干净，牙石占据了这个牙缝的位置。我们一下把这个牙石去掉之后呢，感觉是出缝了，然后并且呢牙根也暴露了，冷热敏感了。但是这个呀，这是一种怎么讲，就牙石去掉的一种现象。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让牙石长这么多。经常的一个是刷好牙，一个是经常做好这个洁治工作。但是呢如果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你也不用担心，慢慢的它逐渐呢牙龈呢长上来会逐渐变好。
0: 其实牙龈是萎缩之后是可以再长回来的。
1: 很慢，但是可以。
0: 但是它还是在继续长。
1: 但是牙石一定要去掉，因为牙石不去掉的话，它会逐渐压迫，让这个牙龈萎缩越来越厉害。
0: 就是它没地儿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
1: 对。
0: 懂了。今天海燕主任除了给我们讲了这个正畸啊矫正之外，其实也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平时口腔护理的一些常识，也带我们走出了一些误区哈。那节目最后，海燕主任有没有要嘱咐我们的，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刷牙，然后定期呢让口腔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牙齿，其实3到6个月看一次都可以。
0: 哦，3到6个月，
1: 对，
0: 一定要去看一下你的口腔科医生。
1: 对，小问题早处理，不要拖成大问题。
0: 这个非常关键哈，无论是有没有这个特别的反应，其实都要去看牙。
1: 对，
0: 别说牙疼了、松动了，甚至出现一些不可逆转的重大问题了，然后你才去看牙医，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哈。所以我觉得现在咱们说这个牙科医院的数量，包括这些个个人诊所的数量哈，所以也看到老百姓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1: 很重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到正规的牙科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进行诊断啊，来进行治疗。那想问一下海燕主任的出诊时间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么老百姓要是想去有医院的口腔科去看牙，怎么来找到您？
1: 关注大连市友谊医院微信公众号，在口腔科找我的名字
0: 啊，吴海燕，
1: 对吧？
0: 大家就可以挂到吴主任的号了啊。非常感谢今天海燕主任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干货啊。也希望下次有时间再请到您来为我们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好，再见。
1: 再见。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钟，都市好医生李萌在电波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也守护各位的身心健康。送走了我们的口腔医生之后啊，接下来呢，李萌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已经开学了，对不对？9月1号，神兽归笼了，哈哈。那他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情吗？假期综合症是不是已经治好了呢？

前两天我就在琢磨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的模式哈。这个问题一直是困扰很多家长和同学的一个难题，因为我们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啊，情绪低落呀、啊、等等，我们都把它叫做假期综合征。所以今天咱们的都市好医生开出了一份开学健康的科普指南，希望大家能够查收到啊。首先呢，就是作息习惯的调整。那你们家的闹钟是不是已经调整好了呢？孩子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是不是应该从以前的假期模式调整到现在，哪怕要每天提前十几分钟啊？为什么要这样呢？专业的医生告诉我们，深睡眠的阶段呢，关乎生长激素的分泌和记忆力的巩固，而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其实集中在晚间的22点到凌晨2点，所以家长最好保证孩子们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过晚过早其实都是不科学不健康的。那说到孩子的作息习惯，那作为家长应该做好榜样吧，陪同孩子养成稳定的作息的规律。如果家长哄睡孩子之后还在一边刷手机，手机的光线带来的刺激和开启小夜灯的效果是相近的，都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所以呢，调整生物钟不能只是着眼于早睡，像白天的适度运动，多接触光照，同样能够改善夜间睡眠的质量。除了睡眠之外，假期期间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也被打乱了，三餐时间不固定，不少的孩子呢直接跳过了早餐，甚至叫早午饭。那么长期以往呢，不仅影响了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自己的胃肠生物钟。开学之后，规范的饮食结构应该告别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零食，回归到三餐的规律用餐，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也要少点外卖，少吃生冷的食物和不洁的零食，更不要暴饮暴食。暑假期间呢，不少的孩子户外运动的时间大幅度的减少，所以一开学你会发现体能明显的下降，所以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啊，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持。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之间进行的高强度的锻炼造成的运动损伤。比方说开学初期，先从慢跑、拉伸、广播体操这些温和的运动开始，可以提升运动量，避免突然的高强度的运动啊。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支持孩子去上体育课啊，不要动不动就写个假条啊，保证他穿着舒适的运动鞋、运动服啊，然后在体育课上进行活动前的热身，活动关节和拉伸肌肉，要听从老师的指导，规范的使用一些器材。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孩子们的心理调节的状态啊，逐步收心，减少焦虑。开学前一周，我估计大家伙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准备和焦虑。那目前已经把他送回校园了，家长的心情也很关键，你不要开心的太早啊。要监督孩子回家之后循序渐进的完成作业和预习功课，降低心理的落差。而且在开学之初，家长应该多鼓励沟通，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施压，要帮助孩子们建立起自己新学期的学习信心。今天回家之后，你有没有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计划呢？每一次开学之后，我们都鼓励大家看开学第一课，为什么呢？就是要有孩子啊，建立起开学之后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开始投入学习了，不要过度的紧张，当然也不能过度的松散。开学之后，一旦出现了焦虑、烦躁、厌学的这些负面情绪的话，那么家长要及时的发现，也要及时的和老师进行沟通，找孩子要及时谈心，严重的时候可以寻求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一些帮助。

总之，神兽归笼的倒计时啊已经开始了，家长们斗智斗勇的日子也已经开始了，吃喝玩乐了一个假期，也希望孩子们能够把心收回来啊，把自己的这个学习赶紧抓起来，也希望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心理调整啊，对各位会有所帮助。

0: 聚焦医疗卫生前沿，传递健康权威资讯，关注百姓民生福祉，守护全民健康防线，健康新动态。
1: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FM 99.1，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钟，都市好医生李萌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健康，说一说医疗的话题啊。这是2026年我们六大频率改版之后的一个新的变化哈、可能以前大家习惯听我讲脱口秀了，那么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啊，也希望在工作日的晚上的7点到8点钟，大家也形成一种收听的习惯，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为自己的未来啊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您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来进行互动，同时我也会把大家关心的这些健康的话题积累下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发送信息的方式我再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这个平台上的留言来和我进行互动啊。另外我们的节目呢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上，大家都可以搜索到节目的直播和节目的往期回听。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参与。 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那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林阳带给各位的都市夜未央，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的最终愿望还是希望人能够活到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从医学的角度要做，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六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4: 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2: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5: ，FM105.7 体育广播
6: ，FM100.8 交通广播
7: ，FM106.7 少儿广播
8: ，FM93.1 老友之声，
3: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1: 九九一作伴，
9: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9: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1: 你真是我儿子吗？
10: 嗯，
1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2: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0: 这个吗？
1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3: 多一声问候，
14: 妈
15: 妈，
13: 多一点交流，
15: 这裙子真好看。
13: 多一次陪伴，
14: 上鱼了，赶紧提干。
1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

0: 全防线。
1: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微信的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此刻夜色温柔，时光缓缓，欢迎大家如约而至，我是您的朋友林阳。人的一生啊，都在处理三件事：与自己相处，与他人同行，与世界对话。那心理学呢，教我们与自己如何去和解，在职场呢，教我们与社会共生。有句话不是说吗，心乱则事事乱，心定则万事安。愿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在忙碌当中守住本心，在压力当中保持温柔，在前行当中不忘来路。那今晚就让我们以声音为伴，以心相交，共度一段安静而有力量的时光。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沿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在高压又复杂的职场江湖，你是否有一肚子苦水无处可倒，被甲方刁难？
2: 你这水平也就在我们公司混混，
3: 你这点钱也就配着我这水平。
1: 被同事甩锅，被老板画饼，等等等等，能在这儿尽情吐槽，揭开职场假面，释放情绪，用幽默化解疲惫，以吐槽宣泄压力。
3: 你面子有巴掌大吗？哟，还真有。
1: 准备好，让我们开启这场专属于职场人的吐槽狂欢吧。

好的，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职场里那些事儿吧。今天呢，应该是小学生们开学的第一天。有句话说嘛，神兽归笼了，可以说让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也是稍稍的喘了一口气。所以啊，在上班的时候，恐怕心里也是美滋滋的。然而在职场当中呢，我们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一些堵心的事儿，或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其实在职场里呢，我们如何去来经营人际关系，去让我们能够在一些看起来不是特别顺利的地方能过得好过一些，这是很多人都在去处心积虑的想的一件事情。在职场里过早的去钻营人际关系，那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这样过早的去钻营这个人际关系，它容易怎么样，固步自封。你看这观点是不是挺反常识的吧？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理解，等年岁大了一些，我才渐渐的明白了。在职场里的人都知道，想要在职场生涯当中取得成功，脚踏实地的积累丰富的经验，培养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拥有娴熟的人际关系技巧，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说你过早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呢，大多会影响到能力的沉淀与历练的质量，最终与目标理想是渐行渐远。有人说呢，年过三十的老实人一旦开了窍，深谙人情世故之后，往往会发展相当的好，而上学之时就非常世故的，最后大多发展的不怎么样。这乍一听挺反常识的。按道理说呢，头脑灵光和长于世故的应该混得更好才对，对吧？怎么很多人早早懂得人情世故的，这反而混得不太理想了呢？那是因为啊，一个人想取得真正的成功，需要的素质和能力它是多方面的，最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比如说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结构良好的思维框架，

人过硬的专业技能，包括脚踏实地的积累精进，较为融洽的人际关系，对潜规则的清晰认知，那么这些条件可以讲叫缺一不可的。在职场当中，这几个条件你缺的话，它就会让你在走路的时候，在和人际之间相处理关系的时候，往往就会有很多的坑。老实人往往呢在最后两项指标上就表现得不太理想了，甚至还因此吃了很多的亏，而在前几项指标上往往有很好的表现。所以30岁之前如果一直在这些方面啊用心积累，基本上已经是储备到位了。如果30岁之后某天突然开窍了，将后两项的指标统统的补上了，那么这个人的能力和他的素质啊，素质的结构已经是趋于完善了，强大的竞争力那自然就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呀。可能绕了这么一圈，很多人说你就会在那说理论，你不讲点实际的。其实我想说的是，你看如果说倘若在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早早你开窍的话，人呐就会犯一个毛病，总觉得哎，我可以走一些捷径，因为我懂得这里的游戏规则呀，所以呢就不太愿意在前几项指标上下功夫。我告诉你说吧，尤其在当下的职场里面，如果你没有了能耐，没有了本事，你只靠这种钻营，对不起，你走不远的。而且呢你看这类人往往给人印象第一印象很好，但是你交往的次数一旦多了之后呢，别人很容易发现这个人呢办不了什么实事，难堪大用。而且呢此类人也会发现自己遭遇到了瓶颈，当他们发现自己发展不顺畅的时候也会去找原因，但结果常是将缘由归结为在后两项指标上做得还不够，也就是呢对于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把握的还不够。由于之前钻营人际关系尝到了甜头，导致形成路径的依赖，所以他们往往很难从前几项指标上考虑问题，这就会导致叫误诊了，对吧？而且误诊的结局叫恶性的循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的话，他很难跳出这个怪圈的。那我们来看呢，一般而言越是达官显贵，人生经历越丰富，识人也是更加的独到，用人也更为倾向于叫功利主义。如果你在他那里没有展示出强大的办事能力，人家也很难看上你吧，对吧？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给人去当个下手，咱是不是要威猛一点啊？当个狗的话，咱该咬人也得咬人吧，对吧？那在现实当中，太多人似乎啊并不懂这个道理，自己没有过多过硬的积累，没有太特别的能力，天天忙着去四处拉关系，还美其名曰叫整合资源，其结果那你就可想而知了，对吧？你像一次次满怀激情去把握貌似不错的机会，希望最后呢哎又一次次的变成了肥皂泡，对吧？每一次都觉得嗯我掌握到资源了，最后怎么样，只能是铩羽而归呀。所以晃来晃去，不知不觉七八年的时间，十来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基本上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种类型的人在一线城市和省会的城市是比较多的，但是很多时候呢也不能单纯的说这类人自己如何如何，因为他们的观念也是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形成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自己也是这种观念的受害者。所谓为虎作伥，不就是这样了吗？其实呢这也来自于我们的生存环境，这几十年很多地方宣扬着关系至上、利益至上主义，还时不时冒出的那么几个案例来证明这种理念的所谓的叫正确性吧。很多人就被这些东西啊就误导了，并且深受其害的，这也算是时代的局限性了。实际上这样时不时冒出的几个案例往往会客观而不全面，人们没有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反而被这几个幸存者偏差的案例就给忽悠了，对吧？所以你在对方那里没有多大的价值或者是利用价值的时候呢，人家良好的资源凭什么让你去整合呢，是吧？有良好的资源整合也不是不行，但前提上是大致上能给双方带来对等的利益。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索取，你不能给别人什么的话，人家凭什么把自己的资源拱手给你呢，对吧？所以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人就会听明白了老祖宗所说的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还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那你看为什么人是分阶层和分圈子的呢？因为各方面的状况相近的人更容易聚合在一起啊，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似性互补性越强，那彼此也就越有吸引力了，更容易合作了。当然这个现象也就是一般情况而言，
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

现实当中呢，对人际关系和各种潜规则顿悟比较早的人，日后都有发展比较好的。他们也并不排斥前几方面的积累，但是这样的人呢，是真正的人中龙凤，百里挑一。但是既然是百里挑一，我们首先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大众，我们没那么百里挑一，真的。所以刚才前面谈到的，也就是说呢，后两项指标开发早的人呢，比较容易忽视结构合理的知识储备啊，包括良好的思维框架，这些你都不重视了，包括较硬的专业技能和脚踏实地的积累，那么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很早的在这几方面都能全面的去发展，你随着年龄的增大，获得成功的概率那还是非常高的。在现实当中也不乏生性老实、人际关系和潜规则不甚了了、前几项指标呢也做得不太到位的人，那么这类人甚至呢比只注重关系数量更为庞大，他们基本有人际关系和潜规则方面的道德的洁癖啊，对此不屑一顾，害怕遭受精神的污染，但是在知识、素质、经验和能力方面也同样是非常的稀松。那这方面的例子咱就不用多举了，对吧？就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呢，都会有大量的人存在，对吧？是这样的人的存在，他们老实、懒惰、碌碌无为，一让他们做什么，遍地都是借口。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个人不断的走向成功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六项指标不断的完善、优化和升级的一个过程。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不太相同，那么在每项指标上都有强弱不同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不能因为某方面较弱就放弃持续提高的努力，也不能因为你某项指标上的强势而瞧不起别的指标上表现不错但在此项指标上表现较弱的人，就更要注意了。当然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毕竟整体优化的越早越好，也就是说呢，全方面的发展我们自己，对吧？人呢，总是需要磨练的。那30岁之前因为过于老实，吃一些苦头，遭受一些波折呢，我觉得没什么坏处，真的。因为人处于顺境的时候，很少对自己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甚至呢，还会将不足当成了优势，这样的话就会限制自己的对于能力结构的完善、优化和提升。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那现有的情况很难再与环境匹配，那发展就会遭遇到重大的挫折了。所以我在想说呢，如果年轻的时候遇到这些问题啊，就会很早的进入反思的一个状态，向内而求而不向外。那你看啊，尽量呢对于所存在的问题呢进行一个合理的解决。由于咱们年龄比较小，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叫试错的时间它是比较充裕的，对吧？另外此时还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负担，失败的代价它也比较小一些呀，还存在不少翻盘的可能。如果说年龄大了，你到我的年龄段了，对吧？那迂回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在很多的情况之下，咱们呢

刚才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条留言问我说，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技巧是什么？我想了想，我觉得应该是实事求是吧。在职场摸爬滚打这些年呢，见过太多人把为人处事理解成会来事儿、会说话、会巴结领导，然后一边不屑一顾，一边又抱怨自己怀才不遇。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理解从一开始呢就偏了。职场当中最需要的是为人处事技巧，我归根到底啊，就四个字，就是实事求是。哎，你别着急说，这太虚伪啊！你往下听，你就明白了。你看，为什么说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技巧其实是实事求是呢？你看，职场当中所有的为人处事问题，本质上都是叫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你想去升职加薪，但客观现实是领导觉得你还不够资格；你想和同事搞好关系，但客观现实是你们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啊。有人说，我愿意把同事当成闺蜜一样来看待，那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了，因为你们之间会存在利益冲突的。做成闺蜜、做成好朋友的前提是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所以这一点它就是一个硬伤。说你想把项目做好，但客观现实是资源不够，时间太紧。说大部分职场人遇到这些矛盾的反应是什么呢？要么去抱怨，要么去逃避，要么是用人情世故去绕弯子。但真正有效的做法呢，只有一种，承认客观的现实，然后基于现实去找解决方案，这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论。那另外呢，在职场当中要掌握职场里面最需要的为人处事技巧，就要弄清楚实事求是在职场里的三个具体的应用。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认清主要的矛盾。那别在不重要的事儿上去内耗，职场当中每天都会有无数件让你不爽的事儿，比如说吧，同事说话难听，对吧？领导分配的不公，甲方要求变态等等。如果你每件事你都去较真儿、都去计较的话，那你一天啥都不用干了，对吧？那实事求是的做法是先搞清楚当前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刚入职一家公司，主要矛盾是尽快上手业务，证明自己靠谱，那同事说话难听这种事儿就不值得你去花精力去跟他纠缠。真的，等你站稳了脚跟，有了话语权，你再处理也不迟啊。很多的职场老油条看起来脾气好，不计较，不是他们没有脾气，而是他们清楚什么才是当前最该解决的问题。真的，千万不要被自己的情绪呢牵着跑，要不然的话，吃亏的是自己。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学会尊重客观规律，不拿态度当能力。你看，在职场当中最常见的错觉就是，我加班加到凌晨啊，我态度端正，我任劳任怨，领导就应该提拔我。但客观的规律是什么呢？职场是价值交换的地方。对，你没听错，我再说一遍，职场是价值交换的地方，它可不是比惨大会呀。你加班到凌晨，但如果产出的质量不行，那你在领导眼里，你只是一个效率低的人。你任劳任怨，但如果从来不主动的去思考，从不提出改进的方案，那你在领导眼里，你只是一个叫好用的工具。实事求是的为人处事，就是用结果说话，而不是用态度说话。所以汇报工作的时候呢，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要说我做出了什么成果。遇到问题的时候，别只说太难了，

要带着方案去说。你看，我有几个思路，领导，您觉得哪个可以呀？这可不是什么厚黑学啊，这就是尊重职场运行的客观的规律。您听懂了吗？那第三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建立有效的人际关系。那很多的职场人际关系呢，搞得很累，今儿个请这吃饭，明天给那个送礼，后天帮谁干私活，以为这样的话就能换来好人缘。但是咱们实事求是的想一想，你和同事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什么？你要记好了，是协作关系。我再说一遍啊，协作关系。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它不是靠请客吃饭建立的，而是靠靠谱来建立的。你做事靠谱，交代给你的事儿不用催，不用操心，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你沟通靠谱，有问题及时同步，有风险提前预警，有分歧咱们就就事论事。你协作靠谱，不甩锅，不抢功，不拖后腿。当你成为一个靠谱的人，你就会发现呢，根本不需要去刻意的钻营什么人际关系了，对吧？别人呢自然愿意和你合作，因为你靠谱嘛，因为你和你合作成本最低嘛，效率最高嘛，这才是呢职场的为人处事的底层逻辑，而不是去搞定人，而是让自己啊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协作的节点。那最后我们就小小的总结一下吧，职场当中最需要的为人处事的技巧，不是什么话术、心机、套路，而是实事求是。你记住了吗？认清主要矛盾，把精力花在刀刃上，尊重客观的规律，用结果说话，从实际出发，用靠谱建立有效的关系。我告诉你，你不需要八面玲珑，你不需要圆滑世故，你只需要学会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能解决职场当中 80% 的为人处事的问题。因此啊，咱们学会呢，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的一位叫职场妒忌人，他留下的这么一段文字啊，在知乎上他留下的一段文字，他说：“我今年的35岁，在行业里呢摸爬滚打10来年了，也算见过不少职场的人情世故。说早些时候我们部门调来一个空降领导，年龄比我小好几岁呢，入行时间短，实操的经验几乎没有，很多基础的工作流程都不熟悉。最让人憋屈的是日常工作状态，他负责统筹安排，每次拍板的方案分配的任务都是漏洞一堆呀，最后收尾补救擦屁股的全是我和几个老员工。那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是特别的不平衡，我熬了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兢兢业业干活，结果反过来要伺候一个新手领导，天天给他收拾烂摊子，换谁心里的窝火呀。”他说呢，一开始我心里特别差，心里不服气，干活消极敷衍，偶尔呢还会忍不住当众去指出他的问题。说那时候我觉得天真的太天真了，天真的太天真了，是吧？只要我觉得能力好，我做得够好，领导就会认可我，公司就能看见我的价值，不合理的安排迟早会调整的。可是现实呢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我的抵触不仅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让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尴尬，干活收敛还不讨好，心态内耗严重，完全得不偿失。那沉淀了很久，结合这2年的共事的经验，他说我想跟所有遇到过同款困境的职场人说句实话，职场到了35这个年纪，早就不是比谁干活厉害，谁经验丰富，而是比谁更清醒，更会借力，更少的内耗。说遇到年轻能力弱只会派活还有你善后的空降领导，咱们呢不用抵触，也不用去摆烂，不用较劲，找对相处的方式，不仅不受委屈，还能悄悄地为自己铺路呢。那职场妒忌人说，我呀先说说最核心的一个认知，也是我花了很久才想通的，公司从来不傻，空降一个资历能力都不如老员工的年轻人，那绝对不是乱安排呀。要么对方有资源、有背景、有上层的人脉，能给公司带来老员工给不了的价值；要么他擅长汇报、对接高层、统筹资源，这些软实力只是基层工作能力还不行。那我们看到的只是他业务不如我们、做事漏洞多、需要人善后的表面，但老板看到的是他能对接上层、搞定外部资源、听话好管理、适合做管理层的优势。你看，职场分工呢本来就不一样。员工啊
拼实操能力，领导拼的是站位和资源，不是你不够优秀，只是你的优势是在基层，他的优势是在管理层，仅此而已。想通了这一点，心里啊，这80%的怨气基本上就散了。那职场妒忌人说，我之前最吃亏的地方就是太较真儿了，每次领导安排不合理，方案出错，考虑不周呢，我第一时间就是吐槽抵触，暗自不服，还忍不住当场的纠正。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所做的一切真是特别的幼稚。能力弱的年轻领导的自尊心往往极强，最怕老员工看不起不服管。哎，你越是拆台，你越是当众拆台，尤其是啊指出漏洞啊，表现出自己比他还厉害，他越会忌惮你，防备你，针对你。你看无形当中你就建立起这么一个对抗的人了，对吧？哪怕最后你全靠你善后补救帮他保住了工作成果，他也不会感激你的，只会觉得你这个人呢太难管了，是不是不听话，私下里还会给你穿小鞋呢。这也是很多老员工职场止步的关键，能力极强，情商极低啊，跟领导是硬碰硬，最后是受累还不讨好，你想想是不是呢？那职场妒忌人说，我现在的相处模式特别的通透，我也不计较，我也不抬杠，我也不外露情绪，他安排工作无不条件的承接，我也不质疑，不反驳，不当众挑错了，他制定的方案有漏洞，我从不直接否定，只会私下整理好补充的方案，什么包括风险问题啊，补救的细节啊，用请教的语气跟他对接，简单说就是面子全给他，里子我掌控。哎，让他在团队在高层面前有绝对的权威，那所有的决策功劳都归他，所有落地的细节风险兜底我来做，他不用操心实操，只需要负责上报对接邀功，他自然就会信任我呀，依赖我呀。这是和弱势年龄啊，这个弱势的年轻的领导共事最省力最省心的一种方式。他说呢，很多人会觉得委屈，凭什么我干活他邀功啊。其实成年人的职场的眼光一定要放长远，领导能力弱，不懂业务，需要你善后，这本身他不就是你的机会吗？能力强的领导什么事儿人家都是亲力亲为，思路很清晰，把控全局，根本轮不到你发挥呀，你只能被动的执行，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但能力弱的领导是不一样啊，他不懂实操，不懂细节，离开你的兜底呢，根本是做不好工作，久而久之，整个部门的核心落地工作，关键的业务细节，包括工作节奏，全都掌握在你的手里啊。慢慢你就会发现，名义上他是领导，但实际上部门的工作命脉、话语权、同事认可度，他不都在你的身上吗？所以很多问题我们就学会反过来一想，哎，他真的就不一样了啊。那职场妒忌人他说，我现在这个状态呢，日常工作他负责对外汇报，承接任务，对接上级，所有棘手的落地整改善后攻坚工作都是我来主导，那时间久了呢，公司高层隔壁部门都知道我们部门的核心骨干是我，所有靠谱的工作成果都是我兜底做出来的，领导不仅不会打压我，反而事事呢优先找我沟通，重要项目呢优先交给我，什么评优啊、加薪呢、核心的资源都会主动考虑我，因为他很清楚他离不开我的兜底，稳住我呢就是稳住他自己的位置。最后他说啊，我说我做事积极主动，兜底心甘情愿，但是边界清清楚楚，我也不邀功，我也不炫耀，不拆台，不抱怨，同时我也不背锅，不委屈，我也不内耗。所以短期看呢，你在帮他打工，长期看你在借平台、借项目、借资源，打磨的是自己呀，那积累别人没有的实战底气和职场的人脉。职场真正的高手呢，从来不是和领导去争什么高低，论什么对错，而是叫借势而为，看清规则，利用规则，在复杂的职场关系里呢，护住自己的利益，稳住自己的节奏，悄悄的实现进阶。好了，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现在也正在经历这种憋屈，心理不平衡，工作内耗严重，那希望刚才我分享的这些真实的职场心得能够去点醒你，帮你跳出情绪的内耗，看懂的职场的底层逻辑。说了这么多呢，时间过得很快，那我们这个都市夜未央这板块呢就要结束了，那夜色渐浓，灯火阑珊，又到了和大家该去道别的时候了。感谢你在这一段静谧的时光里的陪伴，那职场总有奔波与疲惫吧，总有迷茫与喧嚣吧，但我想只要我们能守住本心以温柔代际，以理性

处事，便总能在平凡当中遇见光芒。愿今晚的内容呢，能为你卸下几分疲惫，安放几分心绪，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呢，心有归处，行有方向。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你今夜好梦，明天再来，依旧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我们明晚再会。接下来呢，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FM9

0: 2016年9月1号，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
1: 巨声，声音所至，既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
0: 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
2: 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0: 2026年9月1号
3: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
1: FM991 都市之声，
4: FM105.7 体育广播，
5: FM100.8 交通广播，
6: FM106.7 少儿广播，
7: FM93.1老友之声，
0: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大连都市之声，
16: 都市之声。
1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夜色已经开始越来越浓了，城市也归于了静谧，灯火温柔，落笔人间。那欢迎呢锁定自9月1号开始的周一到周日的都市夜书声，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我们继续相会在这个节目时段当中。今天是9月1号，是我们广播六个频率呢同步改版的这么一天。那新的改版，新的气象，新的感觉，那我又开始在夜晚多陪伴大家一个小时，希望我的陪伴能够为你的夜晚时光带来一份温馨，带来一份温暖，带来一份平静。时光呢总是有回响的，岁月自有温柔。那今晚的第一个栏目时光书页呢，我们将回溯一下港乐的黄金时代，那解锁电弹歌手谭咏麟谭校长的传世金曲。有人说呢，听懂了谭咏麟呢、便是读懂了半部人生。他的歌声褪去了年少轻狂，藏着岁月沉淀的从容与深情，每一首老歌呢都是一枚篆刻时光的树叶，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遗憾、感恩与释怀。当经典旋律沉淀了心底，我们将切换文字的星河，在节目的后半段重磅推出呢

大连本土作家郝岩老师的精品有声小说《幸福与你何干》，扎根本土的烟火，描摹了人间的百态。那郝岩老师以细腻的笔触、真实的视角，去来描摹普通人的生活起落、爱恨悲欢，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呢，沉浸式的品读本土的文学。那么在平凡的故事当中，看见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模样。有句话说呢，深夜不长，温暖刚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暂时卸下白天的忙碌与疲惫，赴一场音乐与文字的深夜之约。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呢，谭咏麟啊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的标杆。他被歌迷亲切地称作校长，他的嗓音醇厚温暖，唱功稳如磐石，横跨粤语国语乐坛的黄金时代，留下了无数传唱至今的经典。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呐喊式的情歌，谭咏麟的歌声永远藏着克制与温柔，藏着成年人的遗憾、坚守、深情与感恩。那今天我们将穿越30余年的时光，解锁了两首谭咏麟的宝藏的金曲。今天解锁两首，明天解锁两首啊。那从1986年的初心致谢，到1990年的离别的惆怅，再到1993年的情爱顿悟，四首歌呢串联起了谭咏麟的乐坛浮沉，那也是记录了港乐黄金年代的时代的底色。每一首旋律背后呢，不仅有词曲创作者的匠心打磨，更有呢专属那个时代的烟火故事与时代的记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我们伴随着熟悉的旋律，逐一的聆听读懂这些岁月的金曲。那首先让我们走进的是谭咏麟最动人的一首独白式的金曲，在1986年发行的《无言的感激》。那么这首歌呢，收录于专辑《第一滴泪》，由香港金牌填词人小美作词，神林早人申泽德作曲，也是谭咏麟本人公开认证的毕生最爱的三首歌曲之一。在无数歌迷的心目当中呢，这是最懂谭咏麟的一首歌。那咱们先说说两位核心的创作者吧。填词人小美是八九十年代港乐殿堂级的填词人，擅长捕捉歌手内心的情绪，笔触细腻温柔，极具共情力。当年更是凭《无言的感激》一举封神，写下了港乐最动人的歌迷与歌手的双向奔赴。那作曲者神林早人呢，与申泽德是日本的知名音乐人，简约温柔的旋律编排，褪去了华丽的技巧，刚好贴合歌曲纯粹真挚的内核。在1986年，那是谭咏麟事业的巅峰之年，也是他身心最疲惫的一年。彼时香港乐坛正在经历着轰轰烈烈的谭张争霸，谭咏麟与张国荣双峰并世，并且各领风骚，包揽乐坛各大奖项，热度是无人能及呀。那无尽的光环，激烈的舆论比拼，无休止的演出与颁奖，让身处顶峰的谭咏麟是倍感疲惫与喧嚣。外界呢只看到他的万丈的荣光，却无人读懂他舞台背后的孤独与坚持。填词人小美全程见证了谭咏麟的高光与落寂，他没有跟风去写什么情爱呀，写什么荣光，而是独辟蹊径，为谭咏麟写下了这首告别喧嚣、致敬陪伴的新生之作。可以说这首歌即使放在现在来听的话，依然它是一种励志的歌曲。那坊间呢一直流传着这首歌的暖心的创作缘起。一次演唱会落幕，全场的观众散去，灯光渐暗，唯有一位白发的老歌迷那默默地留在后台，弯腰帮工作人员的整理被观众弄脏散落一地的鞋子。那这一幕呢触动了谭咏麟，也打动了小美，于是呢就有了《无言感激》啊。那里面句句走心的歌词，每次遇上夜静没法去入睡，最爱看旧照旧物，或会敲落泪。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程都是最朴素的告白，他不唱爱情，只唱感恩，感恩无数歌迷跨越山海的陪伴，感恩长久以来默默的支持，感恩所有的掌声与坚守。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无言的感激》。

0: 正是谭校长这份赤诚的感恩呢，让这首歌成为了经典。1988年，谭咏麟宣布推出所有的乐坛的颁奖礼，彻底的终结谭张争霸的纷争。在告别舞台的演出上，他含泪唱响无言的感激，将所有的千言万语都化作无声的谢意。这一晃31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是港乐当中最纯粹最动人的双向奔赴之歌。好了，听完了温柔的感恩，接下来我们将走进1990年的传世的国语金曲《难舍难分》。那么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的5月，是谭咏麟同名国语专辑的主打歌，由娃娃作词，殷文琪作曲，涂慧源编曲，那是谭咏麟国语乐坛的巅峰代表作，也是一代人的离别青春的主题曲，可以确切的说，也是我的离别青春的主题曲。我们先来认识三位金牌的创作者。作词娃娃，他是华语乐坛顶级的填词人，擅长用古典意象来书写现代的情愫，笔触清雅，留白十足，擅长将离别遗憾写得温柔又绵长。那作曲殷文琪呢，是
1: 大成男人的背景，赵正大结婚成家，他的弟弟妹妹也就在这个城市里，有抽奖机里没滚落出来的一个中奖号码，那周雨晴的心里便跟着哆嗦一下子，越到后面越是慌得厉害，不大的功夫摇出来的前四个数字居然跟周雨晴写给赵振国的号码是一模一样。赵正义也有点绷不住了，紧张地盯着电视，大气儿都不敢出。当第五个号码又中了的时候，周雨晴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了一股神力，居然从推车上跳了下来，紧紧地抓着小叔子赵正义的胳膊。护士过来见周雨晴居然还没进手术室呢，一下子就火了，上前关掉了电视，怒斥着周雨晴不要命了吗？周雨晴急眼了，一步窜上去又把电视打开了，电视上最后一颗篮球刚好从摇奖机里蹦了出来，也正好跟周雨晴最后写上的那个数字对上了。
2: 好，这期的篮子号码就已经出现了，他就是09号。
1: 周雨晴两眼发直，突然晕了过去。小叔子赵正义惊恐地喊着周雨晴，那声都劈叉了。电台的主持人十有八九都喜欢在自己的节目里翻来覆去地放一首标志性的音乐或者歌曲。赵正大爱放的是刘德华的那首《回家真好》，这是一首老歌，旋律赵正大早就会跟着哼哼了，可还没到了喜欢的程度。偶然的一个机会，他从刘德华咬字不清的声音里听懂了里面的两句歌词，双手能为家人而粗糙，多么荣耀，多么骄傲，瞬间便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击中。从那以后，这首歌就成了正在说节目的结束曲。拉开直播间厚重的大门，赵正大和小麦正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今晚节目里有趣的听众来电，打开的手机像坏肚子似的蹦出了一阵紧似一阵的短信的提示，都是正果和正义打来的一连串未接电话。他急忙回拨正果的电话，里面传出关机的提示音，再打给正义，那头一直占线。他不知道这时候守在产房门口的弟弟赵正义跟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越是打不通正果的电话越是心里发慌，一个劲儿的狂打，到底把手机给打没电了。一声嘹亮的啼哭从产房里传了出来，护士例行公事的出来告诉家属母子平安，是个小子。赵正义忙跑回病房，刚摸出另一块电池安上开机，电话就响了，正是赵正大打来的电话。听弟弟说周雨晴早产，赵正大吓了一跳，再听说母子平安，这才放下心来，骂正义不会把两件事倒过来说，吓自己一跳。再紧着问是男孩还是女孩，正义却支吾了起来，男孩吧，好像是男孩啊，对对对对，是男孩，带把的。什么好像，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母子平安吗？老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赵正大刚才放下的心

0: 又提起来了，追问个不停。弟弟赵正义像做贼一样的朝门口看看，捂着手机小声地说，
1: 哥，咱们中了500万。
0: 赵正大不相信。
2: 正义啊，你说什么？你想钱想疯了吧？
1: 真的，咱发财了，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咣砸到咱头上了。哥，哥，你在听吗？你说句话呀，你别跟范进似的。哥，哥，你可别吓唬我。哥，
0: 电话那一头一直没动静，赵正义倒有些害怕了。
1: 老二，你说的是真的？
0: 赵正大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才压低了声音问。
1: 哥，这么大的事儿我能骗你吗？我告诉你啊哥，我现在的心脏一直蹦蹦蹦蹦蹦直跳啊，都快蹦出来了。哥，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真想在街上吼一嗓子，我都快憋死了。
0: 赵正义捶着床铺发出砰砰的声响。
2: 哎，正义啊，正果在你那儿吗？
1: 哥，我也找他呢，彩票在正果手里，嫂子进医院前呢，他去买的彩票一直没回来呢，我都急死了。嫂子进产房前呢，就叫我去找他，他哪是叫我去找正果呀，他是怕那500万丢了。
2: 啊，那正果哪儿去了呢？
1: 你不出来我怎么去找？你快来吧哥，妇产医院啊。
0: 老婆生的大胖小子已经是够兴奋的了，又中了500万大奖，原本兴奋的神经更加的兴奋了。赵正大从来不买彩票，平常看到老婆在买彩票，自己就嘲笑他，说他做白日梦。周雨晴总是回应他，参与才有机会，不参与永远没有机会。这话虽然有道理，但赵正大觉得这样的机会渺茫的就像是大海里面捞针，现在这根针让周雨晴在大海里捞着了，实在是个奇迹呀！这么神奇的事儿，说给谁听谁都不会相信，可确确实实它就发生了。赵正大只觉得自己像神话里的孙猴子，身体发飘，有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他在心里想，看来中大奖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如果有个严重点的高血压、心脏病什么的，一下子还真扛不住。赵正大匆匆地来到医院，走进电梯，刚要关门，就看见赵正义挥舞着手臂，像个长臂猿似的扑了过来。他看看正义身后没有正果的身影，忙问：“
2: 哎，没找到正果吗？”
0: 赵正义失落地摇摇头：“
1: 哥，我听彩票屋的人说，郑果买了彩票后就走了，好像是接了个什么人的电话。”
2: 哦，能是谁呀？
1: 一准是他接了什么人的电话，跟这个人办什么事儿去了。
0: 郑毅说着，心里突然有些害怕，大脑开始胡乱地想了起来。
1: 哥，会不会那个打电话的人知道郑果中了大奖，把他绑票了呀？

Hello，各位听友，夜色温柔，余音绵长。今晚我们在《时光树叶》的金曲里呢，邂逅了谭咏麟的岁月深情，读懂了老歌里藏不住的时光故事与人间的惆怅，也提前走进了本土文学的烟火世界，触摸了郝云老师笔下属于普通人的生活温暖。

以拥抱生活的美好。好，今晚的都市夜时声就到这里，感谢您聆听，愿夜色安暖，我们明晚再会。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6: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8: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9: 要偷我偷上来了，
7: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达，做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
1: 2026年9月1号
2: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0: FM 991都市之声，
3: FM 105.7体育广播，
4: FM 100.8交通广播，
5: FM 106.7少儿广播，
6: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整装出发。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7: 大连 City Radio。
8: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9: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8: 听见大连每一天。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大连都市之声，
13: 大连都市之声，
14: 大连都市之声，
1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0: 北京时间7:05，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
1: 啊！现在改路子了，为什么跟昨天不一样了呢？
0: 常变常新嘛。
1: 好吧，那今天我们是比较标准的一个版本哈。我们九九一呢，也可以在线收听和回听，例如说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的互动交流。不太适应这种正式的开场。
0: 哎呀，其实因为你知道每个人上班的时候吧，有人特别正式的出门，
1: 嗯，
0: 就是有人，
1: 例如你是吗？
0: 就对，例如我，这是我对我给生活的情书。
1: 那我给你写的是一封潦草的信是吗？
0: 是，
1: 我这好像早上就刷了个牙，
0: 哎呀，
1: 然后呢吃了个早餐，因为我知道今天还是不会有包子。
0: 你对得起生活吗？早上7:00，我们来问候所有的城市当中的每一个你。大家早上好，我是杨丹阳，
1: 问候大家上班快乐，我是高若欣。
0: 哇，生活向阳，
1: 热爱滚烫。
0: 哎呀，上班了！
1: 你说这俩人。

0: 真的是毫无默契可言哦。
1: 不是你的哀要和我的哀要完全不一样。
0: 我忽然间想起以前不是有一个视频吗？说叹气的时候要往上叹。对，以前咱们叹气可能，唉，就会觉得很丧，
1: 是我们现在要冲天叹气。
0: 为什么你叹得像一条边牧？
1: 如果说在狗狗的种类当中，我认为我也是一条边牧。
0: 对你有点那劲儿，我觉得我可能是一种非常懒的那种金毛。
1: 金毛，我觉得你都不是。
0: 为啥呢？
1: 我觉得你顶多酸辣肠。
0: 你嘲笑我腿短，我听出来了。
1: 其实呢，我们觉得是说每天呢向阳而生，然后呢冲着生活微笑，其实也是让自己不再变老的一种方式。
0: 你的意思就是我每天要向你而生，
1: 向我而生，
0: 因为你就是阳嘛。
1: 是。
0: 杨太阳以前一直跟我说高二星，你多跟我在一起，你就不郁闷了，
1: 哎，
0: 你就快乐了。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些年我有感染到你？
0: 没有，就是你一直在照耀我，但是我可以选择这个，这是在阴凉里还是出来被你晒一晒。这事儿好突然啊！我昨天晚上哈，我在这定闹钟嘛，我忽然间就有些恍惚，我在想，明天是我吗？对呀，哈，好像还是我，我不是个替班儿，
1: 是一直是你。
0: 对，然后我想了半天，大威不是，金龙鱼雷不是啊，那明天应该是我，快把闹钟定好，啪啪啪定了10个闹钟，
1: 这就是你的人生选择。
0: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的适应了。你看昨天这个起来就直接来上班了，今天还溜溜达达的在家里，然后还喝了罐牛奶，吃了个早餐，溜溜达达来上班，我觉得明天可能就更适应了。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这样每天呢，哪怕是向前迈了一小颠了一小步，自己都是觉得进步其实挺大的，改变了自己啊。
0: 以前杨丹阳骗我上早班的时候都说，哎，你不觉得今天时间都变长了吗？我说怪姐，我没有那么多事儿啊，我变长了有什么用？
1: 哎，但是你会觉得是说白天可用的时间特别的多，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0: 可以打好几遍王者呢。哎，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有没有王者荣耀这个刺客呀、射手啊，打特别好的，带我飞呗，带我飞呗！我最近打辅助简直了。前一段时间孩子不是没开学吗？这给我
1: 带你的全是少年，
0: 不是关键。现在孩子真是他太耿耿了，你知道吧？我一边打一边说：“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来打游戏，气死我！”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哈，在这个游戏面前，人人平等。你已经可能不是他们眼中的小阿姨。小姐姐，就 level 有点低。
0: 不，你想，你看我妹那个孩子，他也是愿意打游戏嘛。人家那个手速跟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反应真的是差的太多了。
1: 是，鼠标呢，能不能点上呢？全靠抖。
0: 对，是，马上就要拿筋膜枪抢票了，靠不了自己了。
1: 好，那么我们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呢也马上要出门了，看一看呢，今天早晚呢，我们是不是要适时的添加一个薄外套呢？
0: 九月槟城在晴朗的天气和偏北风当中迎来了清爽的开场啊！今天到明天天气形势是比较相似的，全市是以晴间多云为主，整体比较平稳，偏北风也逐渐的减弱。妈，那昨天那大风刮的
1: 可不是吗？
0: 今天早上我都没摁帽子，好多了。市区的最高气温呢是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度啊，最高气温是29度。白天的气温并不会明显的走低，但是清晨和夜间会凉爽不少，早出晚归可以根据体感适当的加一件薄外套啊。
1: 是的啊，昨天呢其实在中午前后的时候，风一吹，北风一吹，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特别像一个干爽的床单？
0: 我像一棵柳树，
1: 柳树
0: 随风飘摇。
1: 你有那么长头发吗？
0: 哎呀，对啊，那银杏吧，东财遍地都是银杏可以。
1: 那么我们
0: 还挺沉稳的。
1: 沉稳吗？
0: 对，沉稳。
1: 那么我们看未来一周呢，整体的情况呢，天气的关键词呢还是少雨平稳。预计从昨天开始到7号呢，咱们大连降水量呢较常年同期呢是偏少的，平均气温呢较常年同期呢略偏高，周五以后呢云量有所增多，周末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不过呢从整个一周来看的话呢，降水仍然是不多的，进入到9月之后呢，白天还不会一下子凉下来，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了昼夜的温差呢正在逐渐的拉开，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气温的变化呢一定要多喝水，调整衣着。
0: 另外提醒大家，尤其是女孩子啊，这个出门啊防晒啊，该擦还是要擦的。
1: 对，
0: 而且秋天这个紫外线照样也是很强，因为昨天我就穿了个短袖在东港水城那边溜达了一会儿，我今天早上几点，凌晨4点来钟，我阳醒了，就是紫外线过敏嘛。我就闭眼在那挠我那胳膊，挠了将近20分钟，给自己挠睡着了。你知道因为紫外线过敏其实是很难受。你有这个？
1: 我没有。

0: 它是很难受的一个症状，它会起小水泡，然后有的时候会破皮儿啊什么的，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1: 嗯，入秋之后确实是哈，本身呢，这个季节交替啊，大家伙呢都容易敏感啊。
0: 嗯，尤其是上了岁数。
1: 哎呀，说到上了岁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很多人呢以为衰老呢只是长皱纹、头发变白，但是呢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肌肉还有多少？
0: 嗯，
1: 有研究显示呢，人过了30岁，我们的身体的肌肉呢每年都会悄悄的流失大约1%，等到80岁的时候呢，这肌肉量啊差不多呢流失了一半了。
0: 很多人说，如果说你肌肉足够多的话，它有的时候是可以救你一命的。
1: 啊，是的，其实有肌肉年轻态啊。
0: 嗯、是，而且它你代谢还快。另外呢，它还会影响你的血糖。
1: 嗯。
0: 就包括如果说咱俩出了同样一个事儿，你肌肉含量比我高，那你可能就去的普通病房，我可能就去了 ICU。真的不好说，我没吓唬你啊。
1: 就是从体格角度上来，像我这样的西西 L 也扛的时间更长。
0: 是是是，能扛一阵儿。西西 L 你看多稳定，两个叉中间扛个 L 吗？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呢也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肌肉够不够达标。
0: 嗯、昨天晚上杨大洋给我这个稿子的时候啊，我就在厕所凉啊，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正好在马桶上，特别一低头不就凉着自己的小腿了吗？因为这两个办法呢是可以在家就能操作的啊。
1: 哎，
0: 第一个呢就是用双手，记住。啊，是双手，
1: 不是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啊，
0: 双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环儿，
1: 哎，
0: 然后套在你小腿最粗的地方，套不住就显示你的肌肉量是达标的。因为我们经常说，你看有个小姑娘的腿儿还紧细紧细的，
1: 对，腿儿小腿儿，你看跟那个胳膊一样，
0: 对，有可能你真的就能套上了啊。
1: 嗯，
0: 如果说套不住，你的肌肉量是达标的，就是你那个小腿肚子那块儿，对吧？
1: 最粗的地方啊。
0: 嗯，第二呢，就是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小腿围，拿一把软尺绕着小腿的这个最粗的这个地方来测你的周径啊。男性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说明肌肉量是达标的。
1: 我一看。第二个方法，这个厘米数啊，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自己骄傲了，不像买靴子的时候还要问人家腿围多少啊，
0: 啊，要不然等不进去，对不
1: 对？
0: 我不愿意穿靴子，最大一个原因是等进去容易，扯不下来啊。
1: 确实是费劲，
0: 是吧？每天就得坐在这个家门口，家里要没有人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穿靴子。以前是我妈在这给我往下拽，我妈说我这么大岁数，怎么像个老太监一样，在这你是娘娘，你在这坐着，然后我在下面给你脱鞋。我说妈，我说不是我不孝。是我一人是真拽不下来，
1: 但是为了美，我们为什么不那个付出更多呢？
0: 嗯嗯。
1: 所以呢，今天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检测的数据之后呢，大家啊，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咱们呢可以用第一个方法，双手拇指和食指呢形成一个环，套一下你小腿的最粗的位置，你看一看。如果说呢套不住，说明你的肌肉量达标；套得住，就说明你的肌肉量。要考虑一下了。
0: 我昨天比量了一下，就是差一点点，也就是1厘米吧。
1: 啊，就是
0: 就套上了，
1: 就套上了。
0: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就在边缘
0: 啊，所以
1: 你现在就在肌肉不够擦边的边缘。
0: 所以这礼拜一跑步，礼拜二打球吗？
1: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啊。当然了，第二个问题呢，在9月1号上秋了，
0: 嗯，
1: 马上要硕果累累了。
0: 昨天记得接孩子没？去没去接？因为昨天我看我那个群里啊，有人就发提示嘛，
1: 啊，
0: 说第一注意你的表情啊，不要太开心，
1: 不要太开心。
0: 啊，孩子下车的时候呢，含泪叮嘱两句，别一脚油门就走啊！下班的时候想要去接回来呀，
1: 你还有个儿子呢，
0: 对呀，说千万别忘了。
1: 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呢，大家来晒一晒啊，晒一晒呢，我们就说用最简单的方式，当然啊，你拍的照片来展示一下你现在还能够看到的肌肉群。
0: 哎，幸亏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说要大冬天问这个话题，俩人还得再撤脱衣服，你知道？哎，等会儿快，我把我这肱二头肌给你展示一下，你快给他俩拍一下，
1: 你
0: 看
1: 着拍一张，我的是个斜方肌，其实可以
0: 脱掉了羽绒服，脱掉了这个羊毛衫，脱掉了保暖内衣，脱掉了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就为了拍个肱二头肌。
1: 好了，大家发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找到我们来，首先来验证一下你的肌肉有没有流失，能不能达到一个标准。
0: 嗯，
1: 另外呢，现在你还能展示的肌肉线条是哪里，拍一张照片给我们，给我们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尤其是女孩子啊，就是她的这个胳膊的这个线条就会很好看。哎呀，还这么快就发来了吗？
1: 哎，我们来看看景波哈线条呢。 啊，是小棉袄啊。
0: 啊，小棉袄第一天上幼儿园需要安慰的是老父亲，说分离不到3个小时，这爹哭的呀，气儿都喘不上来。无奈联系老师说，周五你让孩子出来哄哄他爹。哎，我就觉得这个爹哈，你等着吧，以后他姑娘要结婚的时候，他肯定是泪洒当场，
1: 那
0: 啊，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1: 你知道昨天9月1号开学的时候呢，分两波，一波呢就是孩子呢投送到了学校之后呢，转身就是好义无反顾的离开。
0: 你属于哪种？
1: 我属于那种送都没送。
0: 咋自己去的？
1: 我爱上班啊，朋友们
0: 啊啊！啊啊好吧，好吧。
1: 然后还有一种呢，从送进去之后就没有离开过校园的栏杆。
0: 就是像东北路小学外面把栏杆开体型那种的，
1: 哎，一般都是低年级的或者是幼儿园的，
0: 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感受到父母对我如此恋恋不舍。
1: 其实就是因为父母跟你待时间长了，
0: 也有可能再加上我小的时候没上过幼儿园，因为我奶奶一直给我带到小学嘛，所以说我好像没有就是第一次那种分离焦虑。上小学的时候我可开心了，我现在终于没有这老太太天天
1: 束缚了，
0: 逼着我背古诗了。哎呦我的妈呀，就很快乐。因为你要知道我奶奶小学老师，我是属于最早补课的那一批。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奶奶都教我教完了，你知道我碾压他们，
1: 就是可以跨越了就是新生的那一个红线。
0: 对，所以说当时就觉得没有说哎不会呀，这个东西不会呀，要学呀，要很焦虑啊，我要考第一呀，哎怎么怎么办，好像没有这个。但上了高中就不行了。就拉了嘴了。
1: 要学会原谅自己。
0: 很快我妈都原谅他了。俺俩抱抱原谅。
1: 我们来看一看，一心一意说，我现在唯一的肌肉就剩脸部的咬肌了。
0: 行，那说明这个吃的香啊，这也是个好事啊。
1: 是，刘白说了，啥叫肌肉啊？浑身都是肥膘啊！
0: 不要这么说，范佳瑞。我昨天看你那个测量的那个方式，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咱台啊，肌肉含量最高的就是范涵涵。
1: 哎，他应该小腿能够过关哈。我们再来看 M 更。
0: 行，可以这么念。
1: 他说公众号能看到消息吗？能够看到的啊。所以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今天的两个问题，你测一下你的肌肉有没有流失太多。然后呢发一张你现在能够展示你肌肉线条的照片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0: 哎，你说肌肉流失有感觉吗？
1: 疼啊。
0: 不是，你说会不会有那种就觉得自己谢谢大大松松垮垮丢了当当的那个
1: 丢丢当当的。
0: 对对对，尤其咱那个白白肉是吧，白白肉你丢的
1: 丢丢丢当当有可能。
0: 前两天他们问我说在家干啥呢，我说我举哑铃呢，他说举哑铃还是举杠铃，我说举哑铃，他说举哑铃为什么，我说可能就是想这个让自己的白白肉紧致一点。
1: 对，
0: 尤其是夏天，而且你要是穿那种砍袖的那个衣服，你的肩膀的线条是很重要的。
1: 是，就是珍惜这几年吧，过两年就举水瓶了。
0: 我现在都要买那个负重手环的，就是你等了过两天，你看我就带负重手环过来跟你上班了。
1: 你打算要练轻功吗？好了，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2: 望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3: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2: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3: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我们发生在城市当中的一些事情。大连市第15届职业技能大赛近日圆满落幕。大赛呢是由市政府主办，多部门联合承办，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为主题，设置了29个竞赛赛项，既包含了传统的工种，也增设了无人机驾驶、工业机器人操作等新兴项目。本次大赛呢吸引了3000多名的选手参赛，945人晋级决赛，247人获奖。部分优秀的选手呢可以享受技能等级晋升政策，进一步的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
1: 在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去拍了一期视频，就是全程记录了一下这个技能大赛
0: 啊。我记得。
1: 然后你就发现，我现在真的是这个江山代有才人，人才出哈、
0: 啊，
1: 真的是各领风骚数百年。而且你会发现这些小孩啊，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家里有一个亲戚，他不是在大连，他是在南方，南方苏州那边也是参加这种职业技能大赛，每年都得第一。就是西点，做西点，就做蛋糕的那个，哎，还是个小男孩。

0: 哎，你没有发现
1: 他的梦想就是以后要去法国考什么学蓝带啊，还怎么着，回来自己做个甜品店啊什么的。我说真的好厉害、啊。
0: 以前呢可能会有说法说，哎呀，现在孩子动手能力可差了，但实际上呢，只是我们固有印象。
1: 嗯，
0: 真的，你要跟人家比一比动手的话，你那个那叫什么豆拼豆
1: 拼豆
0: 那拼豆我们可能都未必能拼得上。
1: 我前一段时间我还去开叉车了呢。就是在那个职业技能大赛，他不有个职业技能学校吗、
0: 啊、体验，
1: 对，体验了一下，开了地铁、嗯、开了叉车，
0: 开了地铁，
1: 他地铁是模拟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地铁进站嘛，然后旁边那个小孩说，姐，就是你这个开法哈、啊、就是停的时候都开出去好几站。就是一直往前出溜，你知道吗？
0: 本来是想人民广场站下车，结果到中山广场了。
1: 对，后边跟一群人在那跑，说等会儿还没上去呢。然后那个叉车你看着很简单、
0: 嗯、
1: 其实你怎么把货物叉起来，然后怎么很精准的放到那个位置上是很难的。
0: 是，所以有的时候好多高手啊、嗯、我见过有高手就是用这种什么叉车呀，
1: 开瓶盖吗？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真的很厉害啊。
1: 我们接着再来看啊，从九月一号开始呢，大连市调整用人单位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还有工伤保险缴费的基数，缴费基数上限是每个月22,665元，下限是4533元每月啊。九月一号0点到8点，社保的申报系统将会暂停服务，单位需要按照规定办理这个调基补差，补差产生的滞纳金可以按照政策来作废啊。相关业务疑问可以拨打12366还有12333来咨询，保障参保人员的社保权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是不是又到了该加再抓紧时间加油啊，调价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出门搭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周期最新的情况呢，咱们大连92号汽油零售价呢是每升8.15元。根据呢关于调整我市出租汽车运价的通知规定，决定在本次观察期结束之后呢，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园区巡游出租汽车纯电动车除外，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继续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在这个周期内呢，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保持不变。本通知执行时间自2026年9月5号0时起至12月4号24时止。其他各区市县先导区可以参照执行，也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1: 自从九月一号开始，大连东港音乐喷泉执行秋季常态化的演出安排，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夜间文化视听盛宴。周日到周四每晚是演出一场，时间呢是晚上的7:40到8:00哈。周五周六呢是每天晚上设置2场表演，分别是晚上的7:40到8:00、8:40到9:00。广大市民游客可以合理安排时间前往观赏。哎，你关没关注他那公众号？
0: 我没有。
1: 今天喷。今天不喷，今天喷，今天喷，今天喷，今天不喷，
0: 这不是多好啊，一目了然呢。
1: 对对对，我可喜欢他那狗号了。
0: 其实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表达哈，就是你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我最讨厌的，我最不喜欢的就是猜，
1: 嗯，
0: 他到底要说啥？
1: 哎，你这种思维可能是一种男性思维。男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那种，因为现在好多人谈恋爱不都希望你能预判到我的想法，就是哎，我看那包一眼，第二天我在枕头边就能发现他，哇，好美好的爱情啊！
0: 哦，就真的是，我特别讨厌猜别人，但是我希望别人猜我。
1: 我现在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哎，不用这样，钱给我就行。别扯那麻烦事。
0: 好，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从大连市国防集团了解到，龙湖陈林间45套人才住房呢，将于9月2号，也就是今天开盘选房。房源地处甘井子区，是70年的产权精装现房，均价呢约是17,730元每平方米，面向呢各类认定人才供应。购房取得产权证之后呢，3年内不得上市交易。本次选房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关的审核名单已经完成公示，保障人才安居政策落地实施。
1: 当时这个事儿啊，在房交会上我也去采访了。我就拿我自己那个标准去卡人才的标准，
0: 卡住了吗？
1: 一条都没有，醋留下来了，一条都不符合。但是真的，这个政策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我到那个龙湖陈林间去看的房子那个现场，
0: 嗯，
1: 好喜欢啊，
0: 是不是？哎、我好喜欢这个名字呀，
1: 嗯，
0: 就是大连。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楼盘项目的名字起的都特别好，特别有意，看名你都想住。
1: 对，有点不太像东北地名那种起法，
0: 哎，有一点的雅致的感觉。包括今天呢，嗯、我们后半段有意思研究所的，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聊名字的事儿哈。
1: 是因为金北新区北大河排水分区排水通道以及积水点改

0: 到工程的需要啊，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决定从5月7号到12月31号期间呢，对八一路段、滨海路汽车站路段全线半幅封闭施工，北山路段全线全幅封闭施工，八一路段夜间吊装区域全幅封闭啊，是晚上的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现因工程建设需要，施工封路呢是延期一个月，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
1: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昨天晚上谁看球了？
0: 我，
1: 你看了？
0: 嗯，
1: 感觉怎么样？
0: 就一开始咋地没咋地，守门员被罚去了，我就晃了，你知道吗？因为
1: 有没有这看完那一瞬间，不行，我上。
0: 因为我第一次去苏玉湾看球是咱们东北超的那个开幕式，
1: 嗯，
0: 第二次现场呢就是打申花，咱好像是输了，是0-4吧？
1: 嗯，
0: 那场就输了。然后你想，这场足协杯是咱们战胜上海申花，这是第一个不容易。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呢，咱们是10个打11个，第三个就是开场没咋地，黄子豪啪嚓就给罚下去了，因为一开始给了张黄牌。
1: 对。
0: 后来看了。VR 这教练就把红牌套出来了。
1: 对啊，你看昨天呢，这是足协杯的八强战，我们又对阵的是上海申花。
0: 嗯，
1: 我们其实跟人申花比呢，其实我们算小将，我们整个球队算是小将。
0: 是
1: 第八分钟，才第八分钟，黄子豪禁区外放倒了这个拉堂，就直接被红罚下来。
0: 后来我也像裁判一样，我也看了好几遍，
1: 你也回放了。
0: 对，我也回放了。就是我是觉得他出来铲球了，他是第一判断嘛。他好像没有踢到拉堂的那个脚，然后呢，就你想拉堂都过了他那个身位，然后才倒
1: 摔倒的
0: 啊、当然，咱不能说他是真摔假摔哈，但是我就觉得判罚稍微有一点严厉。嗯，
1: 就是、
0: 你看我这多严谨，
1: 就非常严谨哈。然后呢，后来呢，
0: 不代表本台观点哈，
1: 啊，个人观点啊。后来呢，我们看到呢，替补上场的刘伟国。高阶低档，然后呢算是帮助咱们球队呢将0-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0: 嗯，
1: 下半场54分钟的时候，高天翼手球给我们送了一个点球，斯坦丘呢点射破门。第77分钟，米内罗因为呢这个暴力行为同样被罚下了，
0: 就是人家还没出球的情况下，他把咱小毛撞倒了
1: 啊！对呀、啊
0: 嗯，
1: 我们毛伟杰要干啥用呢？你知不知道？我们 U23国家队呀、啊，我们男足，我马上要已经入选了，我们要征战名古屋亚运会，你干啥呢？你别怪我。
0: 就是、最终，咱们大连英博是主场1-0击败了上海申花，哈，晋级了足协杯的四强。
1: 这对于我们的球队来讲，真的特别不容易。
0: 嗯
1: 嗯，哎，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别动我们毛伟杰，为什么？因为毛伟杰，我们这是亚运会官方公布的中国U23。
0: 你说这个，我想起昨天那个，很多人就说啊，你看这场球踢了，毕竟浩让人踹了一脚，然后毛伟杰让人拱了一下，说大连姐多少小姑娘，这个小媳妇儿都得相信呢，
1: 心都碎了。
0: 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9月1号哈、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U23男足的参赛名单，大连英博球员毛伟杰是成功入选，将会首次征战名古屋亚运会。张玉宁、吴曦、朱晨杰以超龄球员的身份入围，亚运队将于9月7号在大连集中集训，随后呢是奔赴日本备战小组赛。中国队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 B 组，赛事将于9月15号开赛。毛伟杰是大连英博队史首位白场球员，也是凭借俱乐部的出色发挥啊，多次入选各级的国字号队伍。
1: 嗯，说到咱们大连的比赛这个项目哈，有没有感觉就是每一场比赛、每一项比赛都牵动了每个人的心？
0: 是，
1: 包括咱们
0: 足球城嘛，
1: 对呀、包括咱们那个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现在呢半决赛的次回合呢，大连对阵延边的比赛呢，也马上在9月12号呢晚上的19点钟，也是在苏玉湾足球场举行。现在呢赛事的组委会呢公布了票务的预约方案，大家呢是可以通过大连云的软件参与预约，票价呢还是19.9块。预约的时间呢是9月4号，记住了，9月4号的12点到5号的12点，还是实行的是实名摇号购票，没有中签的呢自动的进入到候补序列。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无论你多爱球多好球，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购票，谨防受骗。
0: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1: 你是谁？你是摇号小能手。
0: 我是咱们大连听众东北超球迷助威团的团长。
1: 团长好，
0: 那必须的，群众组织实质。
1: 又是实质。那个团长，那能不能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这个关系哈，
0: 怎么的呢？
1: 你给我提个虚职也行。
0: 行，让你当秘书。
1: 不用不用，宝贝儿就行。
0: 这宝贝儿现在老多了，而现在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组织叫小浪包。
1: 小浪包，
0: 对，就是每次在球赛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群漂亮的姑娘，然后拉拉队，可好看了，那大长腿，就1.76米大长腿。
1: 你拿标准卡我一下，我
0: 1.76米是最矮的，我告诉你。

0: 我就小包
1: 啊，小包可以
0: 把小唠给他们，
1: 对，你旁边拿包养小包
0: 好了，今天呢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来测一测的每一个人上班路上的你啊，我们的这个肌肉呢现在有没有流失的太多，
1: 就接下来我们要看照片了是吗？
0: 对，我们要看照但是我觉得大家不敢发照片是什么原因呢？
1: 也有可能不方便，或者说你描述一下也行，
0: 就是
1: 我可以想象一下
0: 你现在能体现你的肌肉，
1: 你挽袖子干嘛？
0: 我现在想体现一下我的肌肉线条就是现在你能体现
1: 你做到了第二个字肉
0: 就有吗？
1: 有
0: 肌肉线条有，
1: 我说肉你看我一个人强调肉，你怎么老在说线条呢？
0: 所以我们就来验证一下今天我们教大家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呢是随手就能够测验的，就是用你的双手拇指对拇指，食指对食指，然后呢套住你小腿的最粗的部分，如果说能够套住的话就说明你的肌肉有流失，如果套不住的话呢那说明你的肌肉含量呢还是可以的。
1: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上家里找一个软尺啊，量你这个小腿的这个最粗的地方那个周径，一个是34厘米，
0: 是男性，
1: 33厘米是
0: 女性、
1: 啊、
0: 对啊，
1: 看看你这个是否符合标准。
0: 是，如果说你不是手码方向盘的那个人，你测试你过关了吗？然后呢我们还想看一看你现在能展示的肌肉线条是哪里。
1: 我要跟你说一个特别悲伤的事情啊，我昨天那个穿了一条裙子、是我大学时候的裙子，倒是拉链能拉上，我忽然间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男性对于腰的这个定义啊，男性的腰带一般会在两个位置，一个是肚子以上，一个是肚子以下，取决于你肚子多大，
0: 以肚脐眼为半径，
1: 对吧？然后我昨天我也是，就是正好卡在肚脐眼的系不上了，然后就往上拎，往上拎呢，你就知道正好它是有一个腰最细的那个地方，
0: 胸线下嘛，
1: 没，那也没那么高，也没那么高，就是在肚子以上，哎，拉上了，哎，还行，就觉得有点勒得慌。然后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就更勒了，我就特别想把它系在脖子上，这那真的是我全身上下最细的地方。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你说上大学的时候啊，那个纤纤细腰，盈盈一握。
0: 哎，你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和现在差多少？
1: 上学的时候98斤，现在104啊。
0: 那也没
1: 差六斤，关键6斤全在腰上啊。
0: 差六斤呐、哎呦，你差的好多呀！
1: 你差出60去了吗？
0: 收音机，那你呢？啊，好了，大家发着。我们呢，过渡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来看一看大家的肌肉含量是不是还在我们的身上。关注微信频道，关注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大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怎么样，动起来了没有？
1: 哎呀，
0: 伸了个懒腰，嗯，算动了，
1: 好像清醒了一些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这个微信啊，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是，你的肌肉还在吗？你现在可以展示的肌肉啊在哪里？展示给我们看一下
0: 怎么样，哥儿先？
1: 我觉得你拳头挺硬的，你好像有点在恐吓我。这个刚才在直播间，杨丹阳已经展示了他的肉啊，然后看看大家的肉在哪里。明天会更好。说这个昨天啊，才看到丹阳又上早间节目了，今天到点赶紧过来听，好久没有听广播了，都不会整了。说喜欢你俩啊，说抖音全部都关注喽。说想知道大威现在在几点直播，在哪里啊？他是8点，一会儿他就该上班了，在隔壁新闻台啊，
0: 新闻台啊，12345啊，民生热线节目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呢，这个电铃说到的，说现在呢晒的是26年5月在兰州暴雨里坚持了3小时的照片，腿围是55厘米，
1: 哦，很粗壮，他是去跑马拉松了，
0: 跑马拉松。电铃是一直坚持跑马拉松，腿围55厘米，
1: 他总跑步，他肯定啊特别壮实。哎，我怎么觉得像打搏击呢？这身体老好了，这素质。
0: 就是因为电铃是我们的老听众嘛，嗯，就是他一直是保持的这种健身的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已经让我们最吃惊的55厘米的腿围，还有能超过这个腿围的朋友吗？
1: 你看看人家的身体素质。我那天这个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不能说范憨憨的体重哈，那就是说的是有一个大哥跟他体重是一样的，但是呢，那个哥们儿是打拳击的，你会发现他比范憨憨瘦了一溜，就他很紧致，他肌肉含量高，范憨憨是肥膘含量高，
0: 就是
1: 这两个人就放在一起就不一样，
0: 脱衣有肉，
1: 嗯，
0: 穿衣显瘦，就应该是这个状态，
1: 有肉状态没看过。但的确就觉得哎身材不错，
0: 就目测吧，
1: 看不出来200多斤，
0: 是吗？
1: 真的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呢，清风拂柳说，哎呀，这是52岁的女健身一年，
1: 52岁女健身一年，咱能不能这么断句儿？哎呀，
0: 然后说呢，坚持努力，痛并快乐着，现在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达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身体状态，哇，
1: 你看人家那个肌肉，杨丹阳，
0: 你看看人家那个腰，那个腰肯定是就上学的时候都能系上。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时候啊，就是你看我打球呢，可能是会增加我的这个灵敏度、反应程度；跑步呢是心肺功能。然后，但是真的平时要举举哑铃，有点这种肌肉，一个是线条感会比较好，另外它真的是能够保证你的血糖啊，或者是你的代谢呀、啊。好像是肌肉含量稍微高一些的话，咱们代谢也会比较稳定。
0: 那肯定是的，然后看到李欣了啊。
1: 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最喜欢你们俩组合。他说我记得高二星刚来都市台的时候也做过早间，
0: 哦，那个时候真的，
1: 他记得好清楚啊，
0: 这是算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1: 说05年跟廖萌坐都市早班车还记得，对，那个时候是每天早上7点到8点跟廖萌坐都市早班车，然后每个周二周四全天整点。也就是说从8点下班，9点又上班，就是，一直到晚上6点才下班。
0: 你没有觉得吗？就是刚入职场的新人都是要一个常态的，就是了解整个的。
1: 现在这群小孩可没有哦。
0: 现在
1: 我可是吃苦吃过来的哦，他们可都是吃过来的哦。
0: 现在还拿我们当新人用呢。
1: 说的是啥呢？眼瞅要退休了，扛起了早高峰的大旗。
0: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夏哲听来说送孩子呢，还在那儿等着看，赶紧回家打开，音乐，今天是个好日子，肌肉啊。为什么一段一段的？
1: 说每次去超市看见牛肉都很羡慕呢。说还好吧，啊，我还有点小腿肉。吃牛肉长肌肉吗？
0: 长吧，
1: 是吧？
0: 长吧，
1: 反正他肯定是不长肥肉吧。看看这个王大好，
0: 哎，王大好的肌肉线条啊，大家别忘记了，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可以耶，真的是可以啊。他说了，闺女说你快拍呀，你那大胳膊，其实我觉得我的胳膊比以前细多了，肌肉都没有了，腿还行。这就是我们今天
1: 快看看腿。他把腿的照片发过来了，快看看腿，点大腿。
0: 我以为说点大腿哦，真的是肌肉含量可以。
1: 那双椰子鞋不错呀，
0: 哎哎，肌肉含量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
1: 你看这哥们儿多靠谱，把车停到边儿，把车门打开，把腿伸车窗外，
0: 这就是正确的开车停车方式哈。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看有多少朋友能够验证呢？说有实验证明呢，我们呢到了这个30岁之后啊，我们的肌肉呢就在一点点流失。那么到了80岁之后呢，我们的肌肉呢只剩之前的一半了。 所以怎么来验证我们的肌肉含量呢？是不是还可以呢？就用你的双手，食指对食指，拇指对拇指，做成一个圆，然后呢套住你小腿最粗的部分。如果说能套住的话呢，就说明你的肌肉含量呢

0: 不是很高，如果套不住的话呢，就说明我们还可以。可能有些朋友在讲，我就是纯瘦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小腿因为每天在行走嘛，
1: 对，
0: 肌肉含量应该是全身当中最高的。
1: 如果说你要是正好套住了，就建议你多多跑跑跳跳，动一动啊，做做什么深蹲啊，爬爬楼梯啊，增加点肌肉含量啊，真是为你好。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方法来验证一下，大家呢也可以呢验证完了之后告诉我们你的肌肉含量有没有流失掉。搜索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最好能发一张肌肉线条的照片，我们也看一看。因为你知道到了上秋的时候吧，就是
1: 再穿衣服就不方便了
0: 就是说那个衣服呢不会像夏天穿的那么少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是健身的好时节。
1: 是，然后冯度说照片就不发了啊，毕竟我可是卧推100公斤，
0: 哇塞，
1: 那岂不是我要当杠铃的话，你庆四六就把我推起来了，
0: 能推一个你再加半个我
1: 他说标准引体能做15+的纯爷们儿，哇，这很厉害啊。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初中生的中考体育引体向上好像是14，
1: 都考这么难吗？
0: 好像是，我要没记错的话，
1: 我怎么记得是我考体前屈我都下不去就我那筋太硬了。然后这个双子星说，好久没有听广播了，无意间点开竟然听到丹阳，哇哦，这太好了，好久不听，甚是想念啊。说还有一种可能是肥肉多了小腿肚子大，
0: 但是因为我们说到了嘛，我们是一直在行走嘛，所以呢它有没有肉一定有的，但是呢它也一定是有肌肉的。
1: 对，然后这个内有宁，这也是咱们的这个老朋友了啊。
0: 对，
1: 他昨天还说呢，说又想听大伟又想听你怎么办，当然选我们了，
0: 当然了。
1: 然后说铁打的丹阳，流水的男主播，说丹阳靠走了多少男主播呀，接下来开始放女主播了说还记得这个我之前做的午夜节目，那确实是不花钱就能听的对，那时候还没有办会员，然后还是短信平台，
0: 是
1: 还没有微信公众平台，但那时候短信好像也挺贵的，是1块钱一条还是多少钱一条，挺贵的。
0: 所以你没有发现哈，互动的方式呢在逐渐的变化，但是呢能影响我们的情感的浓度吗？一定不会的。今天你冲爱了吗？那些朋友
1: 昨天不有人说上新闻台冲了半年你也不搭理了就白冲了。
0: 从今天开始大家伙要定位准确啊，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啊，继续冲爱啊，早间尤其是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1: 哎呀，上班了。你看你就是属于南方的我就是东北的
0: 好了，大家发着，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呢我们的资讯。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呢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专项整治当中，会同多部门查处2起涉中医药网络违规营销案件，多家以香港大药房名义开设的网店呢在直播当中涉嫌虚假宣传，各平台共下架了店铺35家，违规商品链接3318个。另外呢有22家医疗机构27名医生借科普的名义违规推荐处方药，涉事的视频呢已经全部的下架，相关人员正被核查处置。
1: 其实你要说到这个中医啊，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医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但是也有好多这个中医的骗子，就打着这个中医的旗号啊，然后这今天骗你这是吃这个，明天骗你买那个的，尤其是这个老年人的群体，我觉得一定要这个怎么说呢，去正规的医院找正规的大夫啊，千万不要相信民间偏方什么的。
0: 而且有的时候民间偏方真的是反倒是把病情给耽误了，
1: 偏方这玩意儿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啊。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国家电影局统计显示说，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达到了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两项数据同比均实现增长，国产影片票房占比71.71%，放映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平均票价呢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啊。截止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是282.1亿，观影人次7.17亿，电影消费更加普惠。你看了哪几部呀？
0: 我看了《八仙》啊，然后我还看了《欢迎来龙餐厅》。
1: 妈妈。不，龙餐馆
0: 啊，龙餐厅就是收音机前大家呢都看了哪些部呢？我觉得八仙这两个片子我都会想要二刷。
1: 我看了蜘蛛侠，哎呦，我还看了啥？我怎么现在看什么电影想不起来了？前一段时间想组织大家去看《奥德赛》，但是你看看《奥德赛》，
0: 你得提前了解它的一个文化背景。
1: 但是他们，你知道他们卡在哪儿？他们是觉得第一，我没有完整的3个小时可以拿出来，第二，让我坐在那儿3个小时我坐不住， 他们会担心的是这个，他们没有人担心说历史啊、什么什么以前是看不懂啊什么没有。
0: 但是现在确确实实哈，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碎片化的时间特别的多，你剪头烫头超过了2个小时你都难以接受。
1: 嗯，
0: 是吧，
1: 要不是因为这个漂头发时间长我就染黄毛了，
0: 是不是啊？
1: 对，我一问说5个点都整不了。
0: 所以我们就也来问问大家，新的问题来了，来问问大家呢，就是在今年暑期档当中呢，这些电影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呢？如果说10分评分的话、你给多少分呢？
1: 啊，我还看了那个就是那个招鬼的那个上身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外国的那个快，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帮我想一想，说这个男孩就特别喜欢那个女孩，然后他就买一个柳条，那个柳条是许愿的，许愿了之后让他许了一个愿望，说让那个女孩一直爱他，然后那女孩就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每天都要跟他在一起，他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就想把这个祝福解除，就每个人只能许一个愿望，就是说我许愿说让那谁谁谁刘德华特别特别爱我。
0: 你这个爱，你这渣男的爱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1: 哎，对，其实他就是想表达这个，然后后来呢他就跟他那个朋友说哎呦杨乃瑶我求求你了，你帮我许个愿让那个刘德华不要再爱我了然后杨乃瑶就不相信这个事儿，说啊怎么可能呢，许个愿就好用了嘛，他说那我不信，我那给我10亿美金，然后天上噼里啪啦就把他掉美金你知道吗，叫什么，
0: 但是他把他的愿望给用了呀。
1: 对呀、一个人只能许一个愿，然后这男的就崩溃了，然后又去找另外一个，
0: 要不然拿我试试呢。
1: 后来好像是这个男的死了，是自杀死了吧，好像叫什么
0: 无法承受的爱，
1: 叫痴迷，好像是叫痴迷。
0: 来来来，这个
1: 好像是叫痴迷。
0: 你努力上面的高寿星的卡在这儿了，大家帮抢
1: 一
0: 下。
1: 是一个小成本的恐怖电影，我没让电影吓着。
0: 后世？
1: 不是后世，在后世后面上的，在后世后面上，应该好像叫痴迷。就我没让电影吓着，我让旁边大姐吓着了。就是那女的一二，大姐就一拘灵。那女的一二，大姐就一拘灵。哎呦，那给我拘灵的，你知道。就是我看的迷迷糊糊都要睡着了。后来我
0: 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我看电影的位置一般我都选在最后一排，不会受太多人。
1: 你要说这，我还想起来那天我随便买了一张蜘蛛侠的票，因为晚上没啥事儿嘛，自己一个人，我就买了一张蜘蛛侠的票，是万达的4D。我不知道是4D。我进去了，我就坐最后一排，我还寻思脚底还有个挡哈应该是按摩座椅哈，我没当回事儿，我就买了一瓶可乐，你知道吗？我刚把可乐举到嘴边，蜘蛛侠从楼上跳下来了，我的可乐就洒裤子上了。4D 是晃的，
0: 我以为他跳你身上了。
1: 没有，因为一开始他往上爬的时候啊，座椅在震动。